0: 植物，但这些红薯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 如果它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 不过它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3: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4: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变得健康。
2: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0: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5: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4: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2: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5: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4: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5: 好主意，队长。
6: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4: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0: 托生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7: 用力拉。
0: 好的。
5: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2: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0: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2: 蜜蜂
0: 在哪儿？
2: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0: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2: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0: 你也可以吗？
2: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0: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7: 哇，蜜蜂！
0: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7: 寻宝！
2: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0: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8: 小心一点！
0: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5: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2: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0: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5: 睡到中

0: 定位了。
1: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0: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2: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up!

0: 呼叫兔兔兔。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4: 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4: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瓦。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3: 蜜蜂
1: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3: 哇，那么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3: 那么多蜜蜂！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1: 小米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2: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3: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4: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3: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3: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2: 你好。
3: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2: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3: 在那边。
2: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3: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2: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3: 终于抓到了。
5: 拉克西，你在哪儿？
6: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7: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6: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7: 妈妈，
3: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2: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6: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7: 不是，妈妈，这是魔咒。
6: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2: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3: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6: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3: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6: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2: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

0: 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1: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2: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3: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3: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3: 拉克西，
5: 拉克西，
3: 拉克西，拉克西，
5: 拉克西，
6: 拉克西，
3: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5: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1: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5: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3: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1: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5: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
0: 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7: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6: 嗨，妈妈，小米，帕尼，有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6: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2: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7: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5: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1: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7: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5: 交给我们吧，队长。
7: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5: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3: 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5: 水花飞溅，漂亮。
1: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8: 你救救我。
5: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1: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5: 现在它在动了。
7: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2: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1: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真好吃，谢谢了。
7: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1: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3: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5: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6: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5: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6: 我没

0: 到他呀？
1: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0: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1: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2: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3: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

0: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1: 大家都坐稳喽！知道吗，小敏？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2: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3: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2: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1: 抱歉，小敏，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2: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3: 它呢，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1: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2: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1: 我也没想到。
3: 准备完毕。哇！抓到你了！
2: 危险近在咫尺，
1: 那座山也近在咫尺。飞艇出现损坏，我们必须紧急在冰川上着陆。
2: 没事，
3: 我还好。
4: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1: 我是兔兔兔，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4: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 好痛。
2: 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4: 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1: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5: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4: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

0: 现了故障。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1: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2: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0: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3: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米，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克马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1: 没问题。
0: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1: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3: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0: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克马坐在橡皮艇里。
2: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0: 哦，好的，往那儿走。
1: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呜呼！
0: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1: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0: 好的。
1: 慢一点，稳一点。
2: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0: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1: 现在跑还来得及。
0: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2: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1: 是雪崩。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0: 是是有，走这边。
2: 这个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飞行啊！
1: 坚持住！
0: 我们成功抵达冰川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1: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2: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0: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2: 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2: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4: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1: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0: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托克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1: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3: 兔兔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7: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0: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2: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3: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5: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3: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1: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5: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地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0: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8: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2: 好了。

0: 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1: 有人需要上来吗？
2: 错错错，你成功的修好了章鱼飞艇，
3: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1: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1: 给你点零食吃。
4: 啊，好吃，谢谢啦。
2: 哦，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5: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2: 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3: 再见，托克马。
1: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6: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3: 啊，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6: 啊，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

0: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们这帮强盗，
2: 要做死干嘛哟？
1: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
2: 的。

0: 你别冲动，丧夫之妻，你先让你死在这儿吧。
1: 为什么？
0: 救他，心诚吧，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2: 站住！三宇，我告诉你。

0: 报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0: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
2: 裴振阳，
1: 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2: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0: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木村先生。木村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

0: 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乌兹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
1: 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1: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的。
0: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宗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行け行け。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多娘，不好了，日本人员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2: 怎么办？

0: 我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韩大哥，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1: 南京。
0: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2: 两辆卡车，一辆摩托车。
0: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1: 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
2: 出发。

0: 祖宗，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哼，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1: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 林正生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上。

Thank you.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孙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
1: 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0: 我会做的。
1: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孙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0: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我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
0: 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

0: 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进来。
1: 祖座，丁三爷求见。丁三，有请。是。
2: 祖座，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之谈水，真是越搅越浑了。请，
1: 韩掌柜。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的，请吧。啊，三爷啊。
2: 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3: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4: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但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 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
6: 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5: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 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 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

0: 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 光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功，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掌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四射。

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0: 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

0: 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

0: 缠绕，甜心相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3: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2: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就是您借人是想……
3: 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2: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3: 准确的，宗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2: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3: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2: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3: 韩掌柜爽快。
2: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1: 韩掌柜，
2: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大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0: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谁怂谁王八蛋！
2: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0: 兄弟，兄弟，
1: 嫂，
0: 兄弟。
1: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2: 都别动。

0: 林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韩掌柜，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单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1: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2: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明丹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李连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唐兰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大哥。
2: 大哥，
1: 滚！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我接过你的画像。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大哥。

0: 警察同志，你带着我也赶紧走了，我接着。
1: 我走不了了，这下就会丢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0: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元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文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封名单。

0: 就啊。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请慢，海宁，走吧，来，走吧。
1: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2: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探查。
1: 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没有，他们都听错了。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2: 你把他们全杀了，
0: 这是规矩。
3: 呸！

0: 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1: そのまま続けろ。 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2: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这。

0: 誰か。
1: 大佐。
0: 通知しろ。上海城に告示を張って、ワンウィンユーに知らせる。親父がここにいるとな。
1: はい。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王约，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清冬之后再想惨，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

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

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半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

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0: 冬蓉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3: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我得死在这儿。
13: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6: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7: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得罪日本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1: 还是别乱说话了。
0: 上面说了一句啊。

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王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砍了他的脑袋！孩子，别出来，别想他们！

房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老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0: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我不需要你们出手。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1: 方团长，
0: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先天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1: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0: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1: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你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向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0: 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爆了！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还算一大哥吧，
1: 多谢。
0: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

0: 小李
1: 到，
0: 吴彦虎
2: 在。

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李湛，坚持住！
1: 一定要记得去天目山，找方天意。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我认他了。你不用太自责，他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1: 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0: 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1: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韩大哥。

0: 你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水带酒，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抓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
3: 点，快。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快走。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4: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4: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Aksho!
1: Aksho!
0: Buraya gel.
1: Gel.
0: Hey, gel gel.
1: Gel.
0: Günde.
2: 这不行，不知道鬼子配置。11个日军，3个伪军。你来过？耶，
1: 孙子，
2: 不一定吧？他哪有俩胯子呢？万一是哪个倒霉蛋过来视察呢？
1: 哎，
2: 快点！哎，
1: 起！
2: 车要走了，敢不敢？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这个车是不是有问题？
1: 走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2: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3: 姐，快快快！
2: 来，当心。

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叶飞，蹲下！
1: 兄弟们，蹲下！
2: 怎么了？
3: 日本人追上来了，
2: 怎么办？
3: 叶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

0: 我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1: 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1: 好，你一个人小心点。
0: 走，
1: 兄弟们，
0: 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怕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
1: 走。
2: 女人，上。
3: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4: 说，不说我打死！
5: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3: 日本人？
5: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2: 兰兰，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的。
6: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去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2: 他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认识
2: 啊？啊，
0: 路子够野的呀。
3: 都给我带走。
7: 走，走，走，走，
2: 走，
7: 走，
2: 走。
8: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9: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9: 关你屁事！
4: 老大，我不容易残。
9: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我打跑你的份上，

0: 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1: 我们走可以，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2: 大哥，哎，起来！大哥，你跟着。
1: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0: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1: 咱们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0: 谁跟你是一条身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1: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0: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1: 李老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0: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
1: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怎么试？
1: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
4: 兄弟们走。
0: 明白，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5: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
6: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

0: 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六 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

0: 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

0: 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协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剂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打到战场回。
1: 好，
2: 李老大，多亏你了。
0: 兄弟啊，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3: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
0: 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兄弟，说得好！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你叫我小吴就行。
1: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0: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好，兄弟，告辞。
0: 姑娘留下。
1: 李老大，好，兄弟，行，
0: 走，
1: 兄弟，保重。

0: 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要不是对你对黑狐突击队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

0: 文员难辞其责，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
0: 文员谨记。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
2: 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2: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2: 你还是这么贫。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2: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2: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
2: 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0: 干杯。
3: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元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4: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5: 报告。
3: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4: 是你？
3: 哎，你们两个认识？
0: 何止是认识啊，
4: 联手打过小日本。
3: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4: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马云飞。
0: 王文渊。
3: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啊。胡言，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0: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
3: 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云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0: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3: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5: 是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5: 报告，
6: 进来，
4: 然后里边去。
5: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
6: 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5: 洪哥，哎。

0: 孟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1: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欢迎来到新一团。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2年前了。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红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0: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1: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0: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0: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1: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0: 写的不错。
1: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0: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您慢走啊。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1: 万历的香炉有吗？
0: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1: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
1: 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
0: 好，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1: 老许同志，
2: 我叫黄源。
1: 哦，
2: 这个是马云飞同志。
1: 哦，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坐吧。
1: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
0: 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0: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
4: 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3: 什么问题？
0: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
4: 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
0: 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1: 源头就在城里。
0: 对，
1: 那个医院叫什么？
0: 浅田专科医院。
2: 浅田？
0: 嗯。
3: 怎么了？
1: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哦，
1: 你还我！你还我！
0: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0: 不告诉我。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2: 我在想，我行不行？羡慕吧。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2: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0: 好，一定去。走，
2: 走吧。
3: 报告，
4: 对啊。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5: 快去。
3: 是。
1: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5: 啊？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5: 是。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啊？你不是肚子疼吗？哎，哎，哦，疼死我了！
1: 太君，太君，
0: 有点胸闷。
1: 你怎么了？头疼。
2: 六号，到你了，来。
1: 你怎么了？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

0: 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

0: 打肘键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1: 越来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5: 如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病搭进去。
12: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我这死在这儿，
12: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6: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带回来大夫，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抢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什么事儿？
1: 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念。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2: 回电，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
0: 销毁疫苗，
2: 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1: 是。
3: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云飞，
4: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
4: 好。
3: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二楼就是个幌子。怎么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1: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纳尼？
3: 忍者。忍者コウジです。
4: 早く誰か来て、助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弾。絶対に新一弾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弾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洪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
1: 没希望呢？
0: 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
2: 你也帮我建立一支可以互通击退的，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2: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0: 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
3: 好，
1: 那我就先不走了。
0: 真的？太好了，来。
4: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
5: 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一手了是吧？
1: 龙哥，喝酒啊！来，
6: 团长，团长，
7: 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部逼近。
0: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8: 是。
0: 这么快？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3: 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0: 好，我干，好心地。

0: 杨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1: 请团长指示。
0: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元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元，服从他的命令。
1: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的。

0: 全力配合。好，不错。文远，说说你的想法。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 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1: 好，李渊，放手干吧。
2: 是。

0: 睡眠は無理でも餓死させてやる。
1: 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山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撤退了20公里，算是突破了封锁吧。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那就是粮食，我们剩下的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2: 排长，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
1: 怎么筹呢？
2: 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保证把粮食抢回来。
3: 这
1: 不能硬来，这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文渊，你小子鬼主意多，有什么想法吗？
4: 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
3: 那可是
4: 您听我说完，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1: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4: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朱达习惯吗？
5: 王长官习惯。
4: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5: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4: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5: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4: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
5: 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
4: 为什么不同意？
5: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4: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6: 少佐、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7: さらに、封鎖線の周辺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敵は食料不足になる。だから、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8: はい。
9: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
10: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9: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赌在这点粮食。太君，别给我留点吧。
10: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9: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我求你，
10: 罢了。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11: 全部乗せろ。
12: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11: 乗れ。
12: はい。

0: 羊吃。
1: 不能羊吃啊！
0: 我的两个
2: 不是啊！
1: 我的两个。

0: 想打。那我怎么活啊？
1: 走。
0: 娘子，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
4: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3: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好，
2: 你好。
5: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
5: 好。
6: 站住，干什么的？
4: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7: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4: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的。
7: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0: 怎么办呢？
1: 报告，
2: 进来。
1: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表弟。
3: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1: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3: 去，让他进来。
1: 是。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6: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5: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7: 没错。

0: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

0: 赚，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过去两天咱们贵州的天气总结来看就2个重点，东边高温，西边雨。不过从今天开始呢，我省都将会是晴热少雨的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都是多云天气为主，不过午后在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另外在赤水河谷以及省的东部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别看咱们贵州今天啊是阳光明媚， 但是放眼全国来看，天气舞台是依旧复杂，像是夏季的四大天王，暴雨、高温、强对流以及台风啊，是一个也没落下。那像是今天新疆、内蒙古等地呢，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又将会给东北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而本轮台风的影响呢，将

0: 会于本周三才趋于结束。贵阳多云，31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4到24度。六盘水多云，29到16度。安顺多云，29到18度。七星关多云，30到19度。铜仁多云，38到27度。海里晴转多云，35到25度。都云多云，33到22度。兴义晴转多云，31到22度。
1: 那就开和记工阿卡分散啊！
2: 和记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记工制药。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2: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好，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2: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此生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2: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1: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1: 大队长，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2: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林飞，
3: 李队长，坐。
4: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3: 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5: 报告，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3: 李队长，
6: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

0: 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1: 不会卸磨杀驴吧？
0: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3: 来人！
4: 报告太君。
5: 你们李大队长呢？
4: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5: 你们说去哪儿吗？
4: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5: 出去吧。
4: 是。
2: 潇洒。
6: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7: 你没事吧，大哥？
6: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7: 可不是。
6: 哎呀，怎么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7: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吧？
6: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7: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给俺撑腰，咱还怕啥？
6: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7: 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
6: 赶紧回去吧。
8: 云飞，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9: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咱们给端了。
8: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1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8: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11: 大队长，
4: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6: 他来找我干什么？
4: 不知道。
6: 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6: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4: 是。
7: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6: 啊？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7: 是。
12: 少佐，你找我。
13: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6: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

0: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 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哦，
0: 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1: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
0: 少佐有事情您吩咐。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1: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的完成任务。是。
2: 不要让我失望。是。奴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3: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2: ごまかしてるな。
3: 愚かでした。
2: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3: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1: 林顺，
0: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1: 大哥的意思是，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2: 对呀，我咋没想到？
0: 肖志不是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2: 没错。
0: 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海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
2: 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3: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3: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哦，
3: 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3: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3: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3: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2: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李太は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2: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練習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うん。行くぞ。李太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2: はい。

0: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1: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向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这
0: 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具体还没说，应该这天亮不动身。
1: 太好了。
0: 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2: 好。

0: 元顺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哎，
1: 嫂子，喝水。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您来了，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
2: 太君，您等我。
3: 这二位是？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2: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多谢佐藤太君，
1: 多谢太君。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儿，
2: 有事儿说事儿。
1: 月月，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3: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0: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3: 毛明远，
4: 去。毛明远，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4: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0: 马云飞。

0: 你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遍。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
2: 散了吧。
3: 是。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1: 看来只能等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酝酿。另外，我想向李队长借一下这二位。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2: 是
3: 是，太君。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1: 你这个人太极端了，左藤少佐叫你进去。你叫什么？
2: 青木弘一。
1: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者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忙，打发一点东西去。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作业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
3: 身体健康
2: 哈！哎呦，难得集合，大家都忙。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你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左丞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带走。

0: 现在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压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什么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胡闹！
1: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把城门口给我让出来。
2: 放马！
3: 小三。
2: 马上把我们少佐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1: 你们让开，
2: 让开！

都给我站住！啊！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兄弟替你扛着。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0: 上级命令。

0: 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1: 龙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首领。
2: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2: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2: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2: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2: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2: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了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2: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2: 冉华，太好了。
1: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2: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被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数周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不要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站那林座，
2: 站那
3: 站
4: 那站那
5: 站那
6: 站那
7: 林座。

0: 酒肉同。
1: 小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2: 全体烧死灯。

大陆军南下支队分队队长让话，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宋永征，幸亏你们及时增援，否则我部苦苦坚守舒州的防线，恐怕得就崩溃。

0: 谢右军长一出手，同为抗日，不用那么客气。全体敌人，敬礼！所有人，敬！
1: 请
0: 所有人加固防线，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将軍。
1: 敵陣営を打破したか。
0: いえ、敵の援軍が来ました。
1: 援軍？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性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3: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相连，共奋进。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5: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6: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8: 知道，我知道。
1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20: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21: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22: 我是一名军人，
2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2: 我得死在这儿，
21: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2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5: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用合剂呀、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我带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了。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是大了点。
2: 姓张。

0: 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2: 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2: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2: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算根据地扫荡去了。
2: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3: 老郭
2: 啊，
3: 炸药搁哪了？
2: 啊，我放在瓜里了。
3: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2: 交给我吧。
3: 给你。
2: 小马，
4: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大脚，嗨！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哎，刚才你要说什么？
1: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谁的名言呢？
1: 惭愧。<笑>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嗯。
0: 可惜啊，啊。
1: 好。
0: 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笑>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
0: 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笑>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谁说？<笑>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萔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1: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1: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 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少接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是。
1: 王翻译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嗯。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吗？
0: 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大礼物吧。
1: 哎，
0: 老刘啊，
1: 啊，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0: 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3: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来接啊。
1: 小马。
0: 哦，我给演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嗯。
1: 接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哎、
1: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2: 啊？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
2: 啊！还物价怎么样？
1: 啊，先生，先生，您再给，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对了，大嫂。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4: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5: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5: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7: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沈文杰，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后面有黄狗，我爸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好兄弟，
2: 我闯关
3: 了，我快
2: 了，不行啊！
3: 长命羊知道，
2: 快点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2: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7: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脆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祁阳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

0: 和我齐一样，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参与小部队深入我齐一样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一。

0: 块九毛八，只需花一块九毛八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一百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2: 知道，我知道。
1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4: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5: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6: 我是一名军人，
1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6: 我得死在这儿。
15: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8: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9: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我要票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2: 找宋大侠玩。
1: 今天不行了。
2: 为啥？
1: 里边没弹药车。
2: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1: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2: 走出去。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是不是？
3: 我
2: 什么？
3: 我快的不行啊！
2: 长命让这儿呢，
3: 他也不让出去。
2: 不行，
3: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不行，
2: 谁也
3: 不
2: 行！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2: 你
5: 算了算了。肖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干脆
7: 坐下。王仓，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不不不，祁阳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7: 小队长，
3: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7: 廖队长。
8: 喂，好，好。
5: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7: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8: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2: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0: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

0: 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 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2: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
4: 火力部署，给我
3: 写下来。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华佗，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
0: 给你的指示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2: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
5: 明白。
3: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2: 对对对，大爷，到场。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就这些了。你敢担保吗？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等王翻译官家去了。几个人？两个。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
0: 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6: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2: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6: 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 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快，这找吧。误会，好，再见啊，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哎，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

0: 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4: 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

0: 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大将。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就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0: 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嗨，
0: 睡觉去。
2: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0: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4: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0: 这个意
4: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5: 哎，对对对，谢谢。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8: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8: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凡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
0: 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话，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 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0: 是。 王翻译这么一跑。 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
1: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对。
1: 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啊！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产，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这个、
1: 别动！
2: 哎呦，大爷！
1: 别动！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2: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2: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3: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4: 准备检查。
0: 是，走。
4: 站住！检查。那边去，检查。
5: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4: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
0: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4: 快点！
6: 靠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6: 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杜师傅。不许动！
0: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3: 同志们，打！
7: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啊。
7: 哪里的枪？
8: 我知道。
7: 寻求传信。
8: 是。
7: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1: 到。
2: 跑步。
0: 走。
1: 快。
0: 是。
1: 带上。
0: 不是是。
3: 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3: 前进队，前进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哎呦。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救。
5: 嘿，
3: 什么？
5: 嘿，
6: 西洋急救，直接救援すべし。直接撤退せよ。

0: 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把这小蹄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将军！
3: 部队集合出发。
1: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

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

0: 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

0: 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开。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1: 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我打不了。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5: 知道，我知道。
1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7: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8: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9: 我是一名军人，
2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9: 我得死在这儿。
18: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2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2: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这不会是个反的吧？
1: 反正总能看。
0: 我的手能还给我吗？

0: 原来你是为了画衣服才来开电影的呀。
1: 嗯呐，我想做一些款式不一样的衣服，让我妈妈穿上，别人都没看到过，带她去赶集多有脸面啊。
0: 你一定可以的，你的设计拿到长沙去卖也是好的。
1: 你都没看到过，你怎么晓得了？而且为什么要到长沙卖啊？
0: 因为长沙有很多成衣厂啊，有做婚纱礼服的，还有做呢子大衣的，还有给南下的香港客人做衬衫的。你要是喜欢看衣服，你知道五一广场吗？五一广场晚上灯一亮，全是花枝招展的女同志，就像看流水的杂志一样。
1: 等我拿下订单分到房，我一定要和陈丽到场上去看一下。
0: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1: 王巧慧，巧手的巧，绘画的绘。
0: 我叫陈王叔。你好。
1: 你好。
0: 下周二晚上八点。
2: 小姐你好。
0: 还有部新片子上映。
1: 哦，我下工早，我会来了。怎么这个料子这么软，看起来又不像垫了棉片，怎么会这么立体呢？我晓得样衣怎么做了，料子再软结构立体就可以撑住。我先走了。

0: 肩膀要宽到可以扛炸药包啊。庐山恋里的女演员都这么穿了，现在那个电影都敢拍，刚突破了，我们做衣服更要突破了。这个垫肩就得厚，腰线就得瘦得干净利落，不仅用料讲究好看，穿上更要讲究好看嘞。当当当当，哇，可以噻！为了你这个样衣，我真的是起得比整个县的鸡还早。什么我的样衣了？我们的样衣嘞？我们把这个样衣做出来，接到订单，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了。
1: 啊，不行了，我要睡着了，快点掐我一下。
2: 你有毛病吧？我让你掐我这里来。哎，算了算了。干！
3: 约好了他看电影，该不会不来吧？
4: 快点快点！
2: 好好。陈王叔，怎么样？不错吧？
3: 挺好的。来，你给我，你这儿改一下。
0: 阿爷，你这一改，灵动好多。你这个乡里来的，确实比我这个乡里来的要厉害哈。做好样衣，拿下订单，就可以分房接我妈过来了。
3: 那然后呢？你把你妈接出来有什么打算？
0: 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做我想做的衣服，不用再看着电影瞎研究了。
3: 那你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国营制衣厂是吃订单的，没有研发的土壤

0: 你很难有机会做成这种类型的衣服。
1: 反正现在分房接我妈过来就是最重要的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时代在进步，服装也应该与时俱进，这西装啊也要有突破，这垫肩啊好像应该厚，这腰身呐、好像应该瘦得利落，要讲究面料，
1: 好的，加上台发言，
2: 要讲究好看啊啊，这服装好像应该是时装，
0: 这应该就是他设计的。
2: 这一次呢，我们厂的样衣之所以有突破，还要感谢我们厂李建刚李师傅，还有我们厂的女工李耀姐。下面我们请他们两位到台上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果子，那个衣服真的是我设计的了，我这里还有样衣设计图嘞，你看。哎，放开我！你干什么？
4: 厂长说了，大客户都在，哪个也不能惹事。
2: 好，那我们就散会了啊！
5: 老李，这衣服是我和巧辉做的。
6: 小专家，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等着您呢。
7: 稍等，再给我打个客服电话。
4: 你磨难了行不行？
3: 不要了，来给我。林厂长，
7: 走了走了走了。
3: 搁屋里了。师傅，衣服设计人的事情肯定搞错了，你帮帮我了。
8: 巧辉啊，这次呢，师傅帮不了你了。
3: 师傅，其实这个事情好简单的，你帮我跟厂长说一声，那个衣服是我设计的，那个名字可能搞错了。
8: 巧辉，你搞什么呀？名字怎么可能搞错嘞？师傅知道你想分房子，可是咱们厂这么多女工，都着急呀、都排着队呢。是，这次师傅是分了房子，可是师傅也等了很多年呢。
3: 师傅，你这搞么子了？
8: 巧辉，你不能因为眼红师傅分了房子，你就污蔑师傅偷了你的设计吧？
3: 可是衣服就是我设计的啊！
8: 王巧辉，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要是再这样闹下去的话，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我可以帮你证明，这件衣服是你设计的。
1: 原来你就是厂里的专家，怪不得你见识那么广呢。
0: 其实，我想早点告诉你我的身份，但是只要你开口，我可以替你作证。
2: 长沙的机会是不是特别多啊？以我的手艺，肯定能赚到好多钱吧。
3: 那当然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找我。
2: 妹子，不是我不帮消费者局啊，我们要以大局为准呢。
3: 你放屁！以大局为准就是颠倒河北，你们这就是攀关系、搞特权。 就是内部腐败，
2: 你何时可以要干房的咯？啊，
3: 你争取生到上学，再到进工厂，那一条不是靠我的关系啊！啊，那时候你何敢不反抗啊？你现在翅膀硬个的是吧？你现在就是典型的东墙吃饭，放下筷子你就站着。立刻老梁，
2: 我查报的，我要去检举你们。
3: 哼，晓得，立刻咯。
4: 你就连我一老举报的，厂子我就不开的，工人我也不供的，你现在应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哪里都莫想去，就在屋里待着。
5: 哼！你看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以为踏实肯干，实际上总想不老活，算盘都打到自己师傅头上了，
4: 就是。
2: 活都干完了吗？工厂发工资是让你们来说闲话的。你走吧，离开厂一场。跟你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我是一天也待不下课了。我会走，但不是被你们赶走的。
4: 是我王巧辉，我干了。我厂李建刚同志因样以创新，被厂里拿下大额订单，获利成为先进，获得今年的分房名额。王巧辉，等一会儿。哎，雅姐让我跟你说，说你干脆和厂里服个软，别走了。
2: 不然你什么都没捞到，本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认识了李雅姐，也不算什么都没捞着。你也帮我给她带句话，说有缘长沙见了。哎，
6: 小英呢？搬家的。
2: 我走不是因为我认输了，更没有原谅你。
6: 只是为了帮小英。妈，我们是不是要新房子啊？是啊，
2: 小英就不用跟别人挤在一间房里了。那小英是不是以后也可以开徐了？
6: 当然了，以后你在自己房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
2: 好。
6: 你是一个好妈妈。
4: 我们走。妈，他是哪个？乡里妹子金城来，大山赤脚毛穿台，上山跳的白金蛋，夏天见的水电。莫得脏，你要凑去看。
7: 今晚我们早马地老了。
2: 走，快走！你等了伯伯多年，就是在这今天，你还跟我走吗？瞧不起我？我光脚来。
7: 同志，
2: 我二婶还我帮你呢。
7: 你要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我就让你进去。
2: 别光脚走，但不是被你们赶走的，是我王巧辉。 离开了成衣厂，我王巧慧
0: 也一定会有更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电影四度观影人次破700万，贵州以影旅联动激活红色文旅，全域景区客流与消费持续升温。贵州各地推出多元避暑产品，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避暑市场迎来旺季。台风巴威已深入内陆，明天将跨越山东半岛进入黄海。面对台风，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外地群众跨省报警却无具体地址，贵阳公安凭一段视频紧急救人。

0: 阳光穿透晨雾，呈现绝美丁达尔效应。镜头带您沉浸式欣赏光影交织的梦幻景致。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电影《四渡》正在全国热映，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荧幕外呢，跟着《四渡》由贵州影旅联动惠民活动，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到贵州深度体验，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不断升温。
2: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鲜活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电影从上映之日起连续多日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影片热映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和票根兑换攻略。有网友评价，电影用沙盘推演和实景视角的双线叙事，把四渡讲得明明白白，二刷四渡后劲太大。还有不少人晒出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的攻略，感叹看四渡去贵州旅游免门票值了。今年贵州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体系，省外游客凭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此外，500元消费券、多种消费场景立享八折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带动景区客流提升，线下消费提质扩容。不少游客选择先观影再出游，实地探访经典取景地。遵义市多个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持续增长，在伟大转折剧场，许多观众观影后专程来到这里，在荧幕和实景的双重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剧场推出凭电影票根享购票八折优惠，进一步扩大影旅联动的叠加效应。
3: 舞台的制作方面非常的震撼人心，包括那些桥水流就非常大，而且旁边会有船从后面吊着绳子飞过来，我觉得那一幕的震撼感是整个舞台最强烈的，
4: 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给后代展示当时的历史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记录。
2: 同时，作为影片战争戏份的核心取景地，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6万人次，习水县土城镇等红色古镇也迎来客流增长。
4: 特别想踏着红军的步伐再走一遍，感受一下当代的这些风土人情。
2: 在铜仁市梵净山景区，免门票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行门槛。截至7月11号，通过一码游贵州平台完成票根核验入园的游客约2.2万人次。
5: 在网上看到了四渡的电影票可以兑换的活动，然后我们去看到那场电影兑换的这个传音券，今天上山的时候都用上了。
6: 上传之后核验的话，大概就30秒就搞定了。一开始我只知道可以免一张门票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会有什么500块钱的那个消费券啊。现在有这个额度在，我们肯定会考虑去吃更多的贵州的美食。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会现在准备发点抖音和小红书的。
2: 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通过简化各类查验流程、动态调整检票口、增设临时服务人员，提升游客体验。客流增长的同时，景区二次消费也被有效带动。
7: 多数游客选择深度游览的路线，愿意体验景区内部特色增值服务、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等，景区的综合营收稳定增长。
2: 记者从一码游贵州平台获悉，影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过8万人领取景区免门票权益，4.2万人领取消费券，累计带动线下消费达2500万元。目前，电影《四渡》票根再添新场景，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纳入福利体系，观众持票根进行核验后，在原有优惠政策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
8: 近期呢，大概每天会有10000人左右的人次兑换咱们那个票根权益，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将迎来一个兑换的一个高潮。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在7月26号之前要把咱们手里面的票根，那么权益兑换了，在今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
1: 仲夏时节，贵州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
9: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沼街道依托月沼养生谷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
10: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11: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
12: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0: 军。
1: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20000余名游客。
2: 现在在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5年我才得回去，那里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摄氏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流、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3: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与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1: 做优旅居服务，丰富业态供给。安顺经开区还深挖工业遗产价值，让老厂区变身避暑文旅新地标。原602库潘苑文旅综合体日前正式试运营，项目以3线文化为核心，打造民宿、复古供销社、户外烧烤区等业态，可同时容纳约200人休闲游玩。铜仁市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摄氏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
4: 还会有音乐派对，周边搭配漂流、露营、烧烤等趣味的一些项目。
1: 黔东南州施秉县主打白天漂、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河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
2: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啊，气氛太棒了！
5: 避暑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施秉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施秉山水旅游文化名片。
6: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水幕光影秀热度不减，凭借高空独特演绎景观持续吸引各方游客。今年6月，该项目凭借606.501米的高度，获得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依托独特文旅景观资源，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侨旅融合发展成效凸显。
7: 进入旅游旺季，花江峡谷大桥每天2场的水幕光影秀吸引了不少游客。依托多台激光灯和上万套全彩灯具，峡谷上方铺开了一场300米宽的声光盛宴。
8: 现场体验的话也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水雾搭配灯光的话也特别的有氛围感，山水大桥光影融为一体，特别的壮观。
9: 专门到这儿来看水幕灯光秀，这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五彩的贵州，发在我的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让更多朋友了解。
7: 这场光影盛宴的背后是设计团队2年多的极限攻坚，606米高空峡谷水幕光影秀全球无先例可寻。
10: 利用隧道中流出的稳定的天然岩溶水，配套建设了5000立方的蓄水池，在满足水幕表演用水的同时，兼顾当地的生态保护与果树灌溉。
7: 水幕光影秀分为4大主题篇章，演绎10000年前地球裂缝的形成、远古生命孕育、三叠纪地质演化和超级大桥凌空而起的时空之旅。
11: 以核心观景台为中心，将主秀画面划分为近、中、远3个视觉层次。我们还在近景山体布置了激光系统，与中远景的水幕光影的形成互补。
7: 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侨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仅用半年多时间便跻身顶流网红打卡地。从最高的桥到最高的大桥水幕光影秀，世界第一高桥正持续释放侨旅融合新活力。
6: 毕节市实验学校建校26年来，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家风、校风、家国情怀培养贯通育人过程。近日，学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2: 这段时间，毕节市实验学校小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今年5月，他们的作品《玉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清脆的童声传遍全国。
0: 我特别自豪，特别开心，爸爸妈妈

0: 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1: 建校26年来，校党委以家文化为纽带，串联家庭、校园、社会、祖国、天下层层递进的育人场景，引导师生于日常浸润中体悟责任意识，树立时代使命。每年举办20多场家长开放日，推动家校协同，以文化长廊、学生展区营造温暖集体氛围。通过红领巾义卖会等志愿善行，引导少年躬身实践，传递善意。从小家温情到爱国担当，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0: 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老师给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班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重要。
2: 我们在每一堂课上都在进行家文化，同学们在班级里边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系窗帘、管理饮水机、图书。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家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让每一个学生从爱自己的小家开始，爱学校开始，逐步成长为爱社会、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学校党委把党支部建在教学一线，推动三会一课与集体教研、家校共育深度融合，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组织党员教师将身边奋斗故事转化为鲜活思政教材，滋养少年家国初心。近年来，学校共培育省级名师12人，省级骨干教师27人，60多名党员教师成长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学校还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下乡送教，汇集学生2.3万余人。
3: 今后，我们将把荣誉化作深耕课堂的动力，关爱学生的温度，办好教育的担当，让每一位孩子在学校都被看见、被珍视、被成就。
4: 遵义市凤岗县是贵州产茶大县，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
1: 这两天，凤冈县这家茶企的茶农们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
5: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阳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1: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
6: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括服务企业确定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企业，目的是让企业干头回干能赚。
1: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溪碾抹茶、新溪胶原蛋白肽、新溪茶饮料、茶啤酒等10余种新茶饮产品。
7: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1: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4: 好了，这两天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致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平均每亩单产为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今年6月，贵阳国际陆港完成到发货物12.87万吨，同比增长13.29%，集装箱吞吐量8050标箱，同比增长49.13%。其中，集装箱单日箱量达到1649标箱，堆场整体利用率攀升至93%。

0: 截至目前，神舟23号乘组太空出差已近50天，在轨各类科学实验有序推进，全新太空锻炼项目接连上新，全方位守护航天员在轨健康。
1: 上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项目相关工作。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以及相关肌肉参数，获取不同运动状态参数与足底压力的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航天特音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并对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进行更换。此外，乘组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此外，3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继续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往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面对台风来袭，居家如好做好安全防范，这份居家避险指南请收好。
2: 博士，台风要来了。
3: 别慌，台风的破坏力虽然很强，但只要我们了解预警信号并做好充分准备，就能有效应对。在接收到台风即将到来的预警后，可以提前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药品以及蜡烛、应急灯、手电筒等应急工具，
2: 并且及时搬移易坠物品，加固已被吹动的搭建物。
3: 关注了解台风动向，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防台风要求，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外出。
2: 居家要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在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带加固，

0: 后，远离窗户和玻璃门。
1: 鲁豫停电，停水情况，切勿慌张，拿出我们准备的应急用品来应对这些特殊情况。
0: 风急雨大时，请大家尽量不要点外卖哦。科学应对台风，做好充足准备，让我们共同防风筑基，人人避灾之险。
2: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引发热射病，事实上呢，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诱发热射病的隐患。
3: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4: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3: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5: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近日，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八个岩派出所接到一起跨省网络报警，报警人称自己在贵阳的网友服药后身体不适，随后彻底失联。由于报警人并不清楚具体地址，这给救援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6: 来自湖北的报警人称，他只知道失联的当事人住在八个岩路，但该区域一共有10000多户、30000多人口，民警根本无法精准定位。唯一的线索只有当事人之前发给网友的一段视频。
7: 因为我们这边靠近前进山嘛，有很多猴子，他就发了一段，他说他出来以后，他在这个巷子口看见一只猴子在这里吃东西，我们就根据他这个视频周围显示的这个墙的情况，然后确定了是这条小巷，但这条小巷也是有400-500家人啊，所以说我们就挨着一家一家的去找。
6: 情况紧急，民警黄鑫只能一家一家的敲门寻找。经过3个小时的排查，当黄鑫来到一处出租屋时，他看到屋内灯光亮着，有人躺在地上。于是黄鑫立即联系房东开门进屋，在确认对方正是失联的当事人后，迅速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7: 送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可能是吃了2种药，可能有冲突，但具体是什么药他也不清楚，但后面他就给这个人洗胃了，洗胃以后他就逐渐清醒了嘛。医生说的，如果不洗胃的话，让这个药继续发挥药效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6: 事后，当事人的姐姐拨打12345热线向黄鑫表达了感谢。面对群众的认可，黄鑫表示这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日前，湖南省麻阳县太平西村阳光穿透晨雾，出现唯美的丁达尔效应景观。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穿越光影流动的梦幻秘境。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2所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9所高校，一年来实现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多项突破。来看记者调研。
1: 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就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产业焕新，量质齐升，工业发展有活力。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
0: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中国避暑之都、中国良都两块金字招牌催生康养新业态。
1: 守护传家宝，吃上产业饭，村集体经济破千万。遵义市播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

0: 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一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二所顶尖高校的科研团队带着前沿理念奔赴贵州，组团是帮扶我省九所高校的十六个优势特色学科。一年多来，获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零的突破，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发表论文零的突破，一场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深层变革已然发生。这场全国首创的高校教育帮扶新模式成效如何？
2: 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设计联展近日在贵州大学举行，展出的除了传统的艺术建筑类作品，还有不少人工智能、低空文旅、3D 制造等工业设计类产品。
3: 设计一款面向康复人群、行动不便的人的一款机器人，它拥有的功能是取物、起身以及复杂的行动。
4: 我的这个是一个儿童无意识交互的教育类的产品，画面为主，点击它们，植物就会在生长，在脑子里产生自然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存放在博物馆里面。
2: 这是机械工程学院第一次参与毕业设计展，让毕业生的纸上创意走入现实生活。
5: 原来我们工业设计学科更注重图纸或者是纸面上的规范，布置这么一个展项呢，也是向浙大取了很多经的工科的思维和艺术的创作来进行一个碰撞，去注重产品的商业性的一些特点，一定是要落地。
2: 去年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浙大首批派出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等领域的11名帮扶专家精准对接贵大，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全面吸收浙大经验。在浙大的帮扶下，该学科去年成功获批国家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该学科从第71名上升至第65名。帮扶不是临时的搭把手，而是长久的并肩走。浙大正在联合宇树科技、优必选等东部企业，在贵州大学落地典型场景教学，让西部教育直通东部前沿市场。
6: 从今年9月份开始，贵州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以机器人为重点方向的这样的本科生班级，通过跟东部的机器人企业一起来做训练平台，围绕我们贵州省的富矿经开、消防、森林的巡检，类似这样的场景，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训练。
2: 高校的组团式帮扶不是简单的送一程，十二所国内顶尖高校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每个帮扶团队由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与科研管理人员等组成，实行6年的驻点周期，还同步建立了跟岗研学制度，保证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一年来，武汉大学团队积极为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并同步建设了高标准实验室。
7: 生物学的研究更新很快，特别是现在 AI 技术出现以后，跟不上形势的话，你就只能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配备新的仪器，比如说大型的服务器，提高这个计算能力。大概再有最多半年的时间，整个实验室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8: 团队入驻以后，引进了杰出青年基金获得了1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了1名。经过1年多的建设，院内的老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2: 而在北京大学帮扶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学科，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视野也有了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获批项目数从此前的8项提升至17项。
9: 执行项目或者说在撰写论文方面，以前的话我们做的话更多关注于本地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的话他们是全球的层面的视野，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借鉴。
2: 一年多来，这场牵引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结对子不再是单向的书写，而是加速转向可持续的造血。在贵州理工学院，东南大学的专家牵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将原有的特色学科进行细分，形成了航空装备与先进制造技术、航空绿色动力与低碳技术、智能导航与控制技术3个科研团队。
10: 从去年以来呢，各个团队相继涌现出一些呢我们自己的人才，有我们省的这个清拔，也有承担国家项目这样的这个人才。我们正在筹办一个国际航空航天的研讨会，为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呢做一些这个准备。
2: 随着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进一步贴合产业需求，今年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本科生就业率稳步提升。

0: 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了航空航天企业。目前，两校骨干教师的共同研讨、联合攻关仍在持续，一条更为清晰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新路正在形成。
1: 当前呢，东南大学和我们学校呢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是要推进东南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的联合创新中心落地。未来哈，在服务贵州地方经济这一块来讲，应该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要求，就我省当前经济形势和下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省领导蔡朝林、石化清、孙发参加。
3: 会上，广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志、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显红、景联文贵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云涛、贵州乔治品酒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进阳、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瑞松、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琴、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涛、世界集团总裁曹国良等8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围绕富矿经开、国企改革、具身智能、咖啡产业、文旅融合、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乳业和民族医药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就企业关心的具体问题逐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更好落实到下步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十四五是贵州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型期，全省上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方式和动能转换，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贵州发展态势良好，市场空间广阔，广大经营主体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进取，奋力拼搏，顺应形势，加快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创新技术、产品、业态和服务，下更大力开拓市场，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全力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共同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伟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根据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规定，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期间，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4: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数字的背后是各地以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为主攻方向，推动高端制造提速、传统产业换新、特色产业突围。
5: 位于铜仁高新区的这家光学元件生产企业，从光学镀膜到产品检测，各道工序有序推进。受人工智能发展驱动，企业的光通讯核心元件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产品适用于安防监控、医疗设备等多个 AI 算力场景。
6: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增10条产线，每月产出4500万件产品。我们公司

0: 今年计划做到3.2亿，同比增长35%。
1: 产业园区的另一家智能终端龙头企业新建的新能源车载充电机及储能产品生产线已大规模量产，产品出口欧美、日本等市场。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投入，依托信息化系统打通生产管理数据全流程，提升生产管理效率。
2: 每年我们投入的研发费用达2000多万，主要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的升级以及技术的改进。下半年我们预计所有的产线将满负荷生产，争取完成全年增长10%的目标。
1: 数据显示，前五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传统产业正通过生产环节自动化工序，增强生产过程的精度、稳定性与场景适配性。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这家水泥生产企业，矿山年采规模420万吨，配备100万吨骨料生产线，依托智慧调度系统，企业对开采、运输、破碎全流程实施实时监控、智能调度，可精准实现按需开采、产能提升、能耗降低。位于红果经济开发区的这家新能源充电桩生产企业年产能达2000台，依托持续研发投入，优化充电模块集成与功率调节技术，企业打造出智能高效、适配性强的充电设备，拓宽了市场覆盖率。来自煤矿运输企业的订单成为产值新增长点。
3: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400千瓦重卡充电桩，这批订单主要来自老客户的场站扩容，需求量非常大，说明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爆发。
1: 各地纺织业也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强化产业链发展韧性。前五月，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6%。在毕节高新区的这家龙头纺织企业，1700多台高速喷水织机正在调试，预计7月下旬全部投产。
4: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旗子布、家纺面料、服装面料、油画布这些品类。目前我们已经接到3个多亿的外汇订单，客户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2亿元的产值。
1: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当地从事刺绣蜡染生产的企业自主研发了脱蜡设备，近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与传统手工反复煮洗脱蜡相比，这套设备将单批次脱蜡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色牢度与产品一致性也大幅提高。
5: 我们自研的这套卷染、吊染、喷蜡、脱蜡设备全部拿到了专利证书。现在我们的传统植物染这个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壁垒，这正是专精特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具体落地。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自6月26号全国公映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号12点，票房累计2.3亿元，观影人次超712万。在全社会形成重温长征史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浓厚氛围，当地时间7月10号，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多个城市30余家主流影院同步公映。
7: 片子整个事情的经过的脉络很清晰，一条主线是这个决策层，另一条战士这条主线，特别是一个小战士，他原来是一个要饭的乞丐，跟到红军走，从一个只为了生存没有思想的人，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8: 还原非常真实的，除了新加坡土城娄山关战役，还有当时在贵州的地下党的工作，林清、秦天真他们把情报工作其实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战士在前面浴血奋战，也有很多的默默无闻的战士在后面的贡献。
9: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借老百姓的门把去铺桥，同时也向他们付了相应的报酬，不难群众的一针一线，又打动到想要二刷，然后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观看这部影片。
10: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潮。中国避暑之都、中国良都两块金字招牌之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持续提升，良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产业。
6: 周末，六盘水盘州市的这个集市格外热闹，外地口音多了起来，不少旅居业主前来购买生活用品。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避暑旅居项目之一，外地业主占比超过30%。

0: 为了方便大家生活，项目拿出近3000平方米建成农贸市场，配套商业街区、业主食堂、康养服务点，打造规模化避暑旅居生态。社区还建立30多个兴趣社群，每年举行活动超300场。
1: 在亳州生活跟自己家里一样的方便，家里物美，才有新鲜又凉快。
2: 对外省业主的亲朋好友和第一次来亳州的客户提供旅居体验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感受到我们亳州19度的夏天。
0: 在贵阳贵安，康养旅居热潮同样升温。在这座康养小镇里，来自重庆的魏兰正在打理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3: 我们在这边旅居啊，它是可以认领一块地的，平时没事可以种种菜呀。我这边大概住了2个多月，这边空气也好，温度也好，
0: 气候宜人，设施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像魏兰这样的旅居游客。目前小镇95%公寓已被省外客人购买。
4: 每年的暑假期，200多间客房，将近700套的康养公寓全部都住满了。贵阳长期的旅居客户中，有45%都停留超过30天，这说明其实大家对这种有产权、有服务的旅居模式是认可的。
0: 为适配不断升级的旅居需求，贵阳贵安加快布局高品质旅居项目。在关山湖区，一个文旅综合体正加紧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涵盖住宅、酒店、主题博物馆等业态，可满足客户自住、投资、短住的多种需求，预计明年6月建成开放。旅居项目持续落地，也带动闲置房源的盘活。目前，贵阳贵安已累计盘活闲置房源2810套，外省购房人群占比已从2023年的16%攀升至2025年的20%。
5: 两岸媒体感知多彩贵州，黔东南村里的国际范儿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自媒体博主等深入黔东南，感受民族团结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新貌。
0: 村超是黔东南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村字号 IP 之一，两岸媒体代表团走进榕江，现场感受这场乡村足球盛宴。
6: 觉得我们村超真正实现了从人民群众来往人民群众去，因为它是由人民自己发动起来的，最终呢还是回归到老百姓。
7: 这次可以这样子有机会，真的是站在场上能够跟球员一起来踢球，真是感到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
8: 我之前来到贵州以为村超只是一个运动竞赛而已，但来到现场之后呢，才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他们大家都会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当地的产品做分享。
0: 村 T 是黔东南州继村超村 BA 之后推出的又一个村字号型 IP， 两岸媒体代表换上民族盛装，走上村 T 舞台，与苗族同胞共走跨越海峡的文化秀。
9: 文化就是要一直这样子传承发扬光大，才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就可以来到台湾，也来个台湾村 T。
0: 媒体代表团还先后走进西江千户苗寨、丹寨县卡拉村、施秉县台青创业基地、花样河畔、镇远古城、黔东南酸汤食品加工厂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10: 我体验到了12道南门酒以及长桌宴，喝完这整个流程之后真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再去逛那个整个街景，拍完照之后真的是心旷神怡啊，整个风景把整个心情放松，真的很建议我们那个台湾的朋友可以来这苗寨走一遭，非常的好玩。
11: 多彩贵州，好山好水，那美食也特别多，是一个最值得旅游景点的地方，包括了它很多特色文化底蕴，值得来这边多看一看走一走。
12: 今年七一，遵义市亳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91年前，狗坝会议在这里召开。如今，村党支部更续红色血脉，走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赋能、治理有效的融合发展之路。
13: 仲夏时节，狗坝村内绿意葱茏。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党支部牵头组建红色文化守护志愿队，以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守护红色家底。
14: 我们志愿队主要就是定期巡查会址、红军标语墙，搞搞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年游客越来越多，大家守护红色文化的劲头也更足了，能够守护这些传家宝，我感到很自豪。
13: 以红铸魂，以业兴村，狗坝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杜仲、黄柏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并配套建设深加工厂房，研发杜仲茶等康养产。

0: 产品，搭建起产供销产业链条。
1: 我们土地都有转给合作社发展独栋，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务工，收入增加不少了。
0: 产业兴旺助推基层善治，沟坝村搭建起村党支部加网格党小组加党员联系户加群众四级治理体系，细化网格服务，压实党员责任，精准化解基层矛盾，解决民生难题。如今的沟坝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风民风持续向好。
2: 现在我们村集体经济积累已达1005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4亿元。我们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筑强特色产业，把沟坝建设得更美、更富、更强。
3: 7月9号至12号，中组部团中央赴前博士服务团在黔南州开展省情调研，18位博士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既摸清了产业底数，也为后续转型升级提出思路和建议。在都匀毛尖茶集团公司，博士服务团成员听讲解品茶香。
4: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有可能把茶变成药材，而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贵州的部分的茶叶在往临床型开发。
3: 在福泉工业园区，博士们触摸贵州富矿经开的产业脉搏。贵州“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8000亿元。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挂职贵州铝业集团副总经理的曾红有着自己的思考。
5: 做精深加工，才能把这个铝产业真正的发展起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高端的航空航天，然后新能源的电池材料，以及我们汽车用的这些铝材料。
3: 调研行程虽紧，但收获满满。博士们坦言，每一次深入黔桂大地，都是一次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6: 每一次省情调研，兼顾到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还有特色产业，以后要更好地服务这些企业，为贵州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7: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韩佐之、李维义、刘迎春等1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7月17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大山的节日》第二集，以在华留学生的视角沉浸式体验贵州水族、苗族、侗族的传统节日，通过民俗活动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以及民族节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涵。
7: 毕节市组织近2年退休的干部开展党性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党建展厅、观看教育片等形式，强化退休干部党性修养。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

0: 今天我省的降雨减少，气温也有所回升。像是今天下午3点，铜仁市的气温呢是来到了38.6度，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来看一下未来几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省的南部边缘会出现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分散的阵雨雷雨呢出现在省的东部以及西部地区。后天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还将会维持多云天气，不过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另外未来3天，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部分市县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贵阳多云，23到32摄氏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六盘水多云，19到29度，安顺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9到31度，铜仁多云，28到38度，海里晴，26到35度，都匀多云，22到33度。兴义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

0: 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

0: 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

0: 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

0: 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

0: 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中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路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

0: 及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

0: 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陛下，下去。是。陛下，臣妾可是做错了什么？
1: 指使涂山侯杀害涂山璟。臣妾听不懂陛下在说什么。璟哥哥不是涂山侯害死的吗？那些死士是你的人吗？
0: 朕唯一想不通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杀了涂山璟，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1: 陛下竟然不知道杀了涂山璟的好处，他死了，陛下才能迎娶你心心念念的人呢？
0: 你在说什么？
1: 陛下难道不想娶西陵九瑶吗？
0: 陛下难道没有记恨涂山璟，想让他消失吗？朕在问你为什么要杀涂山璟。为什么？陛下那么聪明，竟然看不透了。看来平日里
1: 压根儿就没有关注过我。你要杀的人是小妖。是，我想杀的是他。
0: 陛下呢？陛下。
1: 不也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吗？没有王位的时候，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往别的男人怀里送，得了王位就后悔了，企图占为己有啊！

0: 山苍玄，我是陈柔心月，你若有胆子就废后处死我。
1: 朕是不敢。
2: 你不是想当王后吗？

朕就让你占着王后的位置，没有王后的实权，人人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煎熬致死。陈荣新月，好好当你的王后。

0: 太尊，陛下，既然洪江一意孤行，不肯归顺，臣认为只能发兵攻打，解决此心腹大患。
1: 诸位爱卿，谁愿领兵？
0: 臣自是愿意，只是臣被那个相柳打怕了，难以担当主帅重任。

0: 臣愿领兵出征。师兄若去，自不能落下我。臣也愿意。好，宣朕旨意，入收为主帅，秦芒为副将，发兵。陛下，
1: 臣愿出征。 陛下，请让臣领兵攻打洪江。
2: 冲龙，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要一时冲动。
3: 臣已考虑清楚，绝非一时冲动，求陛下恩准。
0: 准。洪江。
3: 忠心不忘的救国，是陈荣国。我做了降臣，已是愧对父亲。你如今居然要领兵去剿灭陈荣国的最后一支军队，陛下仁慈，顾念我等，不让中原士卒出战。
4: 你居然贪图功劳，主动请战，
5: 你这个忘恩负义、数典忘祖的孽障，
4: 并非孩儿贪功，孩儿有不得已的因由。
5: 什么不得已的因由？
4: 星月勾结涂山侯和防风一夜。 企图加害小妖和姐，小妖虽然没事，可姐事故不存。心月所，心碎当中，可有父亲在，有孩儿在，有中原各氏族在，陛下不能废后子嗣。 可活罪难熬，星月这辈子已经完，孩儿因为一己之私，明明发现异样，却尽力遮掩，既对不起姐，也对不起陛下，实在无言再为妹妹求情。 可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星月煎熬致死？如果这次领兵出征，能为太监和陛下解决心腹大患，孩儿什么封赏都不要，只求陛下原谅星月一次。

0: 臣拜见王后娘娘。
1: 赤水大人，公务繁忙，怎么有空来我这里？
2: 今日是你我的生辰，可惜我要准备出征，实在没有时间办生日宴与妹妹同庆，所以准备了份礼物，希望妹妹喜欢。
1: 我被陛下变相幽禁，夺了后权。你和父亲在陛下面前一句话都不敢说，如今假惺惺装什么好兄长？赶快去奔你的前程吧，不要让我这个没用的妹妹耽误了你。
3: 这一次妹妹犯下大错，我和父亲对涂山氏复旧，对陛下有愧，实在无言为妹妹求情。
1: 你给我滚！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这里永不再欢迎你。
3: 我知道妹妹如今日子过得煎熬，烦请务必忍耐，一切等我打完仗回来，不论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你都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永远是我妹妹。
1: 滚出去！
0: 臣告退。

0: 还记得我们之前商讨的战略吗？
1: 臣记得，尽为之，须剿之。
0: 好，此战不求速度，尽量减少伤亡，耗到对方山穷水尽之时，一击即溃。
2: 臣谨记。

0: 小妖啊，出去走走吧，别老闷在屋里，会闷出毛病的。
1: 我每天有这么多活要干，哪里看出来我是闷在屋子里了？
0: 静如果知道你这样不爱惜身体，她也会难受的。
1: 不瞒麦爷，我每日依旧很难受，晚上也常常睡不好觉。可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难受，才想尽快的修转医术。
0: 为何呀？
1: 人生至惨，不过是幼年失亲，壮年失伴，老年失子。如果我快点修转完医书，这世间便会少一个孤儿，少一个鳏寡，少一个独老。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老我们无法掌控，但是病死我们还是可以争一争。我希望这世间多一些和，少一些离，多一些笑，少一点泪。
0: 痛不痛，以济人之痛。
2: 太尊，小姐，
0: 好漂亮！来，你赶紧去了。啊，我来帮你绘图记录。
1: 嗯，这些药草之前医书上都没有过，是新进的。
0: 嗯。
1: 这些笔墨都是景之前用的，外爷若是用不惯的话可以换掉。
0: 嗯，就用它。
1: 这些药草没有问题。
0: 行。小瑶，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一声啊。
1: 您说。
0: 今日丰隆领兵出征，讨伐洪江。我知道你和相柳有些交情，我和苍泉都已尽力，奈何洪江和相柳誓死不降。
1: 我明白，
0: 这场战争势在必行，对于西岩那是必须，对于洪江也是一种解脱呀。
1: 我明白。
0: 你和相柳的立场不同，有些事情早已注定。
1: 我明白。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清水镇。
0: 你放心，苍泉也在那住过，他一名官员，妥善安置清水镇的居民。你是在想相柳对吗？

0: 回春堂的生意不好不坏，正好能够养活我们整个大家子的人。
1: 哦，
2: 哎，回来了。
0: 从回春堂的后门出去，那是老吴最宝贵的药田。药田的不远处便是西河，我在西河边儿捡了个叫花子，给他取名儿叫做叶十七。
1: 哎，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3: 嗯，
0: 为了给串子还有麻子娶媳妇儿，我在进山捉肥肥，结果遇到了白貂毛球。相柳以为我是奸细，便抽了我四十鞭子。后来还是被十七背回去的。我一门心思想毒倒相柳，结果却把十七给毒倒了。

0: 有一次相柳受了伤来找我，我见他不能动，便从木灶里拿出了一块木炭，在他的脸上画眼睛，一共画了七个，加上他自己的
1: 三四
0: 正好是九个，
1: 五六七，
0: 他那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可是很奇怪，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没有动杀机。

0: 如今外面的形势，大家都知道了。此战不同以往，是最后的生死决战。想离开的可以离开。 愿意留下，我洪江感激；想走的，我洪江也感激。想活着不丢人，想走的兄弟，咱们浊酒一杯，好好相送。
1: 照我说，咱们这里最应该卷铺盖滚蛋的人就是军师。如今军师都没走，我们哪舍得走啊？大家伙一块儿吧，多大点事儿，断头不过就是碗大的吧？
2: 是。
0: 好，大家伙一起，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0: 孙子又跑，给我追！
1: 大人万万不可，以防有诈。一、二、三、四、一、二、三、五、一。义父训练倒是勤勉，因为你的禁令，不许我上战场。 我只能陪大伙儿一起训练了。有一个任务需要义父亲自去做。说。今夜，请义父带兵偷袭西燕，阵仗越大越好，务必惊动赤水风龙。
0: 为什么是今夜？
1: 时机到了。

0: 西燕国力强盛，不怕徐徐图纸，可新月那性子能忍十年八年吗？
1: 洪江领兵偷袭，毁了我们一处粮草之后想要撤退。
2: 洪江，确定是他？
1: 肯定是洪江。
2: 擒贼先擒王，这次不能让洪江跑了。楚蛮，
3: 在，
2: 随我一起追击洪江。
4: 是大将军，不可。
2: 打了一年，终于看到阵主，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跑了。
1: 哎，

0: 爷爷，风龙贪功冒进，追赶红江，落入了相柳的圈套，吃了大败仗。
1: 鲶鱼族长、护河族长、树沙族长联名奏请，让我更换主帅。
0: 镇江换将，兵家大忌呀！是，尤其是风龙身份特殊，此时换将，支持风龙的人就会说。 陛下果然不信任中原将领，一次败仗就换了主帅。不支持风龙的人也会说，中原将领果然是包藏私心，连陛下都不再信任他们。
1: 你信任风龙吗？
0: 我当然信任风龙了，否则我当初就不会让他领兵出征。爷爷，我想亲自去一趟清水镇。
1: 去吧，我陪你一起去。
2: 不行，会有危险。我一直待在你身边的，你没有自信自保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跟外爷都不会同意的。伶牙俐齿就会狡辩。从前啊，让小妖去吧，他在清水省生活多年，让他去看看。
0: 也算了却了他一桩心事。行，我同意你去，但是你不可以离开我的身边，所有的事情要听我的安排。
3: 好。

这个地方曾经是清水镇最繁华的地方，往来旅客、街坊邻居都会在前面那个茶寮里

0: 消磨时间。
1: 当年听闻清水镇的石头窑喜欢讲故事，是清水镇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我刚到清水镇，就直奔了这里。

0: 抱歉，抱歉啊！我一直暗自祈求可以在清水镇找到你，却有眼无珠。明明刚到清水镇，就已经遇见了你，却没有认出来，反而……
1: 最后不是也相认了吗？
2: 你是在担心街坊邻居吗？嗯，毕竟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姐放心，陛下一再叮嘱，要妥善安置镇上居民。镇上的居民都是拿过补偿之后，心平气和前走的。等到战事结束，他们想回就可以回。
3: 那个时先生不能离开本体，他是如何迁走的？清水
2: 镇里和石先生交好的几个小妖，抬走了他的本体，一起离开了。那就好。曾是镇上最好的宅子，如今做了将领们轮番休息的寓所，请陛下暂且住在那里，等陛下稍作休息后，可以随臣去别的地方看看。
3: 可是迂腐，陛下果然对清水镇十分了解。
0: 换个地方。
3: 不，就住那儿。好，就住在那儿。

0: 虽然可能性很少，可是我还是害怕，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
1: 你说得很对。

0: 在实际作战中，
1: 你可曾发现当初制定的战略有哪里不妥？
2: 陛下制定的策略非常好，是陈贪功冒进，让陛下失望了。
1: 百年相交，岂会因一次胜负就令我失望？我只是好奇背后的因由。当年和
0: 浩陵作战时，
1: 陆收一胜再胜，你都没。

还有自乱阵脚，为何如今会贸然追击？你我相知相交，共过生死，有什么话不能直说的？不着急，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

0: 小姐，赤水将军重伤，陛下想小姐过去，药，忍着点儿。
1: 没什么大碍，就是流了些血，没有伤到要害。小妖，他如何？放心吧，确实没有伤到要害，现在血已经止住了，再休养几日就可以好了。
2: 我谢谢你。
1: 若不是你帮我挡下这一剑，我今日必死。臣不敢当，相柳肯定早就埋伏在附近，等着刺杀陛下。
3: 可陛下今日中午才到，不过一个时辰，相柳竟然就得到了消息，是臣失职了，臣定会彻查此事。
4: 护住心脉，快护住心脉！
3: 伤口已经处理干净，血也止住了，你族长的灵力不应该如此。
0: 剑上有毒，药，不是剑柄。风龙，张嘴。

0: 相柳这次来刺杀，是抱着必杀的心。他用了自己的血做毒，
1: 怎么解？
0: 相柳长期用各种毒药练功，这世间没有毒药可以毒倒他。他的血，就是天下之毒。
1: 连你也解不了的毒，
0: 我用尽天下灵草炼制毒药，想毒到他都没有用。相柳的毒，我解不了。

0: 你别这样，迟早一死。如今虽然早了许多，但这一生，我想做的都已经做了，没什么遗憾，就是有一个人放不下。
1: 如龙，你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0: 陛下饶过心月，心月的，他勾结涂山后，谋害泾河小妖。我在清水镇时就已猜到，却因一己之私瞒了下来。本来无言求陛下饶恕，可我实在放心不下心月，她是个看似精明，实际愚笨的姑娘。我求陛下。

0: 龙江心怀故国，不愿劝降，的确令人敬佩。可人力与天下大势不可对抗，如今陈荣、西岩还有浩陵已成一统，你若杀了苍玄，大荒必定分崩离析，会再次陷入战火之中。舍天下大义，成全个人小义，难道这就是洪江心中的忠义吗？
1: 你想用我教你的剑术射杀我？
0: 站住！
1: 真没想到你会为赤水风龙报仇，为什么不嫁给他？反正涂山璟都已经死了。别忘了，我叫九命相柳，想杀我一定要多射几箭，射得准一点。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答应你，我承诺吧，保陈荣喜悦一世平安，紫金宫内所有妃嫔以他为尊。谢陛下，谢陛下，我这一生只有两个人在我最为难落魄的时候给予我信任，一个是小妖，一个就是你。在当年的形势下，你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份助力，还是对我的认可和相信。一直没有告诉你这对我有多重要。千钧一发，知其难求，帝王之路注定孤单。我这一生注定了没有朋友，但在我心底深处，一直是你为知己好友。
1: 先生，保证受伤不是我，是景，景大看出了陛下才干，说服我支持陛下，请联合中原士卒，我霸占了功劳。

大将军，洪江率兵大举进攻，来势汹汹，还大声嚷嚷，说我军主帅已亡，蛊惑军心。一支前线

0: 陛下乃万圣至尊，岂能亲身涉险？
1: 不错，陛下万万不可涉险。
0: 陛下当以社稷为重。
1: 陛下，臣请求出战，定当竭尽全力，不惜一切挡住洪江。
0: 主帅亡故，军心不稳。如果朕不亲自出战稳住士气，一旦兵败，必然一溃千里，岂不正中了相柳下怀？于将。 不是你领兵作战不如朕，而是此时此刻只有朕，才能让军心稳固，士气重振。
2: 臣请求随陛下一起出战。
0: 有你随行，朕自然如虎添翼。只是丰隆刚刚亡故，有许多身后事需要处理。陛下。
3: 请
2: 大余江将军一同前往前线，这里交给我。
3: 余江，随朕出战。
4: 是。
2: 萧萧，保护好陛下。
4: 是。

0: 小姐，已经忙了一整日了，去休息一下吧。
1: 金韵颖听到凤玲说的话了。
0: 听见了。
1: 陈荣新月，该死。
0: 陛下答应了赤水族长饶恕陈荣王后，陛下也是没办法，若不是赤水族长，
1: 若不是风冷，躺在这棺柩里的人便是苍玄。
2: 西陵小姐，一定要找到内奸，如果不是他泄露了陛下行踪，相柳绝不可能行刺时机分毫不差。
3: 在下无能，不能手刃相柳为族长复仇，但这个内奸绝不能让他逃了。
2: 如果不尽快救出内奸，让他再泄露军情，只怕会危及陛下和于江大人的安全。
4: 小妖，
1: 这个内奸我绝不会再给他机会泄露任何消息。
5: 相柳，我知道你能感受到我，滚出来见我。

0: 你可知道，你杀了苍玄，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天下苍生无数人的性命。那又怎样？
1: 洪江心怀故国，不愿劝降，的确令人敬佩。可人力与天下大势不可对抗，如今陈荣、西延还有昊陵已成一统。你若杀了苍玄，大荒必定分崩离析，会再次陷入战火之中。舍天下大义，成全个人小义，难道这就是洪江心中的忠义吗？
0: 如果苍玄被我杀了， 只能说天下大事还不是统一，又何来与大势对抗之说？
1: 我说的是否有理？你心里很清楚。

0: 你想用我教你的剑术射杀我？
1: 站住！
0: 真没想到你会为赤水风龙报仇，为什么不嫁给他？反正涂山璟都已经死了。

0: 别忘了，我叫九命相柳，想杀我一定要多射几箭，射得准一点。朝着这儿。
1: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你若是再敢打苍玄的主意，我就一定会去杀了红江。这剑术是你传授给我的，你教我的是杀戮。我的毒你尝过，尝过很多次，虽然对你没有用，可若是想杀掉红江的话，却是易如反掌。
1: 我让你走了吗？你还想怎么样？这些年，你受了我不少恩惠，你可曾真正回报过我？
0: 你想要什么回报？
1: 你的血。

0: 你的血是疗伤圣药，将来的战事不会少。炼制一些药丸，没有坏处。好，我给你。
1: 你要多少？只要死不了，越多越好。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除了红江以外，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棋子，只有可利用和不可利用？ 没有一丝其他。我以前总听人说，九命相流，冷酷无情。我本不信，而如今我信了。我本来就是个冷血的妖怪。
0: 不是我无情，是你太愚蠢。
1: 是我太蠢。

你若不过问恩情，我一血偿还，今夜过后，你我陌路，此生此世，我永不想再见到你。

0: 姐姐，好点了吗？你怎么在这儿？
1: 陛下召入寿侯秦芒赶赴清水镇，命入寿担任主帅，继续围剿陈荣叛军。
0: 我听闻陛下遇刺，放心不下，于是便跟入寿一块来了。没想到碰到姐姐元气大伤，我便主动请缨，把姐姐带回去养伤。
2: 苍玄呢？
0: 姐姐放心，虽然军中事务吃紧，但陛下一切都好。入收已经接管军中事务，等稳定军心，
1: 陛下就会带着赤水族长的灵柩一起返回陈荣山。
2: 那就好。

0: 小妖已经知道了陈荣心月所为，我怕出事儿，没敢把小妖给带回来。恰巧阿念来了，就趁着小妖昏迷不醒，我让阿念带他回了西岩山。
1: 小妖怎么会受伤？
0: 苗圃说小妖甩开他，悄悄地出去了。等苗圃再找到小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没有搏斗的迹象，十之八九是和相柳有纠葛。
1: 丰荣之死于大局而言不全是坏事，不过丰荣在世，你怎么对待星月不重要。如今丰荣不在了，你必须厚待星月。
0: 我已经答应了丰荣，厚待陈荣星月，保他一世平安。
2: 王后陈荣星月，玉字名门，公权易犯，礼度悠闲，竹雅化于归为，表方行于海宇，金赐珠冠一顶，玉兽花一对，白玉云样叮当一副，金如意云盖一枚，金方心云板一个，荣昭喜府，永期繁殖之随，亲哉。
3: 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一心贪恋紧抓不放的东西吗？
4: 我知道妹妹如今日子过得煎熬，烦请务必忍耐，一切等我打完仗回来，不论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你都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永远是我妹妹。
3: 铃兰，我哥哥死了。娘娘，让我这样一个贪慕权势、心胸狭隘的女人，我哥哥，我哥哥死了。娘娘。

我为了追逐一个完全不在意我的男人，丢掉了骄傲，失去了自由，变得面目可憎，心胸狭隘，还害死了哥哥。真正在意我、关心我的哥哥。 不会做傻事。这个王后之位是哥哥用命为我换来的。从今往后，我会好好的做王后，但不是西燕苍玄的王后，是陈荣氏和赤水氏的王后。

0: 出山井。
1: 出山不是我，是景景，他看出了陛下才干，说服我支持陛下，请联合众爷侍从。我怕占了功劳，陛下对不起。
2: 老三，老桑，酒。

无论如何，这次感谢你的帮忙。你不必多虑，梧桐已立，奉自来矣。希望真有凤凰能看到我这棵摇摇欲坠的梧桐树吧。涂山璟。

0: 玄烨，玄烨，陛下，刘墉厂在哪里？
1: 刘墉族长还在海上，正带着船队四处搜寻涂山族。还没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1: 命大继续找，不惜代价的继续找，活要见人，死。 要见尸，
2: 属下明白。

0: 常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恩怨分明，赏罚公正。
1: 亏心。

0: 相柳，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将姐姐带到羽山。
1: 王后果然信守承诺。
0: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0: 那向柳到底在做什么？我怎么看着好像是他杀死了两个自己？
1: 向柳以命诱骗蛊虫，舍掉两条命，与蛊虫同归于尽。此劫蛊之法，也只有九命向柳才能用之。

0: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你说，小妖曾说，此生此世永不想再见我。今夜过后，他和我再无关系。如果小妖问起体内的蛊，
1: 我会告诉小妖。 是我解的。医祖陈荣王曾是我的故交挚友，我寿元将近，你不用担心我会泄密。事关小妖，为何不能让他知道？
0: 此生既无缘。
1: 不想见，不想念，就如从未相识，相知。你放心，今日之事，我永不会让小妖知道。我浩林毅在此发誓，绝不将今日之事告知小妖。 若为此诺，折寿，损福，灵体永逝。
0: 多谢。玉山不留外客，但逗留一两日还是可以的。你不妨等伤好一点再离开吧。不必了。面对西燕大军，多一命少一命。 无所谓。

碧水吸血，青山埋骨，这一别，再无重逢之日了吧？

0: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爷爷，大军已集结完毕，吾日内入收，便会下令对陈荣叛军发起总攻。
1: 赤城岩段，洪江，他们只能死，不可折。

0: 这可杀不可辱，还有香柳。小妖可好啊？
1: 阿念来信说了，王母已经帮小妖把蛊给解了，不过小妖元气大伤，目前还在昏睡。 等小妖身体康复，你打算怎么办？我本来以为在紫金顶种满凤凰树，陈荣山就是小妖永远的家。可陈荣新月害死了涂山璟，只要陈荣新月在一日，只怕小妖永不愿回来。你不遗余力的。
2: 找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涂山璟的消息。涂山璟应该是不在了。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谢真情与祝愿。
3: 欢迎！
4: 三、二、一，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所有士兵都将陷入我的死阵当中。

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牙痛忍忍就过，疼起来才治，小心小痛拖出大问题。
1: 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0: 牙痛不是小毛病，它是口腔发出的红色警报，藏着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1: 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这种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的疼痛。
0: 哪些误区正在伤害你的口腔？我们该如何科学护齿，正确应对？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0: 走出认知误区，拥抱轻松笑容，别让牙齿问题影响生活状态。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您拆解护牙误区，守护口腔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特邀的乐学嘉宾，欢迎小马和迪迪，欢迎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迪，是你们的养生达人。
2: 那今天我们将会聚焦一个和我们每个人呀、都息息相关，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视的健康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它虽然不像癌症那样的致命，但是它引发的疼痛，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叫疼起来要人命。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两位应该能猜出来，咱们今天关注的是哪个话题。
3: 说到这个疼起来要命，我觉得应该就是牙痛。因为上周的时候，我智齿才发炎了，还肿得挺厉害的，关键直接疼到睡不着觉。
4: 是的，而且我周围有很多朋友牙痛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脸啊，直接是
3: 肿的，
4: 对，肿一大半，还是挺吓人的。
2: 是我们说这个牙齿疼痛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小地方的疼痛，但是呢它辐射的疼痛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旦疼起来，就像咱们刚才小马说的，很难去忍受，疼得觉都睡不好，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牙齿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牙体牙髓病。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一说蛀牙和牙神经发炎，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我们在日常当中对于口腔的护理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先来考察一下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对于口腔健康护理的掌握程度。我们先看大屏幕，先来回答一下以下哪些关于口腔护理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共四个选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 选项是用漱口水比刷牙更干净更全面，可以用漱口水代替刷牙。 B 选项是我又不抽烟，牙齿很干净，根本没必要花钱去洗牙。C 选项呢是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看牙医。D 选项是牙痛的时候啊，吃点消炎药，咱们忍一忍，不疼了，哎，就不严重了。两位先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3: 首先我觉得这个 A 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完东西不方便刷牙，这个时候就准备一条那个漱口水，这样的话马上就感觉很卫生，而且也很方便。
4: 是的，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准备。
3: 对，
4: 但是我认为 B 应该是正确的，像平时我又不抽烟，牙齿上面是没有烟渍，或者说是平时爱喝茶的一些朋友，才会去洗牙吧。
3: 但我认知当中应该好像要定期洗牙吧。
4: 但是洗牙不是说牙缝会变大吗？
2: 看来两位已经有争议了，别着急，我们还有后面两项呢。牙齿上没有黑洞就觉得挺健康的，不用去医院看牙医了，是正确的吗？
3: 我觉得应该错误的。
4: 我也觉得
3: 以往我们做选择题的经验，太绝对的答案都是错的。
4: 是因为我小时候长过蛀牙，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是因为它会疼，对，
3: 而且
4: 没有黑洞。
3: 往往一旦到黑洞，我理解应该都到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了。
2: 那刚好接着我们最后一点，牙疼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就忍一忍，不疼了，等于说就好了，对吗？
3: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
4: 但是我认为有忍一忍的都是错的，
3: 没有治最终的那个根是吧？
4: 对。
2: 两位乐学嘉宾都是根据平时我们节目的经验在判断，那到底这四个选项正确与否，我们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来为大家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掌声欢迎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我们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有请沈医生。
0: 沈春荣副主任医师，贵阳市口腔医院星光路综合科，中华口腔牙体牙髓专委会会员，贵州省口腔医学会会员，贵阳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专家，从事口腔综合临床工作20年，擅长牙体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各类固定义齿美学修复，各类活动义齿修复，常见牙槽外科疾病的诊治，种植义齿修复。
2: 沈医生您好，非常荣幸把您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刚刚其实在您上场之前啊，我们跟两位乐学嘉宾讨论了四个生活当中对于口腔护理的一些认知，那在这儿呢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剧透一下，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3: 竟然连这个 A 选项都不对，我一直以为这个随时用漱口水漱口是一个好的习惯。
2: 其实我觉得用漱口水应该是个好习惯，不过用它来代替刷牙的话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漱口水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是不能代替刷牙的。这就好比我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刷牙呢就是我们拿着扫帚把我们的垃圾清扫出去，但是漱口水呢就好比我们在地上呢喷一下我们的空气清新剂，空气是好闻了，但是呢垃圾还在原处。
2: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刷牙其实才是用扫把把口腔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扫出去。那刷牙究竟刷的是什么呢？
1: 刷牙呢刷的是我们的牙菌斑。牙菌斑呢它是一种结构比较致密的细菌的一个菌落。
2: 细菌的菌落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刷牙主要是为了把它刷掉。
1: 对对对，我们刷牙呢是一个机械的去除这个牙菌斑，但我们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4: 像平时我们正常刷牙，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
1: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洗牙的话，洗的是牙结石，不是我们洗的牙齿的本身。
4: 牙结石是不是一颗石头啊？
3: 我感觉是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沉积物？
2: 其实这儿也有一个我不能理解。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吃东西食物穿口腔而过，它也是片叶不沾身，这个牙齿上它也不会堵塞，为什么会有这个结石的形成？
1: 一刚开始呢是我们吃食物以后进食大概就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呢，我们的牙菌斑就会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那什么是牙菌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黏黏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像一个细菌地毯一样的黏附在我们的牙齿的一个表面，就像我们图片上显示的，我们的牙菌斑要用特殊的菌斑染色剂，就像第二张图片红色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牙菌斑的位置。
2: 这个一对比反差非常明显，您看这个在染色之前虽然说牙齿上看到有一些黑斑，但是呢没有那么的突出，您看这边染色之后整颗牙齿满嘴牙齿它都是有一个显像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说这个牙菌斑这个形成已经非常严重了。
4: 我感觉开始像吃了一颗火龙果一样。
2: 这真有点
3: 比喻很形象。
1: 牙菌斑呢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刷牙机械的去除，那一般的漱口水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那它在48小时以后就会逐步的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水壶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水垢一样的。一般牙结石呢是在我们的牙齿和牙龈的边缘处可以看到我们黄黑色的，这种就是牙结石。
2: 这个就很直观了，你看大多数的您说的这个黑色的应该就是咱们的结石。
1: 对对对。
3: 但这个看着很严重，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牙齿上没有这些黑色的附着物，就证明我们没有牙结石了吗？
4: 对呀、
1: 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唾液中的钙和磷这些矿物质呢它也会钙化附着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舌侧啊，我们拿镜子有时候都不容易看得见，这就是我们舌侧附着的牙结石，它呈一个黄色或者是棕黄色。
2: 这几张照片

0: 特别有教育意义啊！平时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只刷这个牙齿的表面部分。那刚刚看了这几张照片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牙齿的背面还有牙齿的缝隙，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形成您刚才说的这个结石。那洗牙就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段、技术手段，把这些结石给它去掉。
1: 是的，那牙结石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的炎症，还可以引起我们的口腔的异味，然后牙齿的一个松动和脱落，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洗牙。
2: 您说到洗牙，我有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之前也有洗过牙，洗完以后我反而觉得这个牙齿的缝隙更大了，就是感觉有透风的那个感觉，是为什么呢？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因为牙结石呢，它一般是存在我们的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把我们的牙龈压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呢，这个间隙就出来了，所以你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缝隙就会变大了，其实是牙结石所待的地方。
2: 平时牙结石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给缝隙当中塞了一点不卫生不健康的填充物，然后大家这个舌头扫过或者是这个刷牙的时候可能感触不到啊，就觉得这个牙齿密度挺好的，然后一旦这个洁牙之后洗牙之后，哎，会发现舌头转过去牙齿变得更锋利了，缝隙变得也更大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把结石给它去掉了。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房屋角落里面堆了一堆垃圾，它把墙皮给压坏了，那出现了一些裂缝，等我把垃圾清走了以后呢，那个裂缝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能说是我们把垃圾运走了导致的这个墙皮脱落吗？
3: 所以说我的误区非常大，我还以为洗牙把牙缝给洗大了，实际上本来就是大的，
4: 有那个缝儿，对，更明显了。
3: 对，
2: 您刚才说这个洗牙呢，是弥补我们平时在这个做口腔保洁的时候没有刷到位，哎，然后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做一次洗牙。那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洗牙的频率一般控制在什么样一个频率区间呢？
1: 如果是我们平时牙周还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推荐是半年到一年去医院洗一次牙。那如果有牙周病的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要得做一次牙周的洁治。
4: 那我们洗完牙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 洗完牙以后呢，我们不能吃过冷过热的食物，稍微吃温和一点，因为我们洗完牙以后呢，牙齿变得会有点敏感。还有就是呢，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刷牙，每天我们要用牙线或者是间隙刷冲牙器进行牙齿的清洁。
2: 就相当于是大家洗了个澡之后啊，这个出门一定要注意

0: 保暖，别刺激到它，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刚刚讲的我都很好理解，但是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有牙结石之后，我们的牙会松动，会脱落，到底是为什么？
2: 那我们借助一下这个道具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这画黑色的地方呢，我们是代表的是牙结石，便于我们好观看。那牙龈底下也可以隐隐约约的透出一个黑色的，这是我们的龈下牙结石。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牙结石它会引起我们牙龈的炎症，就是出血水肿。那如果是没有及时清理的话，我们牙结石还会往深部去长，然后到达我们的牙龈底下的话，我们就叫龈下牙结石，它会让我们的牙龈和牙齿之间紧紧贴牢的这部分呢被破坏掉，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我们叫做牙周袋，然后细菌在这个牙周袋里面繁殖，然后引起牙槽骨的一个吸收。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0: 我们牙齿如果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我们的根都被松开了，然后离开了。

0: 最有同感。
1: 漱口水呢，它可以清除我们一部分的软垢、食物残渣之类的，可以清洗口气，也可以暂时的抑制一些细菌的作用。
0: 用漱口水漱口和用这个白开水漱口，这两者哪个更好？
1: 当然是漱口水，因为漱口水它里面也有一些抑菌的一些成分。
0: 明白了，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除了这个给口腔喷上这个清新剂以外，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除菌，还有除掉口腔的牙菌斑的作用的。
2: 那如果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用漱口水，比如我左边这一位啊，他如果长期的使用漱口水，就是他不刷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1: 那我们只用漱口水的话，不刷牙，那我们还是会有残留很多的牙菌斑，牙菌斑里面还有一些细菌会导致我们蛀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细菌先累积到我们牙齿最表面的牙釉质层，我们叫做前龋。前龋的时候呢，我们的探针是可以勾住的，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你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龋齿呢，往深处一点，到达了我们牙本质的一个浅层，我们平时会感觉到有点敏感，冷热啊这些酸甜，它会有点敏感，这时候是叫做中龋。如果再深一点，那我们就到达牙本质的一个深层，敏感程度就会加重，有时候食物欠塞以后，我们会出现一个食物欠塞痛。如果是再深一点呢，我们就会到达了我们的牙髓腔，也就是累积我们的神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有时候会扯到我们半边头都在疼。
3: 其实当我们有知觉以后，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程度了哈。
1: 是的，所以呢，漱口水主要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刷牙才是主要的方式。
0: 牙结石人人有，藏在龈下像污垢，洗牙不是把粪扩，不让牙齿先退休。漱口水冲不走牙菌斑，牙刷摩擦才安全，清新口气它帮忙代替刷牙牙齿伤。那么再来看第三个误区，我们说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去看牙医，那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究竟是对的吗？
1: 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牙齿我们一共有五个面，我拿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和我们食物摩擦的地方就是一个咬合面，外面呢是我们的唇颊侧，然后内侧呢是我们的舌腭侧，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近中离面和远中离面。那我们平时照镜子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唇面和少部分的舌侧，还有就是咬合面，所以我们这样子自己检查呢是看不到所有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的蛀牙呢反而在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3: 那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长蛀牙的呢？
1: 长蛀牙一般是在我们的咬合面，这咬合面呢它有很多的窝沟点隙，那我们刷牙牙刷很难的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近中里面和远中里面。
2: 那个邻面是个什么位置？是我们的侧面吗？
1: 邻面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就是牙缝的地方。
0: 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对照镜子检查是不靠谱的，那一般我们在医院检查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1: 我们医生呢会借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探针，它前面是一个尖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钩子，然后我们在牙面上进行滑动，如果是能卡住我们的尖端的钩子的话，那说明有龋洞，有蛀牙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我们后牙的邻面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那第二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前牙，它也是有一个黑黑的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
2: 这个黑黑的是蛀牙吗？
1: 对，就是我们蛀牙的一个影像，说我们平时的话用我们的镜子是看不到的。
0: 要借助这种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够看到我们牙齿内部或者说是我们看不到的这种牙齿缝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是的，所以我们 X 光片呢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视眼，能看到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地方。
2: 那我很好奇哈，我们的蛀牙是从里面开始长的吗？那为什么它在表面是没有的呢？
1: 其实我们的蛀牙刚刚说了，特别是在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从我们的牙缝开始腐烂的，然后从里面往外开始腐蚀。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牙冠有点透黑的时候呢，其实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我们经常说虫牙是外小里大，就口小底大的一个龋洞。
3: 那这个蛀牙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是的，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高糖 长的一些食物，或者粘性比较大的食物，我们平时刷牙又不注意刷牙的一个方式，这些地方清洗不干净的话，那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蛀牙。
0: 我们治疗牙齿啊，保护牙齿，它是一个治胃病的过程，就是不要等到我们是看得到了感觉得到了才到医院去找口腔医生，而是应该把

0: 把这个去看牙医当作是我们日常对于口腔保健的重要一环来看待。
1: 是的，如果说你等到疼了以后再去看医生的话，那时候病情就会比较重了。那本身我们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去检查发现有小洞，我们可能就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补上，但如果是有症状比较疼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花上千块钱去做一个根管治疗还有牙冠，这样子就是我们病人会比较痛苦。
2: 那这样听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来做一次全面的牙齿检查呢？
1: 是的，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半年到1年就要进行检查一次，可以发现我们潜在的一些龋坏。
0: 其实刚才沈医生说到的这个情况呀，我自己本人就深有体会啊。曾经有一次呢，我这个牙齿也是有这个剧烈的疼痛啊，真的是疼起来要命的那种。但是当时呢，也是通过吃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消炎的药物，暂时的缓解了。那个时候没有去看牙医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牙齿的检查要验血啊，要扎一针。我是想着说是等到后面单位做体检的时候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再去检查牙齿，我是这么做的。结果呢，这一耽误了1个多月，等我再去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已经伤及到神经了，只能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其实就是好像说把这个牙神经完全给它去掉啊，就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一个地步了，真的就是因为耽误了，所以花了大钱还遭了大罪。
1: 是的，如果是到根管治疗呢，俗称呢就是我们的杀神经，老百姓呢就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小洞先补，然后到了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把这种感染物要得去除。那我们呢，先说一说，就是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牙髓炎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当我们的细菌感染到我们的牙髓的时候，我们的牙髓腔四周就是坚固的一个牙体，那它的压力会增大，增大的时候呢，它会压迫我们的牙神经，导致了我们的牙神经的一个发炎。会分泌一些炎性的分泌物和气体，导致了我们牙髓腔的压力增大，所以说我们牙神经受压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到达后期了以后呢，牙神经缺血坏死了以后呢，它就不疼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牙齿不疼呢？可不可以不看？其实我们是一个发展到另外一个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细菌它会往下延伸，延伸到我们的根尖以外，掉到我们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破坏以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根尖周炎。那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治疗的话，它还会产生一个根尖周的囊肿，这时候有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
3: 囊肿，牙齿也会长囊肿？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炎症的话破坏了我们的牙槽骨，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处理，那我们的炎症就会越变越重。
3: 形成囊肿的话，是不是这颗牙就完全废掉了？
1: 不是的，那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有些囊肿自然而然它会愈合，但是如果是它不能愈合，我们在半年以后呢，我们会考虑做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把囊肿刮除掉。
2: 那刮除完这个囊肿以后，这颗牙是否能保得住呢？
1: 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们保牙的后面的一个手段。
0: 所以说啊，说1000到10000，咱们这个牙疼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可千万不要去凭感觉或者是一味的只是用肉眼去观察。我们说一定要到医院去定期的看看咱们这口牙是不是健康的，一旦出了问题，千万别拖着，这拖到后面就可能既多花钱又多受罪。肉眼看不见蛀牙，牙缝里面藏坑洼，拍片检查别害怕，小洞不补大洞垮。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误区啊，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这个牙痛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忍一忍不疼了，就是不严重了。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觉得这个牙疼不是病啊，然后呢就是真的疼起来了，吃点这个镇痛药或者吃点消炎药，这个不疼了就过去了，或者就觉得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样对不对呢？
1: 其实在我们牙髓炎的时候吃消炎药可能是不太管用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消炎药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呢能到达我们牙髓腔的这个地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有些人说吃药，那我吃点止疼药它就好了，止疼药起效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不疼了，但是止疼药的药效过了以后呢，我们牙齿又会产生一个疼痛，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2: 那像上周我牙疼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甲硝唑，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缓解了很多，再拿那个冰块再含了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疼痛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管它，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吗？
1: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牙神经它坏死了以后你才会感觉到它不疼了。那牙神经坏死了呢，是不是真的好了呢？不是的，它有可能会导致了下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我们的根尖周炎，它就是我们的牙髓炎呢导致了，然后牙神

0: 根茎坏死了以后呢，往下蔓延。哦，
1: 那根尖周炎是不是比我们的牙髓炎会更严重呢？
0: 它其实是牙髓炎的一个演变过来的。我们的牙髓炎就像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但是我们的根尖周炎呢，就是我们的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地基了。
2: 那真的要引起重视，看似不疼，以为好了，实际它是一种假象，它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1: 对对，以为它死掉了就死掉了，也不想管了，结果更严重了。
3: 皮皮想得挺开啊，死掉了就死掉了，
1: 因为死掉了就不疼了呀，不疼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2: 嗯，你除后患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坏死的牙体组织还有就是细菌没有清除掉，所以说它一直在这里面的，它只是暂时不疼了而已。牙齿的疼痛的话，它的病因很多啊，比如说有牙龈炎，就是我们咬到硬的食物，有些人呢会喜欢用我们的牙齿开酒瓶啊，这种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牙齿有裂纹。还有就是呢，蛀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外伤啊，或者是我们的智齿没有及时的拔除，会导致我们前面的这颗牙导致了一个龋坏，引起了一个牙髓炎。所以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疼痛，必须到医院我们要去检查以后，针对我们的病因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关注的是，不一定是这颗牙齿疼，有可能是我们对侧的牙齿疼，它也会引起我们感觉到上下我们都不能确定牙位。还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症的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的疼痛。所以说，究竟是牙齿引起的呢，还是全身性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牙痛，就必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3: 那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刚刚说的第四个误区完全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牙痛了，就不要吃消炎药，也不要吃这个止痛药。那如果半夜三更我这个牙突然间发作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疼得我真的就睡不着觉，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啊，那究竟这个药该不该吃呢？
0: 其实牙疼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晚上的时候会疼得比较厉害。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来进行一个止痛。如果牙髓炎到达了我们化脓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含一下冰水，这样子呢，会我们的疼痛就会减轻。我们俗称的就是热痛冷缓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天亮了一定要去医院呢看一下牙。
3: 这是最关键的。
0: 是的。
3: 那刚刚您说到这个牙齿疼痛当中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啊，那就是说这个智齿。那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提建议的话，这个智齿到底该拔还是不该拔？是越早拔越好呢，还是它不疼就先放着？
0: 智齿呢，如果是它反复发炎，我们就必须得把它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智齿它位置长得不正，很多的牙槽骨它不够容纳这颗牙齿，它可能是倒着长的，那这种情况也要提前的把它拔掉。它呢，我们的智齿它会引起我们的溃疡，或者我们在说话了引起我们黏膜的这些创伤，那这种智齿我们也得拔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正畸的要求啊，它也需要拔掉这个智齿。
1: 哎，我之前听说咱们女生哈去拔了智齿之后呢，脸会变小一点。
2: 对，还挺爱美的。
1: 对，会变瘦，是真的吗？
0: 我们临床上也有经常有患者来为了要把脸变瘦来拔智齿的，那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是长在骨头里面，我们骨头没有去除的话，这脸是不会小的。但有些人觉得，哎，我拔了牙，它确实是瘦了。这为什么呢？因为拔了牙以后呢，可能我吃不下东西，那一两个星期可能就会看得
3: 饿瘦了。
0: 对的，
2: 达到减肥的效果哈。
3: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智齿，它有时候长出来以后会摩擦两边的这个口腔，那口腔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发肿的一个情况。那智齿拔掉以后，它慢慢的那个肿消掉了，可能从视觉上来说的话，看上去也就会变瘦一些。
0: 是的，是的。还有些智齿它会引发一个囊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拔掉。
2: 那说到拔智齿，我们拔智齿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发炎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拔它呢？
0: 在发炎疼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拔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炎的情况。如果我们再拔牙有个创伤的话，细菌会继续感染，我们抵抗力会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术后的疼痛、肿胀这些会比较明显。
1: 那就硬生生的挨疼吗？
0: 疼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牙冠周的一个冲洗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口服消炎药，等消了肿以后呢，我们再进行拔除。
1: 那我们拔智齿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年龄上的规定啊？以前有些人说是长出来了就去拔，但也有一些人说是去疼的时候才去拔，然后一口气全部拔完。 是这样吗？
0: 一般我们长智齿的时候是18岁到25岁，这时候长智齿呢，它就会经常发炎。那是刚刚说了，那四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可以把它拔除，免得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二磨牙龋坏或者是松动。
3: 那其实通过医生刚才的解读，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这个疼痛可千万别拖着。另外呢，我们在平时这个对于牙齿的关注度也要适当的提升一下啊，定期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随时关注到这个牙齿的健康，包括我们牙齿的疼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诱因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让医生来给我们研判，不要自己随意的去用药。
2: 那医生，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非常可惜，这颗牙保不住了，那我们能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比如说就是植一颗假牙。
0: 是的，现在种植牙特别火啊。其实它有三种修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活动假牙，就是老年人的那种取上取下的，稍微麻烦一些，但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对银牙也没有什么损伤。第二种呢，就是烤瓷冠啊，它要做的是烤瓷桥。它缺了一颗牙呢，就必须像修桥一样，必须有两个桥墩，所以说旁边两颗牙就必须得磨小一圈。那就是缺了一颗牙呢，就要变成修复了三颗牙，做成了一个烤瓷桥。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两颗牙要被磨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种植牙呢，就是我们种一个种植体在我们的牙槽骨内，上面镶一颗烤瓷牙就可以了。
2: 您刚才说到这个烤瓷牙，我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爱美的人士像迪迪刚才提到的这样，他为了保持整个口腔的好看，去做满口的烤瓷牙，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倡吗？
0: 这是不可取的。刚刚说了，如果是要做烤瓷牙，我们的自己的牙必须要磨小。那我们磨小以后呢，我们表层的牙釉质是没有了的，那里面的牙本质呢，它会比较敏感。
3: 是，所以咱们说不管什么时候，对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说，都是出厂的才是最好的。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啊，我们也感谢沈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口腔保健、口腔健康知识的科普，让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以及它的保健有存在很大的一些误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牢记了，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不抽烟、不喝茶、不喝咖啡，也要定期去洗牙。肉眼看不见蛀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牙疼，千万别光靠忍，也得让医生来给我们想想办法。相信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呢，对于口腔健康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吃麻麻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0: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喂，圆圆，路边拐过那家烩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2: 我叫爷爷，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烩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做烩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3: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4: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5: 就蛮多朋友说这个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6: 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7: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们缺少那个味调子。
8: 来，还在排骨的。
2: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烤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汤是巨大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9: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2: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舀，用高压锅舀，把藕舀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哈。
10: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11: 都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5: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2: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2: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13: 你不是你跟我认识吗？
14: 找
12: 俺们尝的，俺们尝的也高。
2: 反正超能感染了你。
13: 没，是不是这样坐到一起吃饭机会很少？
12: 哎，蛮少。
2: 因为我们太忙了，真是。
14: 有人刚刚坐下去，
2: 刚刚
14: 就来了来客人了。
2: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一下去。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14: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啊。
12: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1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姑娘节哀啊！敢问姑娘，你家小姐为何用的是素色呢？她不喜欢别的颜色吗？
1: 因为小姐有色弱之症，平日里她分不清楚很多颜色，所以后来干脆只用素色的东西。小姐平时不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2: 不对，掉头。
0: 哎，走了，快！哎，郭少爷，郭少爷，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3: 莲花，你不是走了吗？
0: 哎，我这是走了，就走到半路上呢，有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我这不正好回来问问郭少爷吗？ 那个威远镖局的小姐明知那个采莲庄这个石榴裙是个不祥之物，而且她非常抗拒穿这个嫁衣，那为什么突然回来死的时候还要穿这个嫁衣呢？我有点想不明白。
2: 郭少爷，一模一样的紫色石榴裙，这可是在你房间发现的，能否解释一二啊？
0: 郭少爷，趁你不好意思说呢，那就我来帮你说吧。啊，我呢也已经问过新娘的仆从丫鬟，他们家小姐天生色弱，而且面薄，这天生的缺陷不会让外人知道，她只告诉了她未来的夫婿，也就是郭少爷你了。而且我听仆人说，曾经郭少爷要给她准备一套新的嫁衣，但这个嫁衣呢，除了新娘的仆从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郭少爷说，新婚当日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可就在前几日吧，新娘的婚鞋突然丢失了，只好让自己的丫鬟回娘家取另一双。
4: 丫鬟一走，你就悄悄调换了棕色和紫色的石榴裙嫁衣。

0: 让分不清颜色的新娘在试嫁衣时穿上了这条棕色的石榴裙。
1: 为何这双在你房间里找到的红鞋与后来丫鬟重新拿回来的那双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所谓的红鞋丢失根本就是你有意而为之，为了就是支走新娘身边的丫鬟，好让她无法辨别颜色。
2: 我以为我已经成功地骗过了你们，没想到你们去而复返，还是发现了这一切。
3: 也不止发现了这一切啊。哎，我猜郭少爷，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绿柔姑娘，对吗？郭少爷呢，对绿柔姑娘有情，但郭庄主执意让你娶威远镖局的千金，可是郭少爷你不敢反抗呀，只好设局杀死了自己的新娘。你还记得吗？那日在翠花楼，绿柔姑娘装作和你一点都不熟，但是她对你的口味十分的了解啊，她不动声色地换掉你桌上的香菜。我分析的没错吧，绿柔姑娘？
2: 绿柔，
1: 我们一直以为是同个凶手杀了三个人，在我们查清第一个案子之后，自然误以为其他两桩看起来手法相同的命案都是郭庄主所为，其实这也是个误区。郭少爷，这也是你故意为之吧？
4: 都是我的错，不关他的事，是我逼着郭郎娶我的，你们要抓就抓我吧，求你们放了他。
2: 你起来，绿柔，一人做事一人当，人确实是我杀的，不关绿柔的事。
1: 何必在这儿郎情妾意呢？那些被你杀害的人何其无辜啊！
2: 我杀了威远镖局的千金，不仅仅是因为我爱绿柔，更是因为我恨他过千，我恨他为我安排的一切，控制我的一切。我的父亲郭谦，他这个人喜欢把所有事情都纳于他的掌控之中，他容不得别人有一丝一毫的不顺他的意。我的母亲当年就是被他给活活逼死的，而我也被他压得快要窒息了，所以我绝不会屈于他的控制和压迫，绝不。
4: 郭郎，
2: 你们以为许娘子当年和失魂有过私情，其实许娘子也饱受郭前的折磨和虐待，失魂他看在眼里，想救他出去，可是他们失败了，还是死在了郭前手里。不过这样也好，看到许娘子穿着石榴裙摔倒在莲花池溺死的经过，倒是让我发现了一个杀人的好方法。
3: 杀人的好方法，所以代价屋里的镜子和屋外的镜石也都是你设计好的，对吗？
2: 你还漏了，还有那个寿山石和绊脚石也是我故意放的，那个风水先生也是我找过来的。要怪就怪郭前蠢，说什么他都信。
3: 郭少爷，你杀了自己的新婚妻子，无非就是想摆脱你父亲的控制，但是你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和此事毫无关系的，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此狠手？
2: 那又如何？他逼死了母亲，毁了我的生活，你以为我会让他好过？他想要什么，我偏不让他如意。
3: 郭少爷，你做的所有的一切，你的父亲早都已经知道了。他之所以没有把你供出来，无非还想护着自己的儿子。
2: 可笑，他就算把我供出来了，也免不了他的罪责。他只不过是算计着最后一步，想让我把他给救出去。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我巴不得让他去死。
1: 想要摆脱恶人，只有千百种方式，为何偏偏选择将自己变成更可恶的人呢？你想要报仇，为何要拉上无辜的人来填补你的恨呢？
2: 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生活，我的痛苦。

0: 你竟然敢教训我！
1: 我知道，你们想要找失魂当年留下来的东西。当年失魂，他为了不暴露自己是金渊盟余孽的事，将他随身的东西都藏在了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恰巧只有我知道。你们只要放了我，我便告诉你们。
2: 过来！
1: 我此生最恨被人威胁了。你若不说。 我拧断你的脖子！好，只要你放开我，我就告诉你在哪。
0: 走，别跑！
3: 金渊盟的不良，这是失魂的自己。失魂伤重未愈，而盟主之灵未尽，不敢代之，故将善顾到遗骸连玉药关，保尸身不腐，暂藏彩莲庄南门，廖树下。

我就说了，没人能从我手中逃走。那两个人已经被我捆成粽子了。李莲花，你这干什么呢？这谁的墓啊？曹德斌，这个呢，就是你的舅舅山谷道的遗骨。 其实我们一直在找的就是他。来，过来拜拜你舅舅。

0: 想杀我，你舍得吗？况且你根本也不是我的对手。
1: 你还想要怎样？我已经为你害了门主了。这十年来我画地为牢，已经一无所有了。
0: 你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我呀，林先生，好久不见，可想我？不要骗自己了，十年前你对奴家就毫无抵抗之力。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很是心疼。你要好好的为了我活下去。我今天是来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188牢的鱼图。
1: 狄飞升回来了，你又要开始为他谋划了是吗？
2: 是，
1: 江湖各门各派都有你的倾慕者，我不过跟他们一样，都是你妄图称霸江湖的工具罢了。
0: 云先生，我可是最倚重你的，我又不是为自己称霸江湖的，称霸江湖多无趣。不过有些人注定必是要称霸江湖的。你放心，他日我大业集成之时，身边自有你一席之地。
1: 我拿不到全部，他们会提防我。
0: 别着急，咱们慢慢来。
3: 你认识我舅舅？
4: 是有一段故交。你舅舅曾言，若身死，当长眠在雪野的云隐山。我只想遂了顾润一月。你跟我去云隐山葬了他吧，有亲人相送，总是好事。师兄，你先陪师父做个伴，要不了多久，我就来陪你们。

0: 李莲花，你能给我讲讲我师父和我舅舅的往事吗？你能把我舅舅葬在他恩师的墓旁边，一定知道他们的往事。他们虽然是我的亲人和师祖，可对于他们的故事，我只能从江湖传闻听说来，我是真的一点也不了解。
1: 你就给我讲讲吧。那时候的单古道也就十几岁，在街道无依无靠的勉强活着，却捡到了四岁的孤儿李相宜。
2: 饿坏了吧？快吃吧。
1: 哥哥不饿，你快吃吧。客官，这都是新上来的，看看。
0: 就是他，干嘛呢？
3: 别害怕，
0: 给我打！
1: 若不是师父齐木山将二人带回去收养，却不知道这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
0: 那我师父一定很感激舅舅吧。
1: 李相宜本应该很感激的，可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从小到大，他的师兄对他那么的好，可长大了之后，却越发的目中无人，将他的师兄给气走了，也伤透了他的心。什么天下第一，什么四顾门门主？ 他只不过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罢了。
0: 你胡说什么呢？我师父才不是那样的人呢。若是没有他，我现在只是个瘫坐在椅子上的废物。

小时候人人都笑我亲我，只有我师父鼓励我习武。他对我的尚且如此了，对他师兄怎会凉薄呢？更何况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善孤刀的死，才与金月梦诀一死战的。他们俩关系好得很才对，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0: 今日，四谷门成立，先红绸，添喜气。
1: 师弟，今日你已经是门主了，怎么还像小孩子过年一样？
0: 师兄，你也是门主，今后我们师兄弟一起匡正这江湖。
2: 江湖有四谷门，有我，奸恶邪祟，定会寸草不生。
3: 我等誓死追随门主。四谷门人听令，随我一起，诛灭金元盟。
4: 诛灭金元盟！
3: 出发！
2: 是。
0: 不可，师兄。
3: 师弟，你这是何意？
1: 门主令在此，四谷门上下没我号令，不可轻举妄动。金元盟作恶多端，为何不能出手剿灭？一年前，四谷门铲除了漠北邪教，元气大伤。现如今金元盟势力更大，我一与嫡妃生定下了和平之约，五年之内互不干涉，也不引战。
3: 现如今，这个江湖动荡了太久，难得有五年的平静，为何要去打破？
0: 签了这么重要的协定，竟然不与我知会一声吗？
3: 知或不知，那都是最好的选择。好，那我不用江湖人出手便是。朝廷已答应我伸出援手，
1: 你将你的盟主印盖在这封密信上面，
3: 明日朝廷就会派雄兵来剿灭金元盟。
1: 师兄，你是不是糊涂了？
3: 什么？四谷
1: 门若被朝廷左右，那和衙门有什么区别？你可别忘了，我们创立四谷门时，是要让这江湖有一处不依不附、绝对公正的存在。
3: 师兄，你不要忘了你的本心呐！忘了本心的是你，不是我。当年你口口声声说跟我一起匡正江湖。
0: 金元盟在外面作恶多端，你畏畏缩缩、避之不理，还跟他们签订什么协定，把我们所有人都蒙在鼓里。
3: 此事已定，无需再议。
0: 相宜，四谷门是你我一同创立的，不是你的一言堂。
3: 只要对四谷门有利，一言堂有何不可？
0: 相宜。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谷门没有你不行。是。这些年已经证明过了，正是如此。四谷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宜不行。
0: 终于说了这句话。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了吃的我都舍不得吃，都拿给你。拿了最好的宝剑也都送给你。在我的心里面，我看你比我看我自己还要重要。但你呢？四谷没有你就够了。
5: 多的世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

门主，属下遭到了金元盟的偷袭，他这用的是什么，也被抢走了。

0: 死不休。
1: 李莲花，
2: 你这发什么呆呢？胡说八道被我拆穿了，不知如何辩驳了吧？
3: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2: 那是自然，他们俩关系好得很，今天我就饶你一命，下次不许再造谣了啊。
3: 嗯，该走了。
2: 哎，这个阿飞认识我舅舅，那他应该认识李相宜吧？
3: 啊，这个阿飞与李相宜不熟啊，你也不必去问他。
2: 别人就算了，可这个阿飞我非打探不可，武功这么差还这么嚣张，肯定有问题。走，一块儿去百川院。
3: 哎，去百川院干嘛？
2: 哼哼，加上采莲庄，我已经破了三桩大案子了，是时候去我们百川院换换真正的行牌啦。
3: 那方少侠以后做刑探，由百川月做搭档了，恭喜啊！
2: 哼，同喜同喜。以前我的搭档是你，往后也只会是你。这样，我们就学司古门一样，一起查破天下奇案，匡正江湖。走了。这么多银子，李莲花，你这是发财了是发烧了？
3: 马上要动身了，不做好准备怕是要饿死在路上，拿去买干粮吧。不需要，行，不需要那正好抱歉。
2: 难得铁公鸡拔毛，确实不公啊。嘿嘿，我这就去镇上采买。
0: 对了，盯着阿飞回来好好查查他。

0: 我与阿飞尚有私事不得不走，特留此信告知，不算不告而别。
1: 哼，你这个滑头老狐狸。
0: 我并非老狐狸，也绝不滑头，此信乃是劝谏吴远莫要赌气咒骂，当速速离开此处，迟则生变。
1: 我心里才有鬼呢。
0: 信我绝非有鬼，请去联事后一探究竟。我已点燃信烟，你小玉即刻要来抓你，速走，速走。
1: 李莲花，我和你不共戴天。快点。
2: 狄盟主，这附近的药铺也都被你搬空了吧？
3: 开始吧。
2: 这修炼此诀，去银针刺穴，药汁逼毒。那狄盟主，请打坐运功，我来施针。
3: 李相宜，武学上的事千万别和我搞鬼。
2: 这十年不见，

将内息运转七七四十九天，修罗草之毒自解，切记七七四十九天，一点都不能少。嘿，听到了吗，狄盟主？听到了吗，狄盟主？

0: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呀？
1: 尊上有命，让我必要留住李门主。
0: 你们尊上说我能走了呀？
2: 不好，你们尊上被毒草反噬了，快去看看。

0: 林盟主这就恢复了，这49天串的也挺快的呀。
1: 你要去哪儿？
0: 我们俩亲了，我不就告辞了吗？
1: 我答应不暴露你的身份，但你以为能就此退隐江湖，废物一样死去吗？你太天真了。
0: 林盟主，何必强人所难？
1: 我只想让你活下去，和我再打一场。
2: 属下拜见尊上。
1: 妖魔，我要此人恢复内力。
2: 尊上，此人伤势极重，不好办呐。
1: 不好办，还是办不到？
2: 不。尊上让此人恢复，那属下竭力一试，请尊上随我来。
1: 走，走啊。

0: 尊上，这百药神露乃是属下用百种珍奇草药熬煮十余年的宝贝，寻常人一杯就见效，但喝多了会静脉如裂，痛不欲生啊！
1: 喝那个。
0: 请。嗯。以他的伤势，一杯可能不管用啊。
1: 继续啊。

0: 实在是太苦了。
1: 这
2: 喂他喝。
1: 遵命。请。
0: 听劳了，赐喜碗。

0: 尊上，此人气海破裂，内力不济，这三杯入肚也没有用啊。
1: 内力不济，我把我的内力逼入他的体内，极其要挟。

皇上，这样他会死的。

1: 不说了，治不好了。赶快拿这些宝贝，天魔珠，真是暴殄天物了。
2: 想想别的办法。
0: 那灵蛇窟可以一试。
1: 灵蛇

0: 这样，这些东海灵鹫使用灵药思维多年，最喜欢吸人反哺，正好此人气海受损，给他换一换体内的血，也许有些效果才对。那就试试。最少，他受了劈叉之毒啊！
1: 尊上息怒，你想让此人恢复内力，与之比斗，还有一办法。说，忘川花。忘川花，这草药至刚至阳，能助我突破悲风白羊第八层。
0: 可他的内力并非刚猛一路，如何治他？回尊上，忘川花分阴阳两柱，阳草与尊上同属武功一类，阴草这世上最毒之草，服下即便是幼童，也能平贴数十年功力。但如同回光返照一般，数日之后，阴草妖性大发，越生越烈。
2: 他会经脉寸断，五脏俱裂，
0: 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这样痛苦的死法了。我不求他长命百岁，只求他能活到再与我一战。懂什么？我要着忘川花。属下遵命。哼。<笑><笑>
1: 你笑什么，
2: 狄蒙主？你别再浪费时间了。

0: 那都是空忙一场。就算你寻到忘川花又如何呢？你能逼我吃得下去，却逼不了我动手。到时候我躺在你眼前晒着太阳等死，看着你着急，想想就有趣。
1: 李相爷啊，李相爷，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的师兄山谷刀到底是怎么死的？
0: 金元盟三王杀了我师兄，狄盟主还想否认啊？
1: 金元盟的炼尸手册记得很清楚，善孤刀左胸被箭灌入而死，三王中只有阎王许命持剑，他当时犯错，我罚他自缚右手一个月，就算动手也应该是左手，绝无可能右手剑杀你师兄。十年前你有约定休战五年，此后你师兄莫名被杀，金元盟四谷门就此大战在起，最终双双失势没落于江湖，可这背后得力之人并非你我。你若真想为那死去的几十位四谷门的义士报仇，为你师兄报仇，我可以帮你查出这背后的真相，只要你答应和我再战一场。
0: 报仇，若真要报仇，该找的就是李相爷，因为他自负害死了大家，他该死，也果然死了。所有的仇怨跟十年前的李相爷一块去了。狄盟主，现在的李莲花是不会跟你打架的。
1: 我明白，如今的你虽生如死，不可能轻易被我说动。好，我再加些注，你若不答应我，我亲手杀了山谷刀的儿子。
0: 狄盟主啊，你真的别再说笑了，我师兄连婚事都没许，又怎来的儿子呀？
1: 18年前天机堂的二小姐何小兰和善孤刀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这是他给善孤刀的诀别信。
2: 吾爱君之江湖，然君只爱沿途风景，不肯驻足。君心如明，实乃孤道，难相留不可留。今当诀别，断无情思，唯盼君珍重。小兰，
1: 二人虽断了情谊，但留下了腹中的胎儿。数月后，天机堂对外宣称他病衰而亡，可偏偏多年不孕的天机堂堂主何小慧，户部尚书方泽氏，在这一年喜得贵子，这个孩子就叫风斗病。你这么聪明，应该早就猜到了，风斗病不是善孤刀的外甥，是他的儿子。李相爷，你若不答应我，我就让善孤刀的儿子唯一的血脉死在你面前。

0: 掌柜的。
1: 哎，客官，
0: 给我上最贵的酒菜。
1: 好嘞，客官。小二，好生照顾着。

0: 李莲花，我把你当朋友，你却带着来路不明的阿飞去办事儿，把我当什么呀？客官，这是我们酒楼最好的莲花宴。 每道菜都是以莲花为底，清香美味。您看这道菜，步步生莲；这道菜叫舌灿莲花，哟，这道菜就更美味了，这叫莲花映日别样红啊！莲花映日别样红。<笑>
1: 哎呀，客官，我这些盘子都是用玉做的，很贵的。
2: 嚷嚷什么呢？几个盘子能有多少钱啊？赔给你不就是了？
1: 这有钱吗？啊！看你穿的有模有样，还敢来吃霸王餐？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是什么地方？不就这点钱吗？拿着给我滚！
3: 快滚！快走！
0: 李莲花，
3: 走远走多远？
1: 什么人呢？
4: 这李莲花，良心没有，这钱也不多给点，害得我连店都没得住。

0: 南海派无阿飞其人。这么说来，他是在骗李莲花。
1: 李莲花有危险，
2: 他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

0: 哎，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面目可恶、嘴特别碎，还鬼鬼祟祟，带着一座楼的人？
1: 没有。
0: 哎，兄弟，你有没有见过用马车拉的一座楼啊？
1: 一座楼？啊，好像在那边吧。
0: 谢谢啊。 李莲花，阿飞，李莲花呢？跟我走。什么跟你走？我查过了，你并非南海派中人，你到底什么来头啊？还有，
1: 这李莲花呢？
2: 你若不走，阿健。
0: 什么？
2: 采莲庄的时候我说过，记你一次。
0: 阿健。 你竟然一直隐藏武功！你这个骗子，看本帅怎么教训你！

0: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也是阿飞干的？此事与你无关，快走！
1: 伤成这样还来救他？看来你真的很在意这小子。
0: 你又本事冲我来！
1: 我就是冲你来。刚才那一掌并非杀招，我已在你体内注入了几道罡气、一莲花。如果你不想他死，我给你半个月时间考虑，答应我的要求。

王小马，你怎么样？没事，我只是经脉有些胀。帝位只能刚起而立，我有扬州，蔓延只能暂且压制，帝位长久之计。

0: 我的家只养杀手，不养废物。今日死斗的两个人是狄阿满、狄飞生。过了今日，你俩只能活一个。娘！两个人只能活一个，想逃，你就提着死。 你就是狄飞生吧？狄家的人永远杀不了他的家主，还是乖乖的做我狄家的杀人刀吧。
1: 不要想着反抗，你的命永远都改不了。逃吧，你一辈子都是我狄家的奴隶。为什么？为什么会被家主说中？服下观音垂泪，也只能让我功力恢复，却始终无法突破北风白羊的第八层。我这一世。
2: 就无法回帝家报仇吗？尊上是心情不好吗？
3: 私闯我修炼之地，何事啊？
2: 尊上，我是有好消息带给你的。尊上不是一直在寻阎王寻命和四象清尊的下落吗？我特意派人。
1: 寻到了部分188牢的余徒，其中就有阎王寻命的下落。
2: 尊上就看在属下忠心不二的份上，饶了属下这一次吧。
1: 真是忠心不二吗？那你告诉我，李相宜的碧茶之毒是怎么回事？
2: 尊上怎么？
1: 我怎么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十年。
2: 你让我觉得东海之战是我赢了，重要的是这十年，你让我做了一个无知之人。那李相宜本就死不足惜，属下今生今世都唯愿尊上能够成为江湖第一。
1: 我用得着用下毒来称霸江湖吗？
2: 属下知错了，我在金渊盟苦等了你十年，终于等到尊上回来，尊上罚我吧。
1: 我都受着，甘之如饴。不要以为你用十年辛苦就能换来为所欲为。金渊盟是存是亡，我并不在乎。从今日起，雷火之事你不用查了，我也换做无言去查。若查出与你有关，我杀了你。

0: 饿了吗？吃啊，吃吧，慢点吃啊。哎，你刚刚在嘟囔着什么呢？
1: 我肚子饿了。
0: 慢点吃，别噎着了啊。哇，我就不吃了，你吃。
1: 那你盯着我干嘛？
0: 也没有什么，你是不是更像你娘亲了？
1: 哪来这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啊？我们家老管家说了，其实我最像是我二姨，但在我出生那年，我二姨已经死了。
0: 你见你的舅舅不多，那你小时候，他是不是很疼你啊？
1: 我舅舅可是四部门的二门组，他平时忙得很，哪有功夫管我呀？更何况，我娘似乎很讨厌他，都不许我跟他亲近。你怎么突然问起我的家事来？
0: 也没有什么，我就随口问一问。吃你的包子吗？
1: 那我倒问问你了，你得如实回答我。那个阿飞到底是什么人啊？武功怎么这么高强？
0: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他就是狄飞生。
1: 狄飞生？金渊盟大魔头狄飞生，这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害了我师父十年来生死不明啊！你怎么能跟这种大魔头混在一起？
0: 他要我答应他救一个人。
1: 救人？你的医术骗人可以，救人可不行。
0: 这个世上呢，偏偏有些人只有我能救，只可惜我不想救。
1: 所以你把我丢下了，是怕狄飞生对付我，结果自己被抓走，弄了全身都是伤。李莲花，你这个情我可不领啊！说好了，朋友就应该共患难，哪怕对手是狄飞生呢。
0: 王少侠，知道你厉害，这次算我不对，谢谢你。
1: 还算你有点良心。对了，那个狄飞生要你救的人，你可千万别答应，他要救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0: 确实也不是一个好人，我才不救他呢，现在救你才要紧。这个狄飞生呢，在你身体当中注入了罡气，会很麻烦的。
1: 不碍事，本少爷我天赋高，刚刚觉得有点难受而已，你看现在什么事也没有。

0: 我所是内力不多，压制罡气力不从心，可若等罡气延伸到太阳穴，就必死无疑，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 醒了，来，起来喝口热水。
2: 我怎么又晕了？
1: 你中了罡气，就说晕就晕啊！没想到你这么重，把你搬回莲花楼啊，累死我了啊！啊，桌上这套功法你拿去练吧，好好练。
2: 这什么啊？草纸吗？
1: 草纸，这可是祖传的功法。之前呢，你罡气发作就是靠它来给你压制的。你好好学啊，以后就不用麻烦我了。
2: 祖传的功法，这上面墨都还没干呢，你刚画了吧？
1: 这祖传的功法呢，当然是要口口相传了。所以我给你画出来，让你好好的理解，好好的学，懂了吗？
2: 这武功可不能瞎练，万一这罡气没治好，这练了走火入魔了，可就得不偿失了。我才不练呢，不练。
1: 你知道为什么狄飞生要来救人吗？就是因为这套功法。你不相信我，怀疑我都可以，但是狄飞生的眼光不可能会是错的吧？你不要，行，你不要给我拿过来，拿过来。我告诉你，方小宝，你还做刑探呢？就你这个笨头笨脑的二傻子，还做刑探？我告诉你，不会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狄飞生要用你来要挟我救人呢？如果你这个罡气越来越严重的话，就是中了他的奸计，你还是得听命于他呀。到时候怎么办？那个大魔头不断的杀人，不断的作恶，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吗？练不练？
2: 行行行，练就练吧。说那么多话，才不能让大魔头得逞呢。那你可记好了啊，万一待会我练的那个走火入魔了，口吐白沫了，手舞足蹈什么的，记得去镇上叫大夫啊。
1: 放心吧，再贵的药我都给你寻来，好好练啊。
2: 死就死了。

好歹你叫了李相爷这么多年的师父，这套扬州慢心法就传了你吧，也算偿了他当年欠你的承诺。

0: 哎呦，这干嘛呀？这大晚上的梦游了。
1: 李莲花，你那套功法到底哪来的？
0: 不都跟你说了吗？是祖传的呀。
1: 不可能，那套功法艰深玄奥，妙用无穷，就算是我们天机堂的窥天星术也不能与之相比。若真是祖传的，那你们家定已经出了不少高手。你快说，到底哪来的？
0: 手边我松开，没过一拳。哎，行吧。这有一年呢，我上山采药，不幸呢跌入悬崖当中。突然，在这个洞口出现了一个神仙婆婆，她让我磕完三个响头之后，就把这套心法传授给了我。后来我左思右想，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仙缘啊。哼，
1: 呸，哪有这样天上掉大饼的好事啊。
0: 不跟你说了吗，都是仙缘的呀。
1: 那你说说，你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
0: 哎呦，那可不得了，和扬州慢齐名，苏州快。
1: 我信你才有鬼。
2: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吧，你要我说我说了你又不信。那你跟我解释一下，我这个卖膏药的郎中为什么会得到绝世功法呢？
0: 哎，要不是我天生不善习武，早就成一代大侠了。只可惜啊，同人不同命，
2: 我就只能做一个江湖游医了，不像某人即将就要神功盖世了。
1: 好了好了，这一次算是我欠你人情了。你不会武功没关系，我会也是一样啊。这出去以后啊，我罩着你啊，我保护你，有什么事你提我名字就行。
2: 这最主要吧，我得到这套心法的时候磕了三个响头，所以你也得跟我磕三个响头，好让我心里平衡一下啊。
1: 哼，做梦吧你，除了我爹娘，我只给我师父李相一磕头。你是谁啊？你这什么苏州快，肯定比不上我师父的扬州慢。
0: 自己慢慢练啊。
1: 李莲花，你要不再给我讲讲我师父的故事呗？你上次说太少了，我听不够呢。
0: 你不觉得你身体发热，胸口气闷吗？
1: 没有啊。
0: 这苏州快的要诀就是一个静字，最主要呢是少说话，要安静。如果说话呢，就会带动气血，砰的一声像炮竹一样。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这是什么病啊？
1: 求名医？是啊，这也不说是什么病，怎么个求法？听说啊，这元宝山庄的主人金满堂家财万贯，钱多的无法估计。你说，连这种人有病都无法医治，满天下的找神医啊，那必是神仙都棘手的病啊。

0: 忘了，安静，别说话呀。你是想要问我去干嘛，对吧？该洗成了。你现在虽有苏州快，但是只是暂时压住了罡气。要想彻底清除笛飞声的内力，需要一件极寒之物作引。如今我只能想到这个元宝山庄的博兰人头可用。不用多想了，穿上衣服走去元宝山庄。你是怕元宝山庄的主人不肯借用？这没关系，金满堂重金求医，我这个神医的名号肯定能混进去，借到这个博兰人头呀。你是怕我这个医术会穿帮啊，对吧？不是方家宝，这一路过来你也太不了解我了。这个笛飞声我都能救，更何况一个金满堂呀。
1: 什么呀？烦不烦啊，方小宝？平时那么大大咧咧、那么豪迈的性格去哪了？怎么啰嗦这么半天？
2: 哎呀，天机神！
0: 原来你是怕这个元宝山庄离这个天机堂挨得太近了，怕被抓回去是吧？我想了一下，那不过你的命要紧啊，只要有命在，即便是被抓回去你还能逃出来，这不是你一贯的做法。
2: 走。
3: 尊上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他已经让无言彻查当年之事了。
4: 尊上说到做到，若追查出雷火弹的事，圣女以为金渊盟做了这么多事，即便尊上知晓了旧事，也不会狠心怪罪圣女的。
3: 我为金渊盟做了这么多，不过就是为了让他开心罢了。他若不在乎金渊盟，我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即便光阴逆转，我也不后悔当年与万圣道联手一事。当年他设十二女护法为左膀右臂，我岂能容忍别的女人在他身边？只要孙尚一无所有，他才会发现对他最好的人就只有我。
4: 圣女所言极是，尊上是信任圣女的。
3: 信任？现在他身边是只有我，可是他的心不在我这儿啊。不过无妨，等我把整个武林捧给他，到那时他的心就会给我的。去婆，可是？
4: 是圣女，我们已经拿到了罗摩鼎，只需要找齐四枚罗摩天兵，将鼎开启，我们就能得到夜火藤。那个时候天下武林俯首帖耳不在话下，尊上就再也离不开圣女了。
3: 好，雪宫呢？那四枚天兵有查到下落了吗？
4: 已有了下落。
3: 好，给风庆送信，我要见他家主人。
4: 是。
5: 小道圣女如此的着急，真是少见呢。
3: 风庆背后的主人现身更是少见，我们已合作十年之久，你却一直隐藏容貌，拒人千里，可真是让人心焦啊。
5: 圣女如此的心急，莫非有什么喜事？
3: 开启罗摩鼎的四枚天兵当年交给了四个隐匿在中原的南印人手上，现在也在他们的后人手中。我只能先告诉你一个，我的人也会去拿了天兵，落在谁手中各凭本事，最后就看交在每个人手中的东西说话，如何？
5: 好啊。
3: 那我先告诉你，这第一个是元宝山庄的主人金满堂，此人很是胆小谨慎，你是想巧取还是想豪夺？
5: 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我都会拿到那枚天兵。
0: 你说把我的楼盖起来。这天机堂要抓你，又不是要伤我的楼，没必要躲得这么严实。
5: 是。
0: 干嘛？不带。
2: 干什么呢？
0: 莫慌啊，我们那不是坏人，我呢是接了裘一榜来给你们家主人看病的。
2: 你们既是郎中，干嘛打扮成这样，还鬼鬼祟祟的？
0: 顺路采药，带上这个能避蚊虫，麻烦帮我通报一声，就说李莲花求见。
6: 放肆。
7: 阁下可是那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李莲花？
0: 正是。
7: 幸会。
0: 这位呢是我的帮手。
7: 巧了，在庄上正好有几位神医的同行，神医可以与其饮茶，聊聊医术。
0: 哦，好，那就有劳了。
7: 两位里面请。
0: 常闻金满堂金员外藏宝无数，常年居万人侧江湖富豪榜前十，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7: 谬赞了。
8: 你别跑。
7: 关霞医，
3: 他舌淡苔白，上吐下泻，分明是脾胃虚寒之症，待我给你灸上一下，立刻就好。
9: 关霞医，小人的病好了，真的好了。您从昨日灸到现在，小都快被您烤熟了。
10: 平日旁人求老夫看病施药，尚且无门。今日老夫心情高兴，看你面色清白，呼吸气弱，料想这腑脏之内必有气阻，所以主动出手替你悬丝把脉。怎料尔等质子如此不识相。
0: 原来是有药无门，供养无门老前辈啊。失敬失敬，在下李莲花，方才呢有些猝不及防，还望前辈见谅。
3: 李莲花，你就是那个传闻中能医死人肉白骨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啊。
11: 这

0: 看上去就平平无奇嘛。
1: 哼，我只是略懂一些粗浅的医术罢了。
2: 这位便是江湖人称乳燕神针的侠医关和梦。
1: 哦，这原来是关兄啊。
0: 起死回生的医术我还没见过。李莲花，我们俩比试比试，看谁的医术更厉害。就治他了。
3: 哎，
0: 哪来的小哑巴，好没礼貌。小哑巴，你是不是李神医跟班啊？人神医还没出生呢，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哑巴话还这么多，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
1: 哎，素静雅正，关兄莫生气，这位呢只不过是我的帮手，初入江湖不太懂规矩，你也别放在心上，改日闲下来之后定向关兄请教。
0: 还是李神医温润有礼，只是啊，你这个小跟班真得好好调教调教。
4: 关兄说的在理，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
2: 无妨，这位便是阎王鬼见愁的鬼愁医手简凌霄。
4: 嗓子没什么毛病，只不过体内有一股暂时被压制住的刚气，既非病不可医，倒是多说说话能帮你疏解点刚气。
3: 啊，你个老狐狸。
1: 素静雅正，
0: 原来不是个哑巴呀，那还挺可惜的。
3: 回头找你算账。
5: 诸位名医神医欢聚一堂，我元宝山庄真乃蓬荜生辉呀。
6: 你就是金满堂？
5: 正是在下。
1: 这听闻金元万身染重疾才广招名医，但今日所见金元万身如红中容光焕发，这也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
5: 实不相瞒啊，在下请诸位前来确实另有他事相求。这是我一个月以来陆续收到的信。
4: 这信上都是说要金员外尽数交出元宝山庄的财物，否则就要取他的性命。
0: 这是何人所寄的勒索信，竟如此猖狂？
5: 金某一番追查毫无头绪，这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对我金某人而言也并非那么重要，只是祖上传下的这些家业，我又岂能拱手让给那些贼人呢？如今我元宝山庄上下也加强了护卫，若有贼人硬闯也并非易事，只是这案件难防啊。前不久就有家丁中毒暴毙，实在叫金某寝食难安啊。
1: 所以金员外就是想请我们过来对你的饮食起居把关，以防有人下毒。若真不慎发生了什么意外，在场有这么多神医在，也可安枕无忧，对吗？
5: 正是如此。
7: 想不到老夫堂堂一姓林名医，倒被骗到这儿来当成伺候人吃饭睡觉的婆子了。
5: 诸位若助我金某人渡过此关，我金某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8: 金员外果真大手笔，看来这次我来的不亏啊。
3: 宗镇明珠，
8: 二位别来无恙啊。
3: 你难道不是在大牢里关着吗？
8: 我这还要感谢二位，要是没有二位在玉城多管闲事栽赃于我，我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的闲散大少爷，哪有机会坐上这监察司指挥使的位置。
5: 诸位啊，诸位莫慌，金某虽身在江湖，但曾为朝廷出过一些力，所以才能请得动监察司与宗正大人前来相助。
8: 给我拿下，
3: 我看你们谁敢。你凭什么抓他？
8: 这李莲花呀，惯常招摇撞骗， 而且所到之处皆有命案发生，嫌疑大得很。我看此次勒索金员外的人就是他。
1: 宗正大人，你这是有点公报私仇了。这每次命案我都在呢，那是因为我和方琴他一起同行啊，而且每次我也将真相查明了。只不过呢，凶手摇身一变还能将自己洗白，也真是有趣啊。
6: 监察司只能过问与朝廷相关的江湖事儿，李莲花为人清白，从不涉庙堂，与你们监察司有何关系？难道你连朝廷与江湖设定的规矩都不放在眼里啦？
8: 好，百川院我管不了，但此间是金员外的山庄，是否要留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在这儿？金员外，你可要想好了。
1: 罢了罢了，大家也都别争吵了。方督兵，监察司呢故意与我过不去，那我就只能走了。虽然你这个天机堂少堂主家的机关天下无敌，但是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来，诸位，告辞。
5: 等等，哎呀，我看二位与宗正大人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既然都是在下请来的客人，又岂有怠慢之理啊？不如诸位给在下一个面子，和气生财嘛。其实在下早已备好了筵席，就等着诸位入座呢。宗正大人，您意下如何呀？

0: 这多谢金员外的款待啊！客气了，二位方才说是有事要与我相谈，可是关于布置机关一事啊。
1: 金员外，由我方多病出手，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你房间里头，这外人自是无法加害于您。哎呀，有劳方公子。
0: 应该的。
1: 只是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金员外想借贵庄的博兰人头一用。什么？ 你要我的博兰人头啊？这，金员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想借博兰人头，用来疗愈，当场便会归还。而且，好，金员外，如果实在是不方便，我们二人现在就告辞。
0: 哎，告辞。
1: 等等，这个。 博兰人头乃我庄至宝，二位既是要借，想必也得拿出点诚意来。若是二位能揪出背后遇害我之人，博兰人头的事，自然不是问题。

0: 这是千灵阵，这避阵开阵的锁卡，只有在屋内这一处。现在阵已开启，只要有人靠近此屋，就会被这锋利的玄丝所困，很快就会警示整个山庄了。这么快就能闯阵？
1: 你是？啊，这是在下的义女芷瑜。
2: 义父，我只是正好路过，没想到义父有客人在。
1: 小女年方二九，平日里不常见外人，故而有些怕生，让二位见笑吧。你赶紧回去吧，此处有阵，以后得我允许才能进。下去吧。嗯。
0: 我帮你解开吧。
1: 啊。
3: 冰爱身体抱恙，过于瘦弱了。
1: 哎呀，天生体弱罢了，已找了大夫做了调理，就不劳李神医费心了。待二位抓到要害我之人，我们再谈博兰人头的事。嗯。

0: 哎，金员外，
1: 才帮他布下阵，这就把我们拒之门外。看来是本少爷太实诚了。
0: 元宝山庄有这么多人看守，还杀出个宗镇明珠，想必拿到这个博兰人头，也必须得帮金满堂这个忙吧。
2: 哎，简兄。
1: 二位仁兄，简兄啊，原来你住这间屋子，没有想到的是，简兄也是个爱花之人。啊，
2: 我也只是喜欢用花入药罢了。你也是个精通医术之人，应该知道这些花的药用价值。
1: 那是当然，就比如我也常用这种给病人祛瘀止痛。
2: 你是说钩吻？
1: 钩吻别名断肠草，如何能服用？我只是把款冬的时候不小心带记的，正准备扔的。啊，这样啊，这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我要记得没错的话，这世间有一种草叫做观音垂效，哦对，就是观音垂效，它呢能调和钩吻的毒性，还能保留药性，服下之后很管用的。 不知简兄记不记得？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事呢。简兄，就不打扰您了啊，您先忙。啊。我说你这个人啊，胆子倒是挺大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就不怕穿帮啊你？
0: 这脸皮稍微厚点，自然是不怕的呀。切，
1: 满口胡话说的那么好听，还有。 你骗我不能出声，害我这一路上装哑巴的事没找你算账呢。
0: 沉默是金，是金啊！
1: 什么狗屁沉默是金？别以为骗我找那个什么博兰人头，本少爷可原谅你。我告诉你，本少爷今天，
0: 本少爷，
1: 怎么回事？搞什么鬼啊！
0: 让你说话别这么大声，少嚷嚷。你体内的罡气封住你的哑穴了，赶紧坐下，用我教你的心法。快坐下。啊。

0: 虽然暂时压下去了，但你体内的罡气下次不小心走岔的话，很可能会伤及你的性命。别再嘚瑟了。
1: 已经到了白老穴，看来时间不多了，得尽快完成金满堂所托才行。

0: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不好了，
1: 这还是不说话的好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让你千万别这么激动。这么一激动呢，这钢琴要上来，这一上来呢，啊，这不又变成哑巴了吗？
0: 那你放心，这该死的笛飞升，等我钢琴治好了，我一定亲手把它抓回百川院。
2: 老爷，
1: 走。
2: 老爷，老爷啊！
0: 什么情况啊？
3: 老爷一直没出来呀、啊。
0: 这千灵阵还开着，金员外应该就在屋内啊。金员外，请你把千灵阵关了吧。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门窗一直关着，我们都嚷了半天了，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哎，
1: 冯德斌，废了此阵，进屋去看一看。

0: 门窗都是从里面好好锁着的，人是怎么出去的？
1: 既然门窗都锁着，这仙灵阵还开着，金满堂就不可能离开房间。金管家，这屋里的密室在哪？
2: 密室？这才下从来不止啊！

0: 老爷，快救救我家老爷！救救我家老爷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这是怎么了？老爷，你醒醒啊！
1: 你们看。

0: 青灵剑董灵，
1: 没错，就是他。
2: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是枯蛇兰。枯蛇兰之毒会使人窒息恶心，四肢瘫软。
1: 但董林其实是后脑磕伤，失血过多而死。
2: 难道董林是中了毒，控制不了身体，撞破后脑死的？
0: 看来正是如此。莫非他就是那个威胁金满堂的人？
3: 可是金陵见董林在江湖上向来口碑不错，也没听说过他与金满堂有什么瓜葛，委实不像勒索之徒。
2: 奇怪，这董林平时都包裹得这么严实吗？这大夏天的还戴手套。
4: 李莲花，你看。
1: 是树人症。
2: 何为树人症啊？
5: 树人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病者的皮肤会逐渐变成像树皮一样，在病发严重的时候会变得像树干一样长出树根状的肉瘤，形同怪物，药食难医，痛苦至死。
6: 波兰人头，波兰人头不见了，波兰人头不见了。
1: 看来董林来元宝山庄的原因找到了。
3: 都别装了，传闻博兰人头能治百病，能助人长命百岁，就藏在这元宝山庄之内，江湖何人不知？我就不信大家这些神医名医到此不曾好奇这东西。

0: 原来董林是来见博然人头，知道树人证的。没错，不如问问金管家了。金管家呢，从未出入过江湖，怎么就一眼认出董林来了？
1: 对，我认得他。 花成灰，我都认得他。半月前，董林来见我们家老爷，我远远的听着，听他喊要博兰人头。博兰人头是什么？人间至宝啊！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几次，能给他吗？
2: 你看。
0: 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
2: 说废话吧，你可别误会。那后来呢？
0: 如日之后，董林拿着他的金灵剑，苦苦相逼，我哥俩的老爷被逼无奈，才用袖箭杀了他，把他赶了出去。
2: 袖箭，就是刚才那只。
0: 是老爷的防身之物，那这件事情就清楚了。董林所求博兰人头无果，于是呢就在暗室盗了，结果被金满堂发现。董林武功高强，掐死了金满堂。金满堂在垂死挣扎之际，射出了带毒的袖箭。人证、物证俱在，结案。来啊！把尸体抬出去。
3: 是。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没
2: 有
1: 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人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都出来管管三哥喊三顺的了又。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没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6: 龙虾跟牛肉
7: 啊，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

还有比别人养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呢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欢迎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张子枫？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还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7: 直接关门。
8: 过来吃嘛。
7: 你过来吃买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7: 快去切你的牛肉去了，咋？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得半。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来就。
9: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10: 牛肉。
2: 牛肉。
10: 辣。
2: 自贡人都会吃辣。
9: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1: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9: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11: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那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9: 来，喝酒，喜一杯，嗨，
12: 快乐哈，今天。

0: 反正你那不是很矮，他这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几瓢长的，那个都有啊。表白要，他用速度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敢问，我不晓得伸手。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2: 可以了，哦，我叫小灯儿，好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能一起嘞。
3: 张姐，
4: 一姐，
3: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4: 我跟他说句实事求，
2: 不敢。
4: 林南春，
2: 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4: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
2: 一起吃宵夜，他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4: 安姐撒花。
5: 喂，我叫谢西宝不？就叫死你个，我那个羊毛系老板你咯。哎，我系得啲啊，我系啲阿古咯嗬。
6: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次五号。
7: 可以啦，饮晒饮零。
8: 沙拉肠一份，五香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你需要一份啊？
9: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10: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清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11: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港村里面，
12: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港菜菜馆。软米熟呀，那得不啦好个真的。来了。
13: 咱们家的特色菜菜吧。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蔬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10: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 把那些油吃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像公肉就从早上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到熟，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炒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11: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10: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11: 煮出来了的味道是很甜的了。

0: 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
1: 汤很浓很甜，就是每次来的话我都会喝好几碗的。
2: 他把那些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3: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4: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5: 就感觉这菜我里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0: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6: 这一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0: 他就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6: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他去做。
0: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大大长，
7: 大长有，红
6: 茶。这个大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8: 第一次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不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6: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挺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1: 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5: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0: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6: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6: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0: 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9: 我自己都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0: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1: 8岁，我有弟弟，3岁。
12: 你喜欢你弟弟吗？
11: 喜欢。
12: 你在家里做姐姐好还是做妹妹好？
11: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13: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3、2、1。
9: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2所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9所高校，一年来实现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多项突破。来看记者调研。
1: 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就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产业焕新，量质齐升，工业发展有活力。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
0: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中国避暑之都、中国良都两块金字招牌催生康养新业态。
1: 守护传家宝，吃上产业饭，村集体经济破千万。遵义市播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一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顶尖高校的科研团队带着前沿理念奔赴贵州，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的16个优势特色学科。一年多来，获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零的突破，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发表论文零的突破，一场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深层变革已然发生。这场全国首创的高校教育帮扶新模式成效如何？
3: 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设计联展近日在贵州大学举行，展出的除了传统的艺术建筑类作品，还有不少人工智能、低空文旅、3D 制造等工业设计类产品。
4: 设计一款面向康复人群、行动不便的人的一款机器人，它拥有的功能是取物、起身以及复杂的行动。
5: 我的这个是一个儿童无意识交互的教育类的产品，画面为主，点击它们，植物就会在生长，在脑子里产生自然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存放在博物馆里面。
3: 这是机械工程学院第一次参与毕业设计展，让毕业生的纸上创意走入现实生活。
6: 原来我们工业设计学科更注重图纸或者是纸面上的规范，布置这么一个展项呢，也是向浙大取了很多经的工科的思维和艺术的创作来进行一个碰撞，去注重产品的商业性的一些特点，一定是要落地。
3: 去年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浙大首批派出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等领域的11名帮扶专家精准对接贵大，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全面吸收浙大经验。在浙大的帮扶下，该学科去年成功获批国家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该学科从第71名上升至第65名。帮扶不是临时的搭把手，而是长久的并肩走。浙大正在联合宇树科技、优必选等东部企业，在贵州大学落地典型场景教学，让西部教育直通东部前沿市场。
7: 从今年9月份开始，贵州大学第一次开设以机器人为重点方向的这样的本科生班级，通过跟东部的机器人企业一起来做训练平台，围绕我们贵州省的副矿经开、消防、森林的巡检，类似这样的场景，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训练。
3: 高校的组团式帮扶不是简单的送一程，12所国内顶尖高校组团式帮扶我

0: 等九所高校。每个帮扶团队由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与科研管理人员等组成，实行6年的驻点周期，还同步建立了跟岗研学制度，保证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一年来，武汉大学团队积极为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并同步建设了高标准实验室。
1: 生物学的研究更新很快，特别是现在 AI 技术出现以后，跟不上形势的话，你就只能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配备新的仪器，比如说大型的服务器，提高这个计算能力。大概再有最多半年的时间，整个实验室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2: 团队入驻以后，引进了杰出青年基金获得了一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了一名。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院内的老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0: 而在北京大学帮扶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学科，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视野也有了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获批项目数从此前的8项提升至17项。
3: 执行项目或者说在撰写论文方面，以前的话我们做的话更多关注于本地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的话他们是全球的层面的视野，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借鉴。
0: 一年多来，这场牵引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结对子不再是单向的书写，而是加速转向可持续的造血。在贵州理工学院，东南大学的专家牵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将原有的特色学科进行细分，形成了航空装备与先进制造技术、航空绿色动力与低碳技术、智能导航与控制技术3个科研团队。
4: 从去年以来呢，各个团队相继涌现出一些呢我们自己的人才，有我们省的这个清拔，也有承担国家项目这样的这个人才。我们正在筹办一个国际航空航天的研讨会，为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呢做一些这个准备。
0: 随着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进一步贴合产业需求，今年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本科生就业率稳步提升，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了航空航天企业。目前两校骨干教师的共同研讨、联合攻关仍在持续，一条更为清晰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新路正在形成。
5: 当前呢，东南大学和我们学校呢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是要推进东南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的联合创新中心落地。未来哈，在服务贵州地方经济这一块来讲，应该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4个大抓部署要求，就我省当前经济形势和下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省领导蔡朝林、石化清、孙发参加。
7: 会上，广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志、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显红、景联文贵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云涛、贵州乔治品酒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进阳、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瑞松、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琴、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涛、世界集团总裁曹国良等8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围绕富矿经开、国企改革、具身智能、咖啡产业、文旅融合、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乳业和民族医药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就企业关心的具体问题逐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更好落实到下步工作中。李炳军指出，14-15是贵州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型期，全省上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方式和动能转换，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贵州发展态势良好，市场空间广阔，广大经营主体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进取，奋力拼搏，顺应形势加快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创新技术、产品、业态和服务，下

0: 更大力开拓市场，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全力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共同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伟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根据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规定，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期间，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数字的背后是各地以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为主攻方向，推动高端制造提速、传统产业换新、特色产业突围。
2: 位于铜仁高新区的这家光学元件生产企业，从光学镀膜到产品检测，各道工序有序推进。受人工智能发展驱动，企业的光通讯核心元件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产品适用于安防监控、医疗设备等多个 AI 算力场景。
3: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增10条产线，每月产出4500万件产品。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做到3.2亿，同比增长35%。
2: 产业园区的另一家智能终端龙头企业新建的新能源车载充电机及储能产品生产线已大规模量产，产品自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传统产业正通过生产环节自动化工序，增强生产过程的精度、稳定性与场景适配性。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这家水泥生产企业，矿山年采规模420万吨，配备100万吨骨料生产线，依托智慧调度系统，企业对开采、运输、破碎全流程实施实时监控，智能调度可精准实现按需开采、产能提升、能耗降低。位于红果经济开发区的这家新能源充电桩生产企业年产能达2000台，依托持续研发投入，优化充电模块集成与功率调节技术，企业打造出智能高效、适配性强的充电设备，拓宽了市场覆盖率。来自煤矿运输企业的订单成为产值新增长点。
4: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400千瓦重卡充电桩，这批订单主要来自老客户的场站扩容，需求量非常大，说明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爆发。
2: 各地纺织业也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强化产业链发展韧性。前五月，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6%。在毕节高新区的这家龙头纺织企业，1700多台高速喷水织机正在调试，预计7月下旬全部投产。
5: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旗帜布、家纺面料、服装面料、油画布这些品类。目前我们已经接到3亿多的外汇订单，客户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2亿元的产值。
2: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当地从事刺绣蜡染生产的企业自主研发了脱蜡设备，近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与传统手工反复煮洗脱蜡相比，这套设备将单批次脱蜡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色牢度与产品一致性也大幅提高。
6: 我们自研的这套卷染、吊染、喷蜡、脱蜡设备全部拿到了专利证书。现在我们的传统植物染这个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壁垒，这正是专精特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具体落地。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自6月26号全国公映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号12点，票房累计2.3亿元，观影。

0: 人次超712万。在全社会形成重温长征史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浓厚氛围，当地时间7月10号，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多个城市30余家主流影院同步公映。
1: 片子整个事情的经过的脉络很清晰，一条主线是这个决策层，另一条战士这条主线，特别是一个小战士，他原来是一个要饭的乞丐，跟到红军走，从一个只为了生存没有思想的人，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2: 还原非常真实的，除了青冈坡、土城、娄山关战役，还有当时在贵州的地下党的工作，林清、秦天真他们把情报工作其实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战士在前面浴血奋战，也有很多的默默无闻的战士在后面的贡献。
3: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借老百姓的门把去铺桥，同时也向他们付了相应的报酬，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又打动到想要二刷，然后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观看这部影片。
4: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潮，中国避暑之都、中国凉都两块金字招牌之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产业。
0: 周末，六盘水盘州市的这个集市格外热闹，外地口音多了起来，不少旅居业主前来购买生活用品。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避暑旅居项目之一，外地业主占比超过30%。为了方便大家生活，项目拿出近3000平方米建成农贸市场，配套商业街区、业主食堂、康养服务点，打造规模化避暑旅居生态。社区还建立30多个兴趣社群，每年举行活动超300场。
5: 在亳州生活跟自己家里一样的方便，家里物美，才有新鲜，有凉快。
6: 对外省业主的亲朋好友和第一次来盘州的客户提供旅居体验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感受到我们盘州19度的夏天。
0: 在贵阳贵安，康养旅居热潮同样升温。在这座康养小镇里，来自重庆的魏兰正在打理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7: 我们在这边旅居啊，它是可以认领一块地的，平时没事可以种种菜呀。我这边大概住了2个多月，这边空气也好，温度也好，
0: 气候宜人，设施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像魏兰这样的旅居游客。目前小镇95%公寓已被省外客人购买。
8: 每年的暑假期，200多间客房，将近700套的康养公寓全都住满了。贵阳长期的旅居客户中，有45%都停留超过30天。这说明，其实大家对这种有产权、有服务的旅居模式是认可的。
0: 为适配不断升级的旅居需求，贵阳贵安加快布局高品质旅居项目。在关山湖区，一个文旅综合体正加紧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涵盖住宅、酒店、主题博物馆等业态，可满足客户自住、投资、短住的多种需求，预计明年6月建成开放。旅居项目持续落地，也带动闲置房源的盘活。目前，贵阳贵安已累计盘活闲置房源2810套，外省购房人群占比已从2023年的16%攀升至2025年的20%。
9: 两岸媒体感知多彩贵州，黔东南村里的国际范儿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自媒体博主等深入黔东南，感受民族团结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新貌。
0: 村超是黔东南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村字号 IP 之一，两岸媒体代表团走进榕江，现场感受这场乡村足球盛宴。
10: 觉得我们村超真正实现了从人民群众来往人民群众去，因为它是由人民自己发动起来的，最终呢还是回归到老百姓。
11: 这次可以这样子有机会，真的是站在场上能够跟球员一起来踢球，真是感到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
12: 我之前来到贵州，以为村超只是一个运动竞赛而已，但来到现场之后呢，台刀它是一个文化的交流，他们大家都会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当地的产品做分享。
0: 村 T 是黔东南州继村超、村 BA 之后推出的又一个村字号新 IP， 两岸媒体代表换上民族盛装，走上村 T 舞台，与苗族同胞共走跨越海峡的文化秀。
13: 文化就是要一直这样子传承、发扬光大，才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就可以来到台湾，也来个台湾村 T。
0: 媒体代表团还先后走进西江千户苗寨、丹寨县卡拉村、施秉县台青创业基地、花样河畔、镇远古城、黔东南酸汤食品加工厂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

0: 展、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1: 我体验到了12道南门酒以及长桌宴，喝完这整个流程之后，真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再去逛那个整个街景，拍完照之后，真的是心旷神怡啊！整个风景把整个心情放松，真的很建议我们那个台湾的朋友可以来这苗寨走一遭，非常的好玩。
2: 多彩贵州，好山好水，那美食也特别多，是一个最值得旅游景点的地方，包括了它很多特色文化底蕴，值得来这边多看一看，走一走。
3: 今年七一，遵义市播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91年前，狗坝会议在这里召开。如今，村党支部更续红色血脉，走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赋能、治理有效的融合发展之路。
4: 仲夏时节，狗坝村内绿意葱茏。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党支部牵头组建红色文化守护志愿队，以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守护红色家底。
5: 我们志愿队主要就是定期巡查会址、红军标语墙，搞搞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年游客越来越多，大家守护红色文化的劲头也更足了，能够守护这些传家宝，我感到很自豪。
4: 以红铸魂，以业兴村，狗坝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杜仲、黄柏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并配套建设深加工厂房，研发杜仲茶等康养产品，搭建起产供销产业链条。
6: 我们土地都有转给合作社发展杜仲，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务工，收入增加不少了。
4: 产业兴旺助推基层善治，狗坝村搭建起村党支部加网格党小组加党员联系户加群众四级治理体系，细化网格服务，压实党员责任，精准化解基层矛盾，解决民生难题。如今的狗坝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风民风持续向好。
7: 现在我们村集体经济积累已达1005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4亿元。我们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筑强特色产业，把狗坝建设得更美、更富、更强。
0: 7月9号至12号，中组部团中央赴前博士服务团在黔南州开展省情调研，18位博士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既摸清了产业底数，也为后续转型升级提出思路和建议。在都匀毛尖茶集团公司，博士服务团成员听讲解、品茶香。
8: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有可能把茶变成药材，而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贵州的部分的茶叶在往临床型开发。
0: 在福泉工业园区，博士们触摸贵州富矿经开的产业脉搏。贵州“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8000亿元。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挂职贵州铝业集团副总经理的曾红有着自己的思考。
9: 做精深加工，才能把这个铝产业真正的发展起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高端的航空航天，然后新能源的电子材料，以及我们汽车用的这些铝材料。
0: 调研行程虽紧，但收获满满。博士们坦言，每一次深入黔桂大地，都是一次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10: 每一次省情调研，兼顾到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还有特色产业，以后要更好地服务这些企业，为贵州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韩佐之、李维义、刘迎春等1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7月17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大山的节日》第二集，以在华留学生的视角沉浸式体验贵州水族、苗族、侗族的传统节日，通过民俗活动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以及民族节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涵。
12: 毕节市组织近2年退休的干部开展党性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党建展厅、观看教育片等形式，强化退休干部党性修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你看现在啊，树叶都黄了，天慢慢凉了，你要出来散步啊什么的，穿暖和点，最好系条围巾，别受了风啊。还有呢，哎，那些护工啊，院长那些，他们对你好吗？嗯，
1: 好。
0: 好的话，你就要听他们的话啊。嗯。怎么了，妈？
2: 你拿这么大一个包干嘛呀？又要出差呀？
0: 妈，我要出趟远门。
2: 我知道，你跟春梅要去度蜜月。好。好。哎，
0: 我给您带来一样东西。你看，我把咱们家所有的老的照片啊，全部都给扫描出来了。我爸的、您的、年轻时候的，哎呀，还有我们三个从小到大的照片。哎
2: 呀，真好，
0: 多傻的！这是您喜欢的。
2: 哎呀，真好，真好。
0: 嗯，妈，您年轻的时候真漂亮，哎，现在也好看。哎，妈，那我走了。

0: 春梅姐，嗯，三教都走完了，
1: 合红了吗？
0: 全部合红了。
1: 那下印刷厂吧。
0: 好，那您签个字。谢谢姐。
2: 姐，
3: 在
2: 印厂催印款啊，他们说纸钱要涨，这是印款单，
1: 让他们等等吧。我们这么大企业还能欠他们钱呀？
2: 行，姐，今天真漂亮。
3: 春梅，下一杂志的选题我发你邮箱上了，你看一下。
1: 我看了，第三点我觉得有点过，第六点呢，上个礼拜隔壁杂志已经做过了，你再修改修改再发我。
3: 春梅姐，哎，
1: 半小时以后让王总来办公室找我啊。
3: 好的。你今儿画的挺漂亮呀，谁你画的？亲爱的，这晚上一起吃饭庆祝一下呗。
1: 庆祝什么呢？
3: 庆祝你马上要当主编了呀。
1: 哎呦，你这是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啊？
4: 邮箱通知你没看呀？老魏已经确定退休了，这新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啊。你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2: 我已经订好包间了，给你庆祝庆祝。
4: 人我已经通知到位了啊，你自己别缺席。
1: 行了，你请客我买单。来，转过去了，够不够？
3: 哇，这么多啊，看看。行了，走了，
1: 拜拜。
3: 何志成，哇，你怎么睡这儿啊？
5: 我在这儿等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来给你送饭的。
3: 给我送饭啊？
5: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3: 什么礼物？

0: 今天呢，既然大家聊的就是如何面对衰老，我相信女士们对这一话题会更加关注一些。
1: 除此以外啊，我希望它不仅走入我的生活，还希望它走入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
2: 您可能没注意到，渐渐的，旧的行业逐渐淘汰。就像比如说，您也出过书，我也出过书，可现实就是现在很难卖出去。即使您把它放在一些新的渠道里面，也一样很难卖出。
1: 我希望我的母亲啊，站在这个时代的前端。

任小姐，你好，我是何志超。这三年来，我关注你节目的每一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思考者》第134期特辑，那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期。跟腱断裂之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谢谢你，是你的节目陪伴我度过整个康复时期。现在的我想对你说，你为任小姐，我做到了。退役之后，我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再继续奔跑。现在的我是一个战士，我也希望现在你为任小姐依然是一名战士。思考者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你的事业并没有结束，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更多更有意义、感动更多人的节目。所以我想对你说，聂伟珍小姐，谢谢你。

0: 文昌。3年前我采访过你，我今天再采访你一次呗。既然你心里有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1: 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吧。
0: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那天我喝醉了，你送我回家，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1: 那天你没睡着啊？
0: 如果我不说的话，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也不说了？
1: 不是，我主要是你太优秀了，我没法跟你比，配不上你。而且我一面对你说话，我就有点紧张。我在感情这方面总是比别人慢0.01秒，所以也笨0.01秒。
0: 你不仅笨，你还怂。
1: 我是笨。但是我不怂，倪伟真，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如果换作是10年前，我可能毫不犹豫就答应你了，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也不想再跟另一个人去开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
1: 我也不会说什么海誓山盟的话，我也知道现在的我根本就配不上你。但是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可以跑，可以追，我相信我总有一天可以追上你。到我追上你的那一天，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你的身边，然后对你说：“倪伟真，你嫁给我吧。”
0: 那我们明天就一起结婚，你敢吗？不敢了吧？别闹了，出来吃饭吧。

0: 你要拿户口本干嘛？
1: 我去办点事儿。
0: 办什么事儿？
1: 办护照。
2: 办护照？你是要出去玩吗？想带我一个吗？
1: 等你考上戏剧学院，想去哪儿玩，我都带你，好吧？
0: 真假？
1: 真的。
0: 你发誓？
1: 我发誓，绝对带你出去玩。
0: 给你。

倪伟真，对不起，让你失望了。现在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成功女性，而是个突然失业的无业游民。但是，生活总在奇妙的时刻给你打开另外一扇门。我遇到了一个人，对方是个嘴有点笨，但特别真诚的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暖，他的真心。他让我找到了很久以前的那个自己。

他向我求婚了。他说，我曾是他人生低谷时的一束光，此刻，他也带着光芒闯进了我的生活。

我愿意为这份真心冒一次险。他给了我冲动的勇气，我想冲动一次，和他一起踏上未知的新旅程。

0: 装。
1: 来很久了啊。
0: 我还以为你会不来了。
1: 确实，这事发生的还有点快，我还真有点犹豫。
0: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1: 那倒不会，我做了决定从来不后悔。何志超，你要想好了，今天如果我们去领证了，那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你要想好，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0: 我愿意。我一宿都没睡着，刚开始是高兴，好像之前所有的运气都用到了你的身上，之后又很害怕，我怕我自己万一做不好，你再想离开我怎么办？后来我想通了，能再次碰到你，是老天都在帮我，我就豁出去了，拼了命的对你好，没有什么可怕的。
1: 这可是你说的哦。
0: 我不仅要告诉你，我还要告诉全世界，我娶了倪蔚珍。
1: 那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哦。
1: 现在我们家的情况呢是这样，我妈生着病，我二哥二嫂在闹离婚，所以我们结婚的事情能不能暂时不要告诉我家里人，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可以吗？
0: 行，都听你的。我们家情况也没好多少，咱们就暂时潜伏着。还有吗？
1: 没有了。
0: 那咱们走吧。
1: 早餐都买了，不先吃完再去。
0: 路上吃。
1: 妈，你急的。
2: 买羊肉片啊，您。哎，得，您自己拿。那34.9一盒啊。哎，哟。哎，俊，啊，你说怎么了？
3: 那个，我跟红燕啊
4: 看了个房子，你要是方便的话，跟我爸过来看一眼呗。
2: 我过不去，我这上班呢。
4: 哎呀，你跟我爸得过来帮我们俩参谋参谋啊。啊？
2: 哎，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这正上着班呢嘛，主管今天还特别在这老盯着我。你们自己先看啊，我挂了。
4: 哎，妈。
5: 那行
6: 好，
5: 走吧。
6: 哎，这边
7: 怎么样？妈怎么说？
4: 妈忙着呢，要不咱们俩先去看吧。
7: 也行，那走吧。
4: 哥哥姐姐开车了吗？要不我搭您车，咱去看看吧。
3: 我们俩溜达来的。
7: 你们有安排吗？
4: 啊，有，我们店里有这小电动车，也挺快的。
7: 哦，可以啊，可以啊。
4: 那咱就坐这去。
7: 行，
3: 好。

0: 宁玉珍小姐，这辈子不管贫穷富裕，不管生老病死，都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好吗？
1: 今天有点仓促，没来得及准备戒指，我先把这个送给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冠军的奖牌，曾经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你现在是我最珍贵的人，我把它送给你。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迈向全新的人生吧。
0: 还有呢？
1: 还有，我可以亲吻我的新娘了吗？

喂，妈。啊，那个找到了，我办了。好，知道了，明天我会去看您。挂了。

0: 我告诉你啊，不出三分钟，那俩祖宗就得出来跟咱商量房子的事儿。今儿出去看了一天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许表态啊！你一句话不许说，听见没有？
1: 妈，妈，
0: 啊，
2: 那个我们俩今天又看了两套房子，觉得还不错，
3: 嗯，
2: 跟你俩说一说，而且希望有空的话，
3: 嗯，
2: 带着你们俩一起去看看，觉得怎么样？参谋参谋。
3: 对对对，
2: 啊，
3: 嗯。那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第一套哈，它这一套它是一个高档小区，然后它里面的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它有那个会所，然后游泳池，还有健身房，然后这个小区的对面呢就有幼儿园，所以我们俩是想着如果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生长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的舒适，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比较方便。
2: 对，
3: 然后其实本来以我们这样的条件，这个小区我们本来是不考虑的，但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一套，一共是86平，只需要210万，就这个价格，在这种档次的小区里面，它是几乎是没有的啊。
2: 是，
3: 就这一套
2: 买不到。

0: 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不能接受的。它一层是有一个大堂，然后我们这一栋是在二层，就是说它这个窗户是打不开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它的北房，这个房子现在还挺抢手的。
1: 哎呀，真是我，但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0: 你是
1: 那个什么南北向或者南向，但是我。
2: 妈，您再看看这个，
3: 120平，而且比它还便宜10多万，
0: 也挺好。
3: 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在郊区，稍微远一点，配套设施还不太完备。但是开发商聊天的时候跟我说了，说这两年陆续也都会建起来，这3-2年之内啊。门口能修地铁，你跟我爸去看孩子，有的时候晚回不来，住那儿也有地儿，宽敞。
1: 哎呀，儿子，你这想的这真好，真好。关键你看这个效果多大呀？
3: 对，
1: 哎，这面积这
0: 特宽敞。
2: 妈，您也给点意见呗。
4: 刚才听你们都说了，燕儿说的这套啊。我听着真不错，这小区高档呢，对将来你们要有了孩子，对他的成长特别好。人家不是老说那叫居一气养一什么玩意儿，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人呐，在什么环境里生活，长相都会跟着那个环境变
1: 啊。另外，他那个气质也会好，
2: 对吧？对，
1: 气质。
4: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是个问题房是吧？这个问题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北房春夏秋冬365天可一天都见不着太阳。你建明叔叔家不是住北房吗？
3: 哎，
4: 他养一猫，那猫叫什么 key 来着？
1: Lucky
4: 啊 ，Lucky。2月抱回来的，哎，每天早晨8点来钟就去挠你建明叔叔门。那天早上快9点了，赶了建明叔叔说：“嘿，这 Lucky 怎么回事啊？”开门一看，嘿 ，Lucky 不 Lucky 了 ，Lucky 躺那儿死了。这猫，哎，你就说一只猫在见不着阳光的环境里都活不了，你这要弄个孩子，这可不得了了，坚决不能让孩子在北方在见不着阳光的环境里生活呀。我觉着啊。没法考虑这个俊说的这个啊，我觉得听上去真不错，南北通透的房子太重要了，而且比这还大那么多。但是这楼盘我可1个多月前就盯上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房子不能买在哪儿啊，这过去是个坟岗。坟地是什么？坟地是阴气特别重的地方，这还不如北房呢，这吓人呢，这要我一天我都不敢住，真的，这都风水都不行，所以这个坚决也不能考虑，太吓人了。
0: 那您的意思，这两套就完全不考虑了？
4: 这两套啊就先暂时不考虑是吧，你们再接着看呢，别着急。买房子咱不像买白菜是吧，说拢共5颗必须挑1颗，房子那不有的是吗？再说也别光看这一手房，二手房的偶然性非常大。刘鑫阿姨买的那3套房二手房就1间，他们在那楼里面就3套同时出售，一下降了30%啊。不着急，有偶然性，咱们拿着钱还拎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吗？不怕的，
2: 再看看，
4: 慢慢看
2: 看啊。
4: 你这也真够呛，喝酒光给自个儿倒一杯也没给我倒一杯，
1: 你
4: 光你一人喝呀？
1: 你不是不喝吗？
4: 谁说我不喝呀？
2: 咱们俩那个，
4: 我说今天来一杯，
2: 我就说河边还有一套。
1: 你啊，那个建明家那个猫那个 Lucky 那是拉稀死的，另外那个什么那什么坟营，那不是坟营地呀，那是化工厂人家堆的那个。
4: 化工厂？嘿，早知道我说化工厂了，化工厂。

0: 比坟地还吓人。哎，
1: 啊，
0: 你这不像话，刚才干嘛的？一个劲一个劲点头，你招财猫啊你？
1: 你这
0: 烦人，别说话。

0: 小姨，怎么睡这儿了啊你？我怎么睡这儿了？你昨天睡哪儿了？啊，
1: 我昨天跟哥们喝酒去了，有点喝多了，所以就住他那儿了，主要是怕影响你睡眠嘛。
0: 我那么好骗，你说你昨天是不是找阿姨去了？没有。
1: 我问问我姐有没有。哎，小姨，你看你大半夜现在，四肢健全，行动自主的，你忍心让我妈来摧残我吗？
0: 我忍心，棍棒底下出孝子。
1: 等一下，你确定吗？
0: 我确。
1: 也不知道那人要不要。
0: 这是我最喜欢那个眼镜，你给我买了，我都没舍得买。
1: 啊，看你购物车里有，知道你喜欢的，所以就给买了。
0: 还是我大外甥好。
1: 喜欢吗？
0: 喜欢。
1: 那你还跟我妈口舌吗？
0: 我觉得这点事儿就不用麻烦他老人家了。
1: 喂，妈。
2: 我怎么听你小姨说你被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女人迷得五迷三道的啊？我问你有这事儿吗？
1: 没有没有，哪有这事儿啊？那个你别听小姨瞎说啊。
2: 哼，没有最好啊。我让你谈恋爱是让你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匹配的，你别跟我瞎胡闹，听见没有啊？
1: 哎，好嘞，妈，你放心吧，妈，我这边马上上班了，不跟你说了，好了，拜拜。何美莲，你两头吃，过河拆桥是吧？
0: 何安娜，不是，那我姐是早上打的电话嘛，你早上又没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要帮你一起骗她呀？
1: 行，交易失败，眼镜还我。
0: 哎哎，这不能给你。你都送给我了，还能拿回去吗？
1: 给我，
0: 还要还？我这配我姐给我买的衣服呢，何志超。
1: 哎，你两头吃是吧？
0: 我没有两头吃。
1: 何美莲，哎，给我。
0: 何志超，我不给你。
3: 来吧，烫了。来吧。嗯。咱家到底有多少钱？
4: 你看你找我吃饭就问我家里有多少钱呢？嗯，应该有几个亿吧，应该。
3: 不是，爸，你别张嘴闭嘴几个亿的，咱家有多少钱？
4: 哎呀，是要交个首付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差不多行。
3: 咱别聊首付贷款的事儿，之前我妈答应咱们了，说这个红燕怀孕买房子，是不是？贵的不买没关系，这现在便宜的也黑不提白不提了，这我心里现在有点虚了。您
4: 先看着，先看着啊！
3: 别看着了，这燕儿都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这怎么就看着呢？
4: 所以呀、啊，你得跟红燕说啊，这个什么事情，这不能着急上火，要对胎儿也不好。
3: 是他不着急，现在我着急了。爸，你给我个准确的信儿，我对燕儿也有一个交代，咱这房子什么时候能买？
4: 咱家这经济条件就摆在这儿呢，

0: 将来是一定会买的。
1: 这怎么又将来了呢？之前妈答应买，现在我问你什么时候买，你现在又告诉我将来，这饼画的可挺大呀，爸。不买，我想办法，我带燕儿出去租房子。
0: 你出去租什么房子呀？你住，你别租房子，你在那，现在买也行，也行。
1: 你从小到大可没骗过我啊！你这样，你看着我，你看着我说，什么时候买？
0: 你告诉燕儿，现在买。这是爸爸答应你们俩的，啊。
2: 你这干嘛呢？你呀，撅着屁股啊？
3: 找那个
2: 啊？
3: 哎，你那个存，哎呀。
2: 你这弄得乱七八糟的，四场大开，干嘛呢你？
3: 你这是把那个存折放哪儿去了？
2: 什么存折？哪还有存折？哪年的事儿？存折？
3: 啊，那这是因为卡里，我想看看。
2: 你看什么呀？
3: 我是看看咱家总共有多少钱呢？
2: 那卡能看出钱数来是吗？
3: 我上银行查一下。
2: 你不是你查它干什么？你干嘛呀？你要查银行卡？
3: 哎呦，那我就想知道总共有多少钱。
2: 啊、我告诉你，咱们家钱。春节以后我存了多少进去，上礼拜我存了多少进去，我脑子门清，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怎么就没我事儿？我得有知情权啊。
2: 什么知情权呢？跟你说，从咱俩结婚那时候就说好了，钱归我来掌管，一切权利归了农会了。
3: 什么农会啊？你是农会？
4: 我心不断征战，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体检报告上的肺结节究竟是无关紧要的隐患信号，还是悄然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1: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0: 忽视可能错失干预良机，过度恐慌亦非科学态度，关键在于如何辨别与应对。
2: 肺结节呢，一般分为三类。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0: 如何通过精准监测

0: 掌控健康主动权，化解潜在危机，理性面对，主动管理，用科学为自己赢得安心。锁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州航天医院院长廖江荣、副院长蒋平，带您穿透迷雾，厘清肺结节的信号与炸弹之谜，学习如何为肺部健康上好双保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我是主持人杨璇。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3: 大家好，我是龙龙，再次来到医生开讲，学习健康知识，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得倍儿棒。
1: 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先做一个小调查。那迪迪和龙龙，你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们体检过后，拿着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上面有肺结节三个字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焦虑了起来，然后就赶紧问，哎，这个怎么办啊？到底严不严重啊？我要不要手术啊？这样的情况。
2: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3: 对啊，这个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多人拿到了健康报告，看到有写着建议复诊这几个字之后呢，就非常紧张。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他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是什么攀岩呐，然后登山呐，还有像是马拉松他也跑。但最近他就是检查出来显示着他有一个肺部结节，他很焦虑。这感觉就是那任何一个人吧，都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会咯噔一下，就会觉得哎呀，这不仅影响我的生活，连我的爱好也影响到了，这以后怎么办啊？他就非常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
1: 确实是这样哈，肺部可是我们身体里至关重要的器官，这小小的肺结节如今已成为体检报告上最能够让大家神经紧绷的一个词儿。它究竟是什么？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小信号，还是随时可能对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定时炸弹？面对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把这个既困惑又焦虑的话题彻底的弄个明明白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掌声有请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院长以及我们的蒋平副院长，欢迎两位。
0: 廖江荣，主任医师，贵州航天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亚洲冷冻治疗学会副主席，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专业委员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组织间植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西部呼吸介入联盟副理事长，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常务委员。蒋平，副主任医师，中国防老协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防老协会结核病和糖尿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分会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一届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委会委员，贵州省防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介入呼吸病学组委员。
1: 廖院长、蒋院长，你们好，欢迎你们，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蒋平。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
1: 那廖院长，我们先开启今天的主题。刚才呢，我们也探讨了有关于肺结节的一些问题，普遍的人都是非常的焦虑的。那肺结节到底这么可怕吗？您怎么看？
5: 大家不要紧张。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30%以上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结节中有90%到95%以上都是

0: 性的，当然也会有5%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肺结节呢？是因为这个像我们的肺部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在空气中有很多的这种灰尘也好，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到了肺里以后会产生炎症啊、疤痕，还有就是肉芽肿，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这些情况呢都会形成这种结节。
1: 那刚才您说的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如果咱们不去管它的话，发展下去会有影响吗？
0: 实际上我们肺结节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在影像学上发现小于3厘米的圆形或者椭圆形的这个高密度的，就密度增高的这个实性或者亚实性的结节。当我们发现肺结节以后呢，我们医生会去看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如果结节越大，它的恶性概率越高。所以说我们把结节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小结节，就5毫米到1公分的我们叫做小结节，平常我们说的肺结节是3公分以下啊。那我们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结节大小来判定，同时呢会根据结节的这个密度和形态来判定这个肺结节，那来给这个患者做一个专业性的这个管理和指导。如果它是一种良性的真相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定期的水诊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结节在我们的这个观察中发现了它的恶性真相啊，特别是这个结节大于8毫米以上，那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干预措施。
2: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体检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检查出我们有这个肺结节，是因为我们肺部功能变差了吗？所以容易患上肺结节？
3: 并不是这样的。是随着我们现在近几十年的 CT 的发展，而且人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以后呢，它的显像，我们的 CT 显像它会更清晰，那么对于我们肺上2到3毫米的结节就可以很敏锐的发现了，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肺是变差了
2: 啊。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可以很直接的就知道你身体有什么变化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肺结节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就定期的随诊，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4: 如果说刚才说到95%的人可能是良性，5%的有可能是恶性，那最后就这一部分的人会不会发展成为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肺癌啊？
3: 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称之为高危肺结节，那么这一部分人患癌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
4: 那还是比较有这个潜伏的危险在里面的。
3: 对，一个是刚刚廖院讲的，我们观察肺结节的形态，那么它影像学的表现，同时也要观察它的一些病史，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没有长期吸烟史，有没有粉尘接触史，有没有就是遗传因素啊，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肺结节的一些高危因素。
1: 那听您这样说的话，咱们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就是分很多种类型，像其他的病变一样，比如说它有1、2、3啊之类的？
3: 我们从影像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肺结节呢一般分为3类，一种呢是我们平时讲的实性结节，一种呢是亚实性结节，另外一种呢是膜不良结节。可以看到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明显的分叶，也就是我们讲浅分叶，或者有血管急速针啊，或者有空泡针啊，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1: 但是这样讲着感觉还是听着有点听不太懂，好专业的名词啊。
3: 膜不良结节的话就像一个玻璃上蒙了一层磨砂纸，这种感觉的话就像是膜不良结节。如果说这个磨砂纸更厚实一些呢，那么就是我们讲的亚实性结节啊。如果它完全看不见了啊，血管完全被遮挡了，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实性结节。
2: 实性结节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已经恶化了？
0: 这个不能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最开始发现结节的时候，经常会以这个毛玻璃结节的形式来呈现。但毛玻璃结节呢，它呢属于一种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恶化，但它的时间会很长。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呢，它如果向恶性方向发展，它可能会出现慢慢的，它会出现中间会出现实性成分。好，我们讲实性成分越多，它可能这个恶性的成几率呢稍微偏大点。当我们整个毛

0: 的适应成分，那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干预。
1: 哎，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膜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2: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啊，
1: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哎，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膜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2: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啊，
1: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0: 一般你挂科室的话，肯定是挂到呼吸科或者胸外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发现了毛玻璃结节呢，比较紧张。一般来讲，我们会根据毛玻璃结节的大小、形态和它的这个生长变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需要围访，还是需要做手术。啊，如果你的结节我们认为出现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叫高危肺结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让你选择手术或者是微创的手术治疗。就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会到合适的时机，如果它十多年都没有变化，那我们就不动它。如果在毛玻璃的演变过程中它出现了比如说实性成分的增加，从毛玻璃结节转变成这个亚实性结节，那我们可能会进行干预。或者是毛玻璃结节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它出现了就是我们一些恶性征象，就出现了分叶，出现了这个空泡针，出现了这个血管激素针等等的一些专业的恶性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的干预。
2: 所以还是需要持续观察。
0: 持续观察。一般我讲的话，我们每年都会去做水诊，
4: 啊，
0: 每年
4: 都做。定期的观察它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大小的变化。它的这个形态的变化。还有里头密度变化，这是我们就是说需要去观察这方面，然后来决定它我们采用哪种方式来干预。
1: 那刚才听下来，其实咱们体检报告拿到的一瞬间就不用太担心了，
2: 对，稍微放下心一些些。
4: 对，我们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当然我们对于8个毫米以上的肺结节呢，尤其是实性或亚实性的肺结节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检测，比如说通过我们气管镜做我们的 TBOB 啊，或者是我们经皮肺穿刺活检来取到这个病理结果，来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也是可以的。
5: 那你看，我们听完两位院长的讲解，我们首先建立的是一个核心的认知，发现肺结节不等于得了肺癌，它只是一个需要专业解读的影像发现。那么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还是要第一时间请到我们呼吸科或者是我们的胸外科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判断。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超级有趣的破解误区环节。我呢是特意把网上以及在门诊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疑问总结出了三大误区。那我们要先请我们的两位超级爱学习的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之后呢我们要请两位院长为我们大家解读我们回答出来的误区。那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哈？肺结节，肺上的疾病啊，跟抽烟有关。那我们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不抽烟的，那是不是女性更安全？龙龙，作为男同胞，你觉得怎么看？
2: 不一定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男生，然后之后他自己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不抽烟不喝酒，然后饮食作息非常规律，但依旧他也是就是健康检查查出来有这个拍 CT 之后有一个肺结节，所以这真的不好说哈。
1: 但是男生的朋友是男生，其他男生会抽烟嘛，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会相对的安全一点。
5: 对，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哈，就是几个好朋友，有3个都吸烟，有1个不吸烟。那肺部炎症最严重的，患有肺结节的，反而是这个不吸烟的，
2: 被迫吸2手烟就是。
5: 那要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这样的认为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抽烟呢，确实。

0: 实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二次咽啊，特别是女性啊，女性的现在的这个肺结节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女性的话这个肺结节的发生率比男性统计下来还要高一些。这个原因呢，可能和我们的二手烟，还有就是大气污染，还有就是我们的基因啊，遗传基因。
1: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女同胞，我们要做饭、做家务，油烟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
0: 对，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这个油烟的话，是我们女性这个产生肺结节的一个很高危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哈，做饭的时候它不完全燃烧，产生的这个东西啊等等的，都是肺结节的高危因素啊，都是。所以说呢，女性的话，这个现在的肺结节发生率非常高。不是说不抽烟就没事了。
1: 除了刚刚廖院讲的这些以外呢，还有如果他在家族史当中有恶性肿瘤的病史，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自己有其他地方的恶性肿瘤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有职业暴露史，比如说长期在挖煤呀、接触水泥呀、打沙呀这些工作，这种有粉尘的接触史的患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患有一些慢性肺部疾病的，比如说有一些慢阻肺的患者、肺纤维化的患者、尘肺的患者，这些呢都可能发生恶性肺结节的几率增高。
2: 其实我们导致肺结节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真的是防不胜防。那我们的肺结节跟我们的年纪有关系吗？
1: 有关系，越年轻的人他那个患肺结节几率就越低，那么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患肺结节几率会越高，那么在70岁以上呢可以高到60%以上。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上呢，尤其是刚我们讲过的这么多高危因素的人群呢，要求每年呢定期做一次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2: 你看我们就开始划重点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年纪哈，40岁。我们40岁以上，尤其是伴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定期一定要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检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误区。那我们常常呢都会有一个偏方，说吃什么什么药，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就可以消灭我们这个肺结节。
3: 因为我也是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就会说，那些偏方是可以化掉结节的，所以肺结节可能也会有一样的偏方。
4: 化掉，这听着都有点不靠谱。我觉得别乱信吧，听听咱们专家怎么讲吧。
1: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危险的误区。目前的话没有任何药物被证实可以消除已经形成的肺结节，那些生成包消结节的偏方或者是保健品呢，大家一定要警惕。真正的科学管理是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手术干预，而不是药物消除。
0: 是的，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如果结节是良性的就和平共处啊，如果我们定期观察吧，如果怀疑是这个恶性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进行手术的干预，或者是我们一些微创的治疗。如果我们是乱吃药的话，可能还会伤及我们的这个肝肾嘛，肝肾功能嘛。
2: 因为需要代谢嘛，我们需要其他的器官帮我们去代偿。
1: 对，有可能还会延误我们的最佳诊疗时间。
2: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听两位院长的话，千万不要去听信什么偏方可以把我们的结节化掉啊。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手术，其实呢有很多人相信偏方，就是因为害怕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毕竟手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手术非常的可怕，一提到手术我们是不是就要开个大刀呢？
0: 实际上现在我们对于这种高危肺结节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也是非常成熟的。首先高危肺结节我们可以采取胸外的手术治疗，所谓手术治疗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微创的，它可以进行楔形的这个切除或者是断叶的切除，它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介入微创治疗，它是更加微创，对患者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肺功能影响是更小。我们可以用一根针，通过冷把这个结节给冻死，或者是通过热把这个结节给烧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技术，它具有那个创伤小、恢复快，它并发症少，实际上我们的手术时间也是很短的，它不需要开大刀。它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针眼。
2: 看我们想的那个开大刀就是一个误区。
0: 是，这项技术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患者，而且效果

0: 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年纪非常大，而且那个心肺功能不好，不适合手术，或者不愿意做这个胸外手术的病人，他非常的这个适合。
1: 就是他创伤比较小啊，
0: 特别他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嗯，我们就不需要去开大刀，对他的这个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
2: 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0: 哎，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那如果说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些会切叶，或者是我们做这样的消融手术，那术后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呢？
0: 哎，目前胸外切叶的话，它切的这个断叶，或者是切心切除，对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用这个消融针的话，它只是针对这个结节和结节周边的，就超过结节大概1公分的范围，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影响非常小，它不会对正常的生活造成影响。
3: 那听下来，其实我也发现现在的这个对于肺部的这个肺结节手术已经非常先进了，有这个微创的，而且还可以术后几天之后就可以出院了。那我那位就是查出来体检出有这个肺结节的这个朋友，稍微可以放心一点了，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焦虑了。
4: 是的，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给他做了微创手术之后，后期还会不会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2: 我们在做了微创手术以后呢，我们会给予患者定期的随访，一般是1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半年到1年，然后进行定期的随访。当然，有可能再过1-2年以后，患者会再次发生肺结节，它有可能是新发的。那么，对于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种高危肺结节或者是恶性肺结节的话，我们可以再次给予这种微创介入手段。
5: 关于肺结节的说法是否正确，您记下了吗？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0: 误区一，不抽烟就没事，女性更安全，这个是不对的。误区二，就偏方可以消，偏方是不能消除任何肺结节的。第三就是手，现在我们不需要开大刀了，我们现在都是微创，就算是胸腔镜的是外科手术，它也是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的消融治疗的话，它是更加的微创，就是一个针眼，针对我们结节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所以啊，大家要是在体检当中发现了肺结节，而且我们的医生建议你手术的情况下，大家也千万别被过去的那种大手术的观点给吓住了。现在用这么小的一个代价就可以解决未来可能存在的大隐患，这可是咱们患者的福音啊！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你看，我们是听了那么多关于肺结节的知识，相信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还是，要是不幸得了肺结节，我到底该怎么办？那还是要请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一个清晰的行动指南，让我们大家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盲目的听信我们所谓的偏方。那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提点建议，或者是我们平常应该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肺部健康？
0: 我想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肺结节，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和去管理。我想有一种平常心吧，就是说这个肺结节呢，专业的医生呢他会给你去指导，但是呢不要去在网上去搜索或者是进行一些不规范的这种建议。因为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你这个结节，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如果你的这个结节是良性真相比较多，他会建议你是随诊的，他会让你定期的随诊，定期的去观察。如果是这个你的结节恶性真相比较明显，他可能会建议你进一步的去做相应的检查，就相应的就是去确诊它，然后确诊它以后给你相应的这个规范化的治疗。我想的话就是说，这个结节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随诊就行了。定期随诊，再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呼吸科或者胸外科医生来给你随诊。
4: 那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爱熬夜
3: 啊，喝甜的呀，
4: 吃点油炸食品，
3: 对，油炸食品啊，
4: 喝点奶茶，对，
1: 是不健康的生活。
4: 对，
2: 这个方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现在年轻人要注重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少熬夜，少抽烟啊，尤其是少打游戏。另外的话要减少我们糖的摄入，另外还有就是规律的饮食，这些都是需要的。平时呢还要有一定的运动的习惯，每天坚持30分钟运动，对于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增强免疫力都是有帮助。

0: 远离那些空气污染比较重的地方。
1: 你看，这样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说以后我们的女性同胞做饭的时候，一定抽油烟机一定要开足马力，或者可以自己给戴个面罩啊，或者是口罩，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隔绝一下。
2: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广大民众呢，能走到郊外去，能够呼吸很好的新鲜空气，同时呢，也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们也会建议呢，广大民众呢，定期的做体检。就好比我们在肺部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能够实时的捕捉到结节的变化情况。要是它一直安安静静的呢，没什么变化，那我们就接着观察。要是它开始发生变化了，出现了生长或者有恶变的迹象，那我们也要在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呢，然后及时的把它彻底的解决掉。嗯，
1: 你看哈，大家一定要记住12个字。不恐慌，不忽视，信科学，遵医嘱，这样就能科学地应对我们的肺结节。
3: 嗯，是的，我要回去提醒一下我那位朋友，不要焦虑了，就听咱们专家的，要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观察身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一定会把这个肺结节给好好的把它消灭掉的。
4: 对，其实啊，就是相当于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痣，咱们定期的去看一看它就 OK 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你看，今天我们的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也非常的感谢两位院长用很多生动的一些比喻，帮我们击碎了我们关于肺结节的各种的恐慌。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好好的守护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毕竟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给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冠心病可不是只会心绞痛，小心牙疼、乏力这些不典型症状。
1: 晕和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0: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1: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0: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0: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3: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因为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5: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3: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 3.2

0: 其中冠心病1139万。
1: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2: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1: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2: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1: 对，
0: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都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2: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1: 对，会是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对，
0: 是，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3: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6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1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0: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4: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停机。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0: 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2: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5: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0: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5: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0: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5: 对，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

0: 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1: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2: 哦，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1: 需要，这个是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2: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1: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
3: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马。
2: 也有可能。
0: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很容易混淆。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患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0: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甄别。
3: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类似于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它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它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0: 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年轻化的。
1: 是的。
3: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5: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刚江院提到的，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背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这么做。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0: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5: 对，
0: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的，
5: 对对，你要小心。
0: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5: 对，
0: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

0: 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是要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验证利滋片啦，这些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0: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1: 对，
2: 那说到就诊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3: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2: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3: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性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构成的一个区域先锋救治体系。
4: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3: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是需要进到 ICU， 还是需要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4: 其实有这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2: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1: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一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2: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1: 就已经开始启动。
3: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即入院这个理念。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理科的医

0: 能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1: 明白。
0: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的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2: 对，嗯，
1: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0: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
1: A
0: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
1: 嗯，
0: 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
1: 啊
0: ，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 ，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这几类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2: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他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0: 如果他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他也不能停用。
2: 哦。
0: 他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液浓度，以达到它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他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1: 嗯，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3: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血脂正常的也要吃，也要继续吃。
1: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是基石，
1: 嗯，
0: 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创，一种是外科搭桥。
1: 嗯。
0: 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
4: 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0: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它安装了支架，它仍然会再堵塞。
1: 它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0: 是的，
4: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0: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哎，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
4: 还有这种说法吗？
2: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1: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
3: 啊？
1: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

0: 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那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就展开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高血压和冠心病那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往往把它们叫做双胞胎，高血压的容易发生冠心病，冠心病的往往合并高血压。那么在高血压的时候为什么会诱发冠心病呢？特别是刚才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2: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2: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1: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八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五点钟左右，这个午后的血压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0: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再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1: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禁忌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禁忌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或三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5，舒张压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3: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三次或三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三次是在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三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三次呢？
1: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三天以上不同日测的血压，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舒张压大于90，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测的话，那就是收缩压大于135，舒张压大于85，那就即可判断要怀疑你有高血压。
0: 所以你看，咱们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啊，不管是在预防还有治疗，包括甚至服药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啊，这个天气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变化，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两个疾病它的发病率都是居高不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那个盐，我们的酱油里面还有腊肉、香肠、咸菜，这都含有辣，含有盐，所以这个限盐哈，限盐，自己要低盐饮食。第二个就是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 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

0: 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不像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1: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0: 对，
1: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1: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2: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1: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啊，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自豪。

0: 好，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警惕，脚踝莫名肿胀，睡觉枕头越垫越高，这些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们心脏跟体重还有就是脚压根没关系，
2: 对，不会关联到一块。
0: 如何检测自己的心功能等级？行走六分钟就能帮您判断出心脏的状态。
3: 如果他走不到1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米，那么是个中度心衰；在那么就是轻度心衰。
0: 没想到心衰患者喝水需要严格控制，那平时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本期医生开讲特邀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为您破解心脏的求救密码，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迪。
2: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学习医学和养生知识。
4: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健康问题，平时呢可能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它的名字叫心力衰竭。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心脏负荷运转动力不足了，不太能够满足到我们的日常需求。
2: 哎，这个不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这个心衰吗？哈，
4: 嗯，
2: 我还以为这只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
4: 这可不一定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压力大，熬夜，肥胖，而且很多人呢血压血糖都控制不好，其实这些都是在透支咱们的心脏。所以说我国心衰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5: 现在不只是心衰，我觉得很多疾病都

0: 是在逐渐的年轻化。
1: 是，所以其实我们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觉得不会患这些病，身体的养护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是需要的。
0: 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们心脏在

0: 的见解，那我们就先卖个关子，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专业的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有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廖桂红，有请廖医生。
1: 廖桂红，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心脏联盟基层居家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介入分会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贵阳市医学会第十届心血管分会副主委，贵阳市老年医学会委员。
0: 廖主任您好，那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跟两位乐学嘉宾也探讨了心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我们听到比如说我们的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在短期内增加，这些疑似于心衰发出的信号，我们大家都有我们不同的见解，那还是要请您给我们一个专业的正确答案，这些到底是不是心衰的症状？
2: 是的，我们说脚踝变肿或者是体重增加，其实这些都是心衰发出的一些信号，但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可能是活动后的心慌气短，非常容易疲劳，但是我想在这里就提醒大家一些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些隐秘的信号，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发现脚踝肿了，小腿也肿了，一样一个坑，这其实是我们心衰的一种表现。
3: 确实很容易忽视哈。前段时间我妈妈还在和我说，她感觉那个鞋有点紧，我还和她开玩笑，是不是最近长胖了？没想到是心衰的一个信号，而且上了年纪的人了，一定要好好的提醒一下哈。
4: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是上年纪了，我是不是以前的身高可能是1.6米，现在1.5米了也很正常，就是人老了会缩嘛，所以我的脚踝变粗也是可能的，就不会往心衰那方面去想，
2: 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注意的，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冠心病、血脂异常还有肥胖的这类病人尤其要注意，这是心衰的一个表现。
0: 比方说我就是每天都会看一下我的体重有没有变化，如果短期内有增加，我还是会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的，没想到这一点还成为了一个好习惯。体重突然的增加为什么也是属于我们心衰的一个信号之一呢？
2: 我们说体重悄悄的长有可能是我们的体内的水多了
0: 水分过多，
2: 因为如果我们一周内体重增加2公斤以上，那么这可有可能不是长胖了，是由于心衰造成的水钠储留。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信号，我们还有哪些信号可以提醒到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心衰这样的一个疾病？
2: 另外就有可能，比如说你的枕头越睡越高了，原来你睡一个枕头，可以平睡，很安稳入睡，但是到后期枕头会觉得越睡越高，如果还出现了，比如说会出现你夜间睡到半夜的时候会憋醒，要坐起来喘息，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出问题了。
4: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非常喜欢睡高枕头，
3: 高枕无忧是吧？
4: 对。那么他这种长期睡高枕头的人，他会不会就是说反向的去影响我们心脏呢？
2: 其实睡高枕头并不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对我们的心脏或多或少都会有潜在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对我们的颈椎和脊柱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颈椎是有一个前凸的一个生理曲度的，如果睡的枕头过高的话，那么长期的这个影响，它会使我们的这个曲度消失。另外一个为椎间盘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我们的骨质增生，另外还有会导致韧带的劳损，神经根受压，那么还会出现我们的头昏、肢麻等这些颈椎病的表现。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枕头过高，它还会诱发或者加重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疾病，那么长期以来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血压增高，那么它的高血压心力衰竭还有脑卒中的风险就可能会增加。
3: 说到这个枕头，我有个问题想问，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生活中的小妙招，说把那个枕头放在脚的地方，晚上睡的时候把那个脚垫高，促进那个血液流通嘛，但这样的一种做法会不会对心脏造成不好的影响？
2: 抬高下肢会促进静脉的血液的回流，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说，其实是因为这部分病人他的静脉瓣功能不好，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办法来促进他这个第二天的肿消除。
3: 消肿，
2: 他这个不是说是对于心衰的病人。
0: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比较隐蔽的表现呢？
2: 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原因，就是突然这段时间觉得没有胃口、腹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没有。

0: 胃口腹胀虽然是个很常见的症状哈，有很多人误认为它就是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没胃口和这个腹胀，如果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它有基础病，比如有高血压啊，有冠心病，那么你要注意，因为心衰以后会导致肝脏的淤血，胃肠道淤血以后，它的消化功能就受影响了，那么它就会表现出没有食欲啊，容易饱胀。
1: 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伴随一些天气的变化，或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出现突然没有胃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没胃口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要结合什么样的表现去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心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我们说没胃口这个虽然是很常见的，多见于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如果是合并有，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个夜间睡不平，睡到半夜他都会觉得憋醒，另外体重也在短期内增加，出现了这个脚踝和小肚子的水肿，一摁一个坑，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一些心衰的一些表现。
2: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又爱熬夜，有时候呢在晚上的时候，就像我突然就会心绞痛一下，小马哥你会吗？
3: 我也会，但我有的时候是体现在比如剧烈运动以后，特别累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慌绞痛那种症状。
2: 那这种也是一种信号吗？
0: 我们讲的这种是胸痛的信号，胸痛我们要分典型的胸痛和不典型的胸痛，因为引起胸痛的病因有很多，有心脏的，有呼吸系统的，这种痛我们要注意看看，要区分胸痛的特点。一般我们讲冠心病的胸痛，它是有几个特点，就是一般它都是在情绪激动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它会诱发，疼痛的持续时间一般是3到5分钟，休息或者是它含服比如说硝酸甘油啊，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会很快的缓解，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器质性的，还是一个生理性的，但是也不要忽视它，因为很多的疾病它是逐渐有个发展的过程，它会给你身体一个信号，不一定是很严重的，但是它是给你做一个提醒。
1: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我们这个心脏到底是不是累了，到底有多累，它有没有分一个等级呢？
0: 我们临床常用来分级的是纽约心功能的分级，分为4级。首先是一级，就我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不受限的，可以快步行走啊，或者是跑步。那么2级呢，一般活动轻度受限，就是爬3楼，或者是快步跑100米，你就会感觉身体不适。3级呢，我们就是轻微的活动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包括你在家里头出现上厕所或者是穿衣都觉得很费劲，出现活动后就会出现气短。需要人家帮助，这就是心功能3级。那么最重的一级是4级，就是你就在平卧休息的时候都会有症状，尤其是会夜间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呼吸困难，睡到半夜就会觉得憋醒坐起来。
2: 但是我看1级的话，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3: 对，生活中时不时都会有。
2: 他就是爬山跑步都没问题，那么我感觉和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影响。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发现自己属于1级，或者说是如果是1级，怎么样就是让它不要变成后面的2、3、4？对，
0: 迪迪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好，就是我们因为1级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我们提醒的一点是，你因为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冠心病，有肥胖，还有这些血脂的异常。其实这些都是心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虽然你的现在的这个心功能是正常的，是个完全可以胜任你的日常活动，但是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注意，说你要控制好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样的话你才会延缓你的心衰的进展。因为我们把这部分病叫心衰前期，也就叫风险期。
3: 通过这个图片的这个分级来看，还是比较直观的哈。那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更客观的一些测试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这个心脏是否健康呢？
0: 我们心理科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测试手段就是6分钟的步行实验，就是我们鼓励病人在6分钟内尽快的走，能走多远走多远。通过这个方法呢，我们

0: 可以反映这个病人的心脏的储备功能。如果他走不到150米，那么就是一个重度的心衰；如果他在150到425，那么是个中度心衰；在426到550，那么就是轻度心衰。我们一般的健康人都可以达到550米以上。
1: 那既然是走路的话，咱们在家也是可以完成的，应该，对吧？
0: 在家只能做初步的判断哈。而且要注意安全，最好有家人陪同。有些病人有可能是心衰的病人，那么你在家做这个6分钟步行测试的时候，有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我们最好是有家人陪同，我们不建议你在家里头做这种比较专业的测试。
2: 这样的测试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而且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陪同。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你看，我们一说到心衰，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心脏不行了，可能我们的心脏不工作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把我们一颗健康的心脏给拖垮呢？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心衰的病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2: 三大类。那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分为哪三大类？
0: 第一类就是我们心肌本身受损，也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出问题了。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肌梗死，那么心肌坏死。另外就是心肌炎，病毒攻击我们的心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酗酒，会引起我们的酒精性心肌病。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负荷过重。打个比方，就是让小马拉大车，长期的超载，这就包括我们的压力负荷，比如说长期的高血压，那么血压控制不好，那么心脏要多做功，它把这个血要打进我们的大血管里头，就慢慢的它就会累垮。另外还有就是比如像主动脉狭窄，也是同样的道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容量负荷过重，比如说这个心脏的瓣膜关闭不严，血反流以后，那么这个无效做功就多了，就相当于它增加了心脏的负担。那么这样的无效劳动多了，心脏就会扩大，就变得衰竭了。另外第三种呢，我们就讲心脏的舒张功能不好，就是我们讲心脏变僵硬了。舒张的时候血液灌注不够，我们心肌比如说心肌淀粉样变，有些我们像缩窄性心包炎这些这类比疾病。
3: 那最近是这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哈，流感我了解到可能会引发这个心肌炎，那是不是也会引发这个心力衰竭呢？
0: 是的，我们说其实病毒感染是我们心肌炎最常见的一个诱因。那么严重的心肌炎可以导致急性的心力衰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冒的时候如果有心慌胸闷，特别是在就是感冒后的两周内出现的话，那么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小马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提到了这个心衰的诱因。对于已经有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病人，那么一些导火索它很容易的诱发心衰的加重。那么最常见的呢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还有另外有比如说有心律失常，输液输得太快，或者是饮水过多，还有就是情绪啊，或者是精神的压力过大，那么这些都可能会诱发。
2: 所以说哈，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既要管理好我们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等这些慢刀子，我们也要警惕感染。刚才我们说了哈，感染和情绪其实也是一个急性的导火索。那么说，如果我们都出现了这些信号，我们现在来到了医院，我们又该怎样高效地去配合医生，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做的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还有胸片，这些以前做的结果最好是能够带上。那么这样给你的接诊医生会提供比较有价值的参考另外也省去了一些时间和金钱。
1: 那如果已经就是确诊心衰之后，咱们除了吃药以外再去做手术吗？
0: 我们说治疗的方式要视情况而定哈。现在的心衰的药物治疗已经非常有这个标准化的一套程式了，现在我们的医学指南也做了很多的推荐，它的核心目标呢，那么就是一个是缓解症状，那么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延缓疾病的进展，另外又可以降低死亡率，还有你的再住院的这个次数。那么不同的药物，我们的相互作用协同，会形成一个多靶点的一个保护。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我们在用药一定要一个是要遵从医嘱啊，你要把你吃药当做你生活中的必须的一部分啊，要严格的按照医嘱用药，那么切记不要自作主张更改这个药物，你增量或者减量都是不对的。另外在服药期间呢，那么要对你的自己的症状那么要做追踪和记录，那么及时的和你的医生反馈，那么由医生决定这个药物它是否减量或者是加量啊。如果是出现了漏服，你也不要随意的去增加。
3: 刚才医生说到这个日常的备药哈，我身边很多就是心脏有一定问题的人都会备一个叫速效救心丸的这个药。那这个药听着感觉好像功能很神奇，那我们吃它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必须强调，这个速效救心丸它是处方药，是一种急救药品，那么它不是保健品，或者是说我们的那种安慰剂。这个速效救心丸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和冰片，我们用来是主要是作为行气活血和祛瘀止痛的。它唯一正确的用法，它是用于我们冠心病的心绞痛，而且是它是
4: 气滞血瘀型的，
0: 这类冠心病的病人它才能够用，它能够增加冠脉的血供，那么缓解心绞痛。
3: 那什么时候吃药是比较合理的呢？
1: 这就是不舒服了立马吃。
3: 对，还是说提前吃？
0: 一般我们做速效救心丸是作为冠心病的急救用品。主要是你高度怀疑你是一个缺血性的心绞痛的时候才会吃。其他的胸痛，比如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可能是因为情绪紧张啊，或者是食管性的疾病啊，这些有可能吃这个药反而没有用，还会延误诊断。
3: 所以其实如果要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先确诊就是冠心病以后，才应该在紧急的时候吃这个药，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用药。
0: 对，除非你已经在医院已经确诊了，比如说你是一个缺血性的这个心绞痛，你有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吃是可以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不是万能药，比如说孕妇它是禁用的啊。另外还有些，比如说它有严重的低血压、重度的心力衰竭的话，还有主动脉严重的狭窄的话，这类病人是我们是不太推荐用速效救心丸的。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日常服药的注意事项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自己在家里就想当然的随意服药。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您，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微信视频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除了药物治疗，我们还有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我们说这个心衰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它就是其实它是多种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心衰要看它的病因，比如说冠心病引起的心衰，那么它可能是要解决你心脏缺血的问题。如果是这个患者如果是没有这个做介入治疗的这个指征了，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冠脉的搭桥，另外有些是因为瓣膜疾病引起的，那么他可能会采用换瓣的手术去解决他的血管的瓣膜的这个开放问题。另外有到了中末期，如果是我们标准的这个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果了，那么有可能会我们在身体去植入一个辅助心脏的装置，我们叫 CRT， 心室的同步化，一个起搏器，那么它会使我们的心肌收缩更协调，也可以起到抗心衰的作用。另外比较少的哈，我们就叫 Impella， 我们叫心室的一个辅助装置，这些都是在后期了，后期实在是药物实在是没有作用的情况下，它对我们抗心衰治疗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那可以说我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病因，我们都会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还有很多比较严重的病人哈，还会做到我们的心脏的这个移植。此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很多电视上有些剧情也会说，哎，这个病人我们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
0: 对，我们说心脏移植它就是心衰的最终末的一个阶段，就是你用任何的方法手段它都挽救不了这个心脏了，但只有把这个只有用健康的心脏去替换这个病变的心脏，这就是最后的阶段。那但是受限于供体的短缺和我们的严格的适应症，其实这个是很少的心脏移植。
2: 其实现代医学的进步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整个完善的治疗标准，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确诊了

0: 心衰，也不要放弃，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医学帮助。
1: 其实刚刚听了那么多，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会自我管理。除了我们情绪的一个管理之外呢，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2: 是，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注意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比如饮食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3: 对心衰的患者来说，我们核心的原则是限盐、限水，营养均衡。限盐是第一位的，要少吃咸菜、酱油，包括这种比如说火腿啊、方便面这种加工食品，因为盐多了，我们就会引起水钠储留，那么就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心脏的负担。严重的心衰的患者是需要严格的限水的，因为我们的入量过多以后，会加重我们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脏的负担。喝的水多的，我们心脏的做工就要相应的增加，会增加心脏的负荷。
0: 就是喝水喝多了，它也是代谢不了的，它不光是像我们的盐无法代谢，水也是同样的，会造成它的水肿吗？
3: 对，我们是因为水入量多了，它这个心脏的做工要相应的增加。本来我们比如说它只能拖一斤的东西，你现在给它拖了两斤，那现在肯定心脏的负担就承受不了，那么就会加重它心衰的症状。
2: 但您刚才说这个适量哈，每天饮多少水是比较适量的一个度呢？
1: 那如果非常口渴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去替代喝水？
3: 比如可以含点冰块，或者是小口的，或者是吃这种水果，比如含水量比较丰富的橙子啊这类，这样的话你可以缓解口渴。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量，我自己能不能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就定一个自己觉得合理的量呢？
3: 这个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因为严格的限水，我们是要有专业的医生去指导的，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你的摄入量，而且要根据你的，比如说是出量，我们要量出为入。
0: 这样一听哈，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大家都说哈，我们如果是有心衰的朋友，是不建议我们来做运动的。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啊，你还是可以适当的运动，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方法？
3: 刚刚我们看到过这个，有过说这个心功能的分级，对，患者可以对照自己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我们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说1到2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做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是骑固定的自行车等这些有氧的运动。另外呢，要避免竞技性的还有爆发性的这个运动。另外就是我们要记到这个，我们心衰的限度是2级的话，比如爬3层的话，气喘你就把它作为你运动的上限，而不是作为它的下限，不要勉强。另外那个3级呢，你可以在室内漫步的行走，在床边坐立，然后可以分次的进行，感觉不喘为比较适合。那么4级的呢，急性期是属于绝对卧床休息的，那么可以做半卧位或者是坐到床边，这样有助于你减轻这个呼吸困难。我们说这个心功能4级也不是说是不能运动的，关键都是说运动要循序渐进，运动的时候要能够正常的交谈，运动后可能会微微的出汗，稍感的疲劳也可以，但是不久就可以恢复到正常，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耐量。
0: 所以说哈，有心脏功能问题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够运动，那么大家可以先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心功能的分级的标准对照一下自己的等级评估一下，然后按照刚刚我们的廖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运动的建议，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运动行程。
1: 我觉得对于咱们心衰的患者来说，定期复查肯定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市场上有一些那种智能手表，它可以监测我们的心率呀、血氧，这个东西有用吗？您觉得？
3: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要定时的复查。比如我们发现近期的时候心率增快了，原来比如你只有60-70次，然后现在超过了90次。还有就是血氧饱和度，你在安静的时候在94%以下哈，可以就是提示你就要应该去医院看了。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你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你要做定期的复查，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嘛，就是说比如说你服用利尿剂，我们要求你要每个月去查查肾功能啊、电解质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缺钾缺钠啊。另外就是每半年你要复查一个超声轻度图和心电图， 要看看你的

0: 心脏的结构，还有有没有心律失常。每年我们还是建议哈，在冬春季节打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这个肺炎疫苗，这样呢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可以避免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留意有没有心慌气短，还有你的乏力水肿，这些有没有夜间自发性呼吸困难，这些症状有，如果是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早的就医。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所以啊，我们定期的复查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有心衰的患者，我们定期的了解我们自己的心脏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廖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心脏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迪迪和小马参与到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的内容当中，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关注到我们心脏的疲劳度，让我们的心脏能够轻松地跳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更权威的健康资讯，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非常感谢廖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牙痛忍忍就过，疼起来才治，小心小痛拖出大问题。
1: 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0: 牙痛不是小毛病，它是口腔发出的红色警报，藏着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1: 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这个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疼痛。
0: 哪些误区正在伤害你的口腔？我们该如何科学护齿，正确应对？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0: 走出认知误区，拥抱轻松笑容，别让牙齿问题影响生活状态。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您拆解护牙误区，守护口腔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特邀的乐学嘉宾，欢迎小马和迪迪，欢迎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迪，是你们的养生达人。
2: 那今天我们将会聚焦一个和我们每个人呀都息息相关，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视的健康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它虽然不像癌症那样的致命，但是它引发的疼痛，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叫疼起来要人命。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两位应该能猜出来，咱们今天关注的是哪个话题。
3: 说到这个疼起来要命，我觉得应该就是牙痛。因为上周的时候，我智齿才发炎了，还肿得挺厉害的，关键直接疼到睡不着觉。
4: 是的，而且我周围有很多朋友牙痛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脸啊，直接是
3: 肿的，
4: 对，肿一大半，还是挺吓人的。
2: 是我们说这个牙齿疼痛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小地方的疼痛，但是呢它辐射的疼痛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旦疼起来，就像咱们刚才小马说的，很难去忍受，疼得觉都睡不好，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牙齿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牙体牙髓病。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一说蛀牙和牙神经发炎，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我们在日常当中对于口腔的护理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先来考察一下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对于口腔健康护理的掌握程度。我们先看大屏幕，先来回答一下以下哪些关于口腔护理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共四个选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 选项是用漱口水比刷牙更干净更全面，可以用

0: 漱口水代替刷牙。 B 选项是我又不抽烟，牙齿很干净，根本没必要花钱去洗牙。 C 选项呢是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看牙医。 D 选项是牙痛的时候啊，吃点消炎药，咱们忍一忍，不疼了，哎，就不严重了。两位先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1: 首先我觉得这个 A 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完东西不方便刷牙，这个时候就准备一条那个漱口水，这样的话马上就感觉很卫生，而且也很方便。
2: 是的，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准备。
1: 对，
2: 但是我认为 B 应该是正确的，像平时我又不抽烟，牙齿上面是没有烟渍，或者说是平时爱喝茶的一些朋友，才会去洗牙吧。
1: 但我认知当中应该好像要定期洗牙吧。
2: 但是洗牙不是说牙缝会变大吗？
0: 看来两位已经有争议了，别着急，我们还有后面两项呢。牙齿上没有黑洞就觉得挺健康的，不用去医院看牙医了，是正确的吗？
1: 我觉得应该错误的。
2: 我也觉得
1: 以往我们做选择题的经验，太绝对的答案都是错的。
2: 是因为我小时候长过蛀牙，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是因为它会疼，对，
1: 而且
2: 没有黑洞。
1: 往往一旦到黑洞，我理解应该都到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了。
0: 那刚好接着我们最后一点，牙疼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哎，有忍一忍，不疼了，等于说就好了，对吗？
1: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
2: 但是我认为有忍一忍的都是错的，
1: 没有治最终的那个根，是吧？
2: 对。
0: 两位乐学嘉宾都是根据平时我们节目的经验在判断，那到底这四个选项正确与否，我们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来为大家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掌声欢迎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我们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有请沈医生。
3: 沈春荣，副主任医师，贵阳市口腔医院星光路综合科，中华口腔牙体牙髓专委会会员，贵州省口腔医学会会员，贵阳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专家，从事口腔综合临床工作20年，擅长牙体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各类固定义齿美学修复，各类活动义齿修复，常见牙槽外科疾病的诊治，种植义齿修复。
0: 沈医生您好，非常荣幸把您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刚其实在您上场之前啊，我们跟两位乐学嘉宾讨论了四个生活当中对于口腔护理的一些认知，那在这儿呢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剧透一下，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
4: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1: 竟然连这个 A 选项都不对，我一直以为这个随时用漱口水漱口是一个好的习惯。
0: 其实我觉得用漱口水应该是个好习惯，不过用它来代替刷牙的话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4: 是的，漱口水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是不能代替刷牙的。这就好比我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刷牙呢就是我们拿着扫帚把我们的垃圾清扫出去，但是漱口水呢就好比我们在地上呢喷一下我们的空气清新剂，空气是好闻了，但是呢垃圾还在原处。
0: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刷牙其实才是用扫把把口腔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扫出去。那刷牙究竟刷的是什么呢？
4: 刷牙呢刷的是我们的牙菌斑。牙菌斑呢它是一种结构比较致密的细菌的一个菌落。
0: 细菌的菌落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刷牙主要是为了把它刷掉。
4: 对对对，我们刷牙呢是一个机械的去除这个牙菌斑，但我们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2: 像平时我们正常刷牙，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
4: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洗牙的话，洗的是牙结石，不是我们洗的牙齿的本身。
2: 牙结石是不是一颗石头啊？
1: 我感觉是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沉积物？
0: 其实这儿也有一个我不能理解。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吃东西食物穿口腔而过，它也是片叶不沾身，这个牙齿上它也不会堵塞，为什么会有这个结石的形成？
4: 一刚开始呢是我们吃食物以后进食大概就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呢，我们的牙菌斑就会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那什么是牙菌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黏黏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像一个细菌地毯一样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齿的一个表面，就像我们图片上显示的，我们的牙 菌斑要用特殊的菌斑染色剂，就像第二张图片红色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牙菌斑的位置。

0: 一对比反差非常明显，您看这个在染色之前虽然说牙齿上看到有一些黑斑，但是呢没有那么的突出，您看这边染色之后整颗牙齿满嘴牙齿它都是有一个显像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说这个牙菌斑这个形成已经非常严重了。
1: 我感觉开始像吃了一口火龙果一样
0: 真有点
2: 比喻很形象。
3: 牙菌斑呢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刷牙机械的去除，那一般的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那它在48小时以后就会逐步的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水壶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水垢一样的。一般牙结石呢是在我们的牙齿和牙龈的边缘处可以看到我们黄黑色的，这种就是牙结石。
0: 这个就很直观了，你看大多数的您说的这个黑色的应该就是咱们的结石。
3: 对对对，
2: 但这个看着很严重，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牙齿上没有这些黑色的附着物就证明我们没有牙结石了吗？
1: 对呀，
3: 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唾液中的钙和磷这些矿物质呢，它也会钙化附着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舌侧啊。我们拿镜子有时候都不容易看得见，这就是我们舌侧附着的牙结石，它呈一个黄色或者是棕黄色。
0: 这几张照片特别有教育意义啊！平时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只刷这个牙齿的表面部分。那刚刚看了这几张照片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牙齿的背面还有牙齿的缝隙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形成您刚才说的这个结石。那洗牙就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段，技术手段，把这些结石给它去掉。
3: 是的，这牙结石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的炎症，还可以引起我们的口腔的异味，然后牙齿的一个松动和脱落，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洗牙。
2: 您说到洗牙，我有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之前也有洗过牙，洗完以后我反而觉得这个牙齿的缝隙更大了，就是感觉有透风的那个感觉，是为什么呢？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因为牙结石呢它一般是存在我们的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把我们的牙龈压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呢这个间隙就出来了，所以你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缝隙就会变大了，其实是牙结石所待的地方。
0: 平时牙结石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给缝隙当中塞了一点不卫生不健康的填充物，然后大家这个舌头扫过或者是这个刷牙的时候可能感触不到啊，就觉得这个牙齿密度挺好的，然后一旦这个洁牙之后洗牙之后，哎，会发现舌头转过去牙齿变得更锋利了，缝隙变得也更大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把结石给它去掉了。
3: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房屋角落里面堆了一堆垃圾，它把墙皮给压坏了，那出现了一些裂缝，当我把垃圾清走了以后呢，那个裂缝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能说是我们把垃圾运走了导致的这个墙皮脱落吗？
1: 所以说我的误区非常大啊，我还以为洗牙把牙缝给洗大了，实际上本来就是大的，
2: 有那个缝儿，所以更明显了。
1: 对，
0: 您刚才说这个洗牙呢，是弥补我们平时在这个做口腔保洁的时候没有刷到位，哎，然后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做一次洗牙。那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洗牙的频率一般控制在什么样一个频率区间呢？
3: 如果是我们平时牙周还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推荐是半年到一年去医院洗一次牙。但如果有牙周病的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要得做一次牙周的洁治。
2: 那我们洗完牙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3: 洗完牙以后呢，我们不能吃过冷过热的食物，稍微吃温和一点，因为我们洗完牙以后呢牙齿变得会有点敏感。还有就是呢，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刷牙，每天我们要用牙线或者是间隙刷冲牙器进行牙齿的清洁，
0: 就相当于是大家洗了个澡之后啊，这个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温保暖，别刺激到它，还是一个道理。
3: 是的是的，
1: 刚刚讲的我都很好理解，但是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有牙结石之后我们的牙会松动会脱落，到底是为什么？
3: 那我们借助一下这个道具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这画黑色的地方呢，我们是代表的是牙结石，便于我们好观看。那牙龈底下也可以隐隐约约的透出一个黑色的，这是我们的龈下牙结石。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牙结石它会引起我们牙龈的炎症，就是出血水肿，那如果是没有及时清理的话，我们牙结石还会往深部去长，然后到达我们的牙龈底下的话，我们就叫龈下牙结石，它会让我们的牙龈和牙齿之间紧紧贴牢的这部分呢被破坏掉，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我们叫做牙周袋，然后细菌在这个牙周袋里面繁殖，然后引起牙槽骨的一个吸收。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是

0: 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1: 我们牙齿如果比喻成一颗大树的话，我们的根都被松开了，然后离开了这个让它生长维持的土壤，那肯定它的这个脱落也就不远。
0: 这样听下来，漱口水是不是就只有清新口气的作用？
2: 用漱口水漱口和用这个白开水漱口，这两者哪个更好？
0: 当然是漱口水。你要漱口水，它里面也有一些抑菌的一些成分。
2: 明白了，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除了这个给口腔喷上这个清新剂以外，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除菌还有除掉口腔的牙菌斑的作用的。
0: 那如果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用漱口水，比如我左边这一位啊，他如果长期的使用漱口水，就是他不刷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2: 那我们只用漱口水的话，不刷
0: 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有时候会扯到我们半边头都在疼。
1: 其实当我们有知觉以后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程度了哈。嗯，
0: 是的，所以呢漱口水主要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刷牙才是主要的方式。
2: 牙结石人人有，藏在龈下像污垢，洗牙不是把粪扩，不让牙齿先退休。漱口水冲不走牙菌斑，牙刷摩擦才安全，清新口气它帮忙代替刷牙牙齿伤。那么再来看第三个误区，我们说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去看牙医，那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究竟是对的吗？
0: 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牙齿我们一共有五个面，我拿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和我们食物摩擦的地方就是一个咬合面，外面呢是我们的唇颊侧，然后内侧呢是我们的舌腭侧，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近中离面和远中离面。那我们平时照镜子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唇面和少部分的舌侧，还有就是咬合面，所以我们这样子自己检查呢是看不到所有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的蛀牙呢反而在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1: 那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长蛀牙的呢？
0: 长蛀牙一般是在我们的咬合面，这咬合面呢它有很多的窝沟点隙，那我们刷牙牙刷很难的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近中里面和远中里面。
3: 那个邻面是个什么位置？是我们的侧面吗？
0: 邻面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就是牙缝的地方。
2: 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对照镜子检查是不靠谱的，那一般我们在医院检查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我们医生呢会借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探针，它前面是一个尖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钩子，然后我们在牙面上进行滑动，如果是能卡住我们的尖端的钩子的话，那说明有龋洞，有蛀牙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我们后牙的邻面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那第二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前牙，它也是有一个黑黑的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
3: 这个黑黑的是蛀牙吗？
0: 对，就是我们蛀牙的一个影像，所以我们平时的话用我们的镜子是看不到的。
2: 要借助这种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够看到我们牙齿内部或者说是我们看不到的这种牙齿缝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是的，所以我们 X 光片呢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视眼，能看到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地方。
3: 那我很好奇哈，我们的蛀牙是从里面开始长的吗？ 那为什么它在表面是没有的呢？
0: 其实我们的蛀牙刚刚说了，特别是在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从我们的牙缝开始腐烂的，然后从里面往外开始腐蚀。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牙冠有点透黑的时候呢，其实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我们经常说虫牙是外小里大，就口小底大的一个举动。
1: 那这个蛀牙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

0: 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是的，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高糖的一些食物，或者粘性比较大的食物，我们平时刷牙又不注意刷牙的一个方式，这些地方清洗不干净的话，那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蛀牙。
2: 我们治疗牙齿啊，保护牙齿，它是一个治胃病的过程，就是不要等到我们是看得到了感觉得到了才到医院去找口腔医生，而是应该把这个去看牙医当作是我们日常对于口腔保健的重要一环来看。
1: 是的，如果说你等到疼了以后再去看医生的话，那时候病情就会比较重了。那本身我们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去检查发现有小洞，我们可能就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补上。但如果是有症状比较疼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花上千块钱去做一个根管治疗，还有牙冠，这样子就是我们病人会比较痛苦。
0: 那这样听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来做一次全面的牙齿检查呢？
1: 是的，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半年到1年就要进行检查一次，可以发现我们潜在的一些龋坏。
2: 其实刚才沈医生说到的这个情况呀，我自己本人就深有体会啊。曾经有一次呢，我这个牙齿也是有这个剧烈的疼痛啊，真的是疼起来要命的那种。但是当时呢，也是通过吃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消炎的药物，暂时的缓解了。那个时候没有去看牙医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牙齿的检查要验血啊，要扎一针。我是想着说是等到后面啊，单位做体检的时候啊，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再去检查牙齿。我是这么做的，结果呢，这一耽误了1个多月。等我再去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已经伤及到神经了，只能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其实就是好像说把这个牙神经完全给它去掉啊，就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一个地步了。真的就是因为耽误了，所以花了大钱还遭了大罪。
1: 是的，如果是到根管治疗呢，俗称呢就是我们的刷神经，老百姓呢就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小洞先补，然后到了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把这种感染物要得去除。那我们呢，先说一说就是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牙髓炎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当我们的细菌感染到我们的牙髓的时候，我们的牙髓腔四周就是坚固的一个牙体，那它的压力会增大，增大的时候呢，它会压迫我们的牙神经，导致了我们的牙神经的一个发炎，会分泌一些炎性的分泌物和气体，导致了我们牙髓腔的压力增大。所以说我们牙神经受压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到了后期了以后呢，牙神经缺血坏死了以后呢，它就不疼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牙齿不疼呢？可不可以不看？其实我们是一个发展到另外一个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细菌它会往下延伸到我们的根尖以外，再到我们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破坏以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根尖周炎。那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治疗的话，它还会产生一个根尖周的囊肿，这时候有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
3: 囊肿，牙齿也会长囊肿？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炎症的话，破坏了我们的牙槽骨，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处理，那我们的炎症就会越变越重。
3: 形成囊肿的话，是不是这颗牙就完全废掉了？
1: 不是的，那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有些囊肿自然而然它会愈合。但是如果是它不能愈合，我们在半年以后呢，我们会考虑做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把囊肿刮除掉。
0: 那刮除完这个囊肿以后，这颗牙是否能保得住呢？
1: 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们保牙的后面的一个手段。
2: 所以说啊，说1000到10000，咱们这个牙疼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可千万不要去凭感觉或者是一味的只是用肉眼去观察。我们说一定要到医院去定期的看看咱们这口牙是不是健康的，一旦出了问题千万别拖着，这拖到后面就可能既多花钱又多受罪。肉眼看不见蛀牙，牙缝里面藏坑洼，拍片检查别害怕，小洞不补大洞垮。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误区啊，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这个牙痛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忍一忍，不疼了就是不严重了。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觉得这个牙疼不是病啊，然后呢就是真的疼起来了，吃点这个镇痛药或者吃点消炎药，这个不疼了就过去了，或者就觉得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样对不对呢？
1: 其实在我们牙髓炎的时候吃消炎药可能是不太管用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消炎药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呢，能到达我们牙髓腔的这个地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有些人说吃药，那我吃点止疼药它就好了，止疼药起效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不疼了，但是止疼药的药效过了以后呢，我们牙齿又会产生一个疼痛，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0: 那像上周我牙疼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甲硝唑，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缓

0: 缓解了很多，再拿那个冰块再含了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疼痛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管它，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吗？
1: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牙神经它坏死了以后你才会感觉到它不疼了。那牙神经坏死了呢，是不是真的好了呢？不是的，它有可能会导致了下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我们的根尖周炎，它就是我们的牙髓炎呢导致了，然后牙神经坏死了以后呢往下蔓延。
2: 哦，那根尖周炎是不是比我们的牙髓炎会更严重呢？
1: 它其实是牙髓炎的一个演变过来的。我们的牙髓炎就像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但是我们的根尖周炎呢，就是我们的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地基了。
0: 那真的要引起重视，看似不疼以为好了，实际它是一种假象，它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2: 对对，以为它死掉了就死掉了，也不想管了，结果更严重了。
3: 弟弟想得挺开啊，死掉了就死掉了，
2: 因为死掉了就不疼了呀，不疼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0: 你除后患了是吧？
2: 对。
1: 但是我们坏死的牙体组织还有就是细菌没有清除掉，所以说它一直在里面的，它只是暂时不疼了而已。牙齿的疼痛的话，它的病因很多啊，比如说有牙龈炎，就是我们咬到硬的食物，有些人呢会喜欢用我们的牙齿开酒瓶啊，这种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牙齿有裂纹。还有就是呢，蛀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外伤啊，或者是我们的智齿没有及时的拔除，会导致我们前面的这颗牙导致了一个龋坏，引起了一个牙髓炎。所以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疼痛，必须到医院我们要去检查以后，针对我们的病因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关注的是，不一定是这颗牙齿疼，有可能是我们对侧的牙齿疼，它也会引起我们感觉到上下我们都不能确定牙位。还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症的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的疼痛。所以说，究竟是牙齿引起的呢，还是全身性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牙痛，就必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3: 那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刚刚说的第四个误区完全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牙痛了，就不要吃消炎药，也不要吃这个止痛药。那如果半夜三更我这个牙突然间发作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疼得我真的就睡不着觉，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啊，那究竟这个药该不该吃呢？
1: 其实牙疼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晚上的时候会疼得比较厉害。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来进行一个止痛。如果牙髓炎到达了我们化脓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含一下冰水，这样子呢会我们的疼痛就会减轻。我们俗称的就是热痛冷缓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天亮了一定要去医院呢看一下牙。
3: 这是最关键的。
1: 是的。
3: 那刚刚您说到这个牙齿疼痛当中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啊，那就是说这个智齿。那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提建议的话，这个智齿到底该拔还是不该拔？是越早拔越好呢，还是它不疼就先放着？
1: 智齿呢，如果是它反复发炎，我们就必须得把它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智齿它位置长得不正，很多的牙槽骨它不够容纳这颗牙齿，它可能是倒着长的，那这种情况也要提前的把它拔掉。它呢，我们的智齿它会引起我们的溃疡，或者我们在说话了引起我们黏膜的这些创伤，那这种智齿我们也得拔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正畸的要求啊，它也需要拔掉这个智齿。
2: 哎，我之前听说咱们女生哈去拔了智齿之后呢，脸会变小一点。
0: 对，还挺爱美的。
2: 对，会变瘦，是真的吗？
1: 我们临床上也有经常有患者来为了要把脸变瘦来拔智齿。是的，那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是长在骨头里面，我们骨头没有去除的话，这脸是不会小的。但有些人觉得，哎，我拔了牙，它确实是瘦了，这为什么呢？因为拔了牙以后呢，可能我吃不下东西，那一两个星期可能就会看到
3: 饿瘦了，
1: 对的，
0: 达到减肥的效果哈。
3: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智齿，它有时候长出来以后会摩擦两边的这个口腔，那口腔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发肿的一个情况。那智齿拔掉以后，它慢慢的那个肿消掉了，可能从视觉上来说的话，看上去也就会变瘦一些。
1: 是的，是的。还有些智齿它会引发一个囊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拔掉。
0: 那说到拔智齿，我们拔智齿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发炎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拔它呢？
1: 在发炎疼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拔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炎的情况，如果我们再拔牙有个创伤的话，细菌会继续感染，我们抵抗力会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术后的疼痛肿胀这些会比较明显。
2: 那就硬生生的挨疼吗？
1: 疼的时候我们可以

0: 到医院进行一个牙冠周的一个冲洗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口服消炎药，等消了肿以后呢，我们再进行拔除。
1: 那我们拔智齿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年龄上的规定啊？以前有些人说是长出来了就去拔，但也有一些人说是去疼的时候才去拔，然后一口气全部拔完，是这样吗？
0: 一般我们长智齿的时候是18岁到25岁，这时候长智齿呢，它就会经常发炎。那是刚刚说了，那四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可以把它拔除，免得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二磨牙龋坏或者是松动。
2: 那其实通过医生刚才的解读，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这个疼痛可千万别拖着。另外呢，我们在平时这个对于牙齿的关注度也要适当的提升一下啊，定期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随时关注到这个牙齿的健康，包括我们牙齿的疼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诱因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让医生来给我们研判，不要自己随意的去用药。
3: 那医生，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非常可惜，这颗牙保不住了，那我们能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比如说就是植一颗假牙。
0: 是的，现在种植牙特别火啊。其实它有三种修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活动假牙，就是让老年人的那种取上取下的稍微麻烦一些，但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对龈牙也没有什么损伤。第二种呢，就是烤瓷冠啊，它要做的是烤瓷桥，它缺了一颗牙呢，就必须像修桥一样，必须有两个桥墩，所以说旁边两颗牙就必须得磨小一圈。那就是缺了一颗牙呢，就要变成修复了三颗牙，做成了一个烤瓷桥。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两颗牙要被磨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种植牙呢，就是我们种一个种植体，在我们的牙槽骨内，上面镶一个烤瓷牙就可以了。
3: 您刚才说到这个烤瓷牙，我有个问题，就是很多爱美的人士，像迪迪刚才提到的这样，他为了保持整个口腔的好看，去做满口的烤瓷牙，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倡吗？
0: 这是不可取的。刚刚说了，如果是要做烤瓷牙，我们的自己的牙必须要磨小。那我们磨小以后呢，我们表层的牙釉质是没有了的，那里面的牙本质呢，它会比较敏感。
2: 是，所以咱们说，不管什么时候，对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说，都是出厂的才是最好的。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啊，
2: 我们也感谢沈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口腔保健、口腔健康知识的科普，让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以及它的保健有存在很大的一些误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牢记了，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不抽烟、不喝茶、不喝咖啡，也要定期去洗牙。肉眼看不见蛀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牙疼，千万别光靠忍，也得让医生来给我们想想办法。相信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呢，对于口腔健康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吃嘛嘛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

0: 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什么农会？你是农会的
1: 啊？
0: 农会就你一个人负责呀？
1: 对呀、啊，我是会长兼会员啊。
0: 那我干什么？
1: 你是村民，你什么都不用干。
0: 那你这答应孩子，你怎么恢复孩子呀？
1: 我答应孩子什么了？
0: 你买房啊。
1: 倪伟民，这房子这事儿能不能不让我翻来覆去车轱辘话说好多遍呢？这等孩子坐实了，小肚子鼓起来，咱就买。现在可以看，随便看，但不能买。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在孩子面前你这一拍胸脯装大个的啊！你放心啊，给买。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孩子什么时候问，你就说买房子这事儿你妈说了算，记住没有？
0: 行、
1: 行。
2: 喂，燕儿，那个妈也联系咱们家门口那个中介，说又出了一套房子，那个各个方面都特别好，就有一点位置稍微偏一点，空了咱去看套房子呗。
3: 好啊，你那个发一个位置。

0: 别呀，我得去接你，这头3个月必须得把这个安全保证了。哪有那么娇气啊？没问题的，
1: 不是你娇气，是我娇气，行了吗？
2: 我去接你。
0: 行吧，行吧，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
1: 接集团任命通知：即日起，完美生活新主编一职由吕帆担任。
2: 大家鼓掌欢迎！我相信啊，完美生活在吕主编的带领下，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再上一级新台阶。也希望大家好好配合吕主编的工作。我集团里还有个会，需要提前离开。下面由吕主编给大家讲话。
3: 谢谢大家。下面我来简单说一下杂志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这个月公众号的订阅量有所增加，付费会员也比同期增长了7%，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成绩。新媒体部的同事们，大家辛苦了。与此同时，实体杂志这边销量还是一如既往的下降。未来的时代是电子化的时代，这是大势所趋。当然，实体杂志还是有它的生存空间的，所以我们要学会面对变化，接受变化，与时俱进，不然很快会被市场淘汰的。志梅姐，您之前提交的关于女性的策划方案要开始拍摄了，我亲自去盯现场，没问题吧？
4: 没问题，明天我都准备好了。
3: 啊，好，那接下来的日子，大家一起加油往前冲。
5: 鲍鱼饭，何志超，你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
6: 说到最近上夜校呢，其实我发现我们班里还有挺多漂亮女同学的。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我觉得我还适合成熟一点的，你觉得呢？是吧？
5: 嗯。
6: 其实找个姐姐也挺好的，对吧？女大三抱金砖嘛。
5: 那你那位抱几块？3块、5块？
6: 人家长得年轻。
5: 跟我姐比，那确实长得年轻。
6: 真没良心，我给你买这么贵的鲍鱼饭你还骂我，算了，你别吃了。
5: 都说吃人嘴短，但是我吃我外甥的饭吃的心安理得，不是你那份给我。哎，
6: 我吃，我先留着，晚上再吃。
5: 小气。
7: 本月呢，个别员工业绩非常突出，帮公司谈下了一个大的广告渠道，恭喜运营部的刘红艳。哇！商务拓展呢，本来不是运营部的事儿，但是红艳呢，依然能够帮助公司完成这项工作。我希望同事们能够像她一样投入、认真、有开拓精神，能够和团队一起成长。红艳，说两句。
8: 其实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我感谢那个葛总和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7: 大家都知道红艳呢是刚刚结婚，但是她在工作上的投入时间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业务，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付出就会有回报。散会啊。
8: 也是你给机会
9: 啊，红艳。
8: 哎，
9: 晚上一起吃个饭啊，给你庆祝一下。
10: 是啊，红艳来请客吃饭。
8: 行啊，但是我今天晚上家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我得回去。这样，明天好不好？明天我请大家吃。
10: 好，
11: 行，
10: 明天吃烧烤，
8: 没问题。

0: 啊，有四栋楼啊，这边呢是个商圈，有超市和商场，我们配套的还有社区医院，有小学和幼儿园，您孩子上学啊就会特别的方便，还会通地铁啊。
1: 那你刚才说的那一片，那不都是人家厂房吗？你都给拆了然后盖房子啊？
0: 对，跟他们协商好，拆了之后我们
1: 盖的。跟说好了，
0: 对对对对、啊。
1: 那你刚才说那个景象，那得十年？哎呦，
0: 现在发展很快的，用不上十年，有五年就可以、啊。
2: 现在盖房子没那么复杂，那非常快。
3: 妈啊，五年时间也不短了。
2: 嗨，这不就咱就先看看嘛，这咱多了解情况总归是好的吧？这就是咱看的其中之一个点儿。咱现在去下个点儿，哎，别看了，咱走。那个送我们去地铁口吧。
0: 哦，对，
1: 您这边赶紧上车吧，
2: 来呀，
1: 五个人，
2: 你先上，
0: 啊、我就不去了，叔叔、啊。
2: 对。
1: 哎，上吧上
2: 吧，走吧，进去吧，你跟我让上。
0: 哎，您慢点，慢点。
1: 刚才看这个地方有点遥远呐、
2: 啊。远是远点，咱们不是图便宜吗？那近的地方得多少钱一平？
3: 妈，这确实有点远啊。刚才下来的时候，那蹦蹦说五分钟就到了，这五十分钟都没到，这太远了。那红燕上班也不方便呢。
2: 是是，多看，咱们广撒网呢，是不是？
1: 对。修地铁十年都修不了，
2: 你怎么知道十年修不了？发现真的，
1: 你就看那地方。
2: 现在基础设施咱们国家建设的多快呀、啊！
3: 什么都没有啊，这儿。
2: 哎呀！哎呀！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怎么了？哪不舒服？
4: 肚子。

0: 行了，你也知别上火了，这谁也想不到的事儿。你说来，你喝点水吧。
1: 不喝不渴。
0: 你喝。
1: 哎呀，我不喝，你给我搁那儿就行。
0: 我觉得他俩还年轻，把身体再好好养养，以后还能省传宗接代，这都没有问题都。
1: 我告诉你，伟民，今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就咱家这俊，就这不听话。我为什么他们好一年多我不同意接呀？我就看着这女的，她就，我告诉你，就不是个旺夫相。
0: 哎，你这说话，这实在是太难听了。你不能用迷信的那一套，然后就说孩子的婚姻，
1: 哎，这怎么叫迷信啊？
0: 孩子长相，
1: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天这件事儿，坚定了我一个信念是什么？这房坚决不能买。给我生不出后代，哪能给你买房啊？
0: 哎，我跟你这么跟你说，二虎啊，宝贝儿，你可不能再这样做，绝对咱们绝对不能这么去做啊！这孩子他怀在肚子里面的胎儿这刚流掉了，然后你再给他，这打击太大了。而且我觉得人亲家那边都把房子都卖了，然后咱这边再说不买，你这事你不能那么办。
1: 李伟民，不是你什么意思的？咱们家什么情况啊？哎，我要有个1000万2000万，孩子随便花，我也不在乎。你们相爱，好好的，赶紧买房，我都帮你买家具，我帮你装修。生不出孩子，将来感情不好，离了就离了，劈他一半，我有无所谓。你有吗？哎，你这当好人，你有吗？

0: 你到时候你能为儿子做什么呀？咱俩现在这状态，你那几个子儿，你真可笑你！我什么时候你玩为儿子想？
1: 你这越说这个，你快喝口水吧，我都心疼你的嗓子都。
0: 你就在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好人。
1: 哎呦，我那什么当什么好人呢？这今天发生，
0: 咱俩别聊了，我要睡觉。

0: 喂，
1: 老婆，晚上吃了吗？
0: 没呢，这不是等着米其林大厨给我上门服务吗？哎，不想上门也别挂电话呀。
2: 必须得上门服务啊，鲍鱼捞饭。
3: 呀，鲍鱼呢？我。
2: 肯定是何美莲搞的鬼。
0: 没事没事，你跟她说，下次我请她吃。
2: 没戏，要听说是你请的，她嘴都不会上。你不知道我小姨一听到姐弟恋这几个字儿，都能联想出二级的电视连续剧了。你不知道，禁止姐弟恋在我们家都属于家规了。
0: 为什么呢？是觉得，女大男小。没有结果。
2: 我妈曾经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哦，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我对我爸都没什么印象。
0: 所以，安娜不是真正的不喜欢我，她只是觉得怕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你会重蹈覆辙，对吗？
2: 但是我又不是我爸，我是我，他是他嘛，不能伤及无辜吧？不行，我还得想想辙，成天这么闹。
0: 哎，对了，那个今天我逛街，看到这个出了个新的精华油，特别好用，而且能提亮皮肤的，我觉得挺适合安娜，我给她买了一份啊，你帮我拿给她。
2: 行，算了，这以前这招还行，现在的话太变精了，根本不吃这一套。
0: 你上次说安娜去咖啡厅打工是为了要体验生活。哦，她要考表演学校啊？考哪个学校？
2: 说是要考金北艺术大学的表演系。哦，
0: 好学校。嗯，
2: 行了，不说她了，我给你做饭去啊，蛋炒饭，米其林级别的。
0: 行。

0: 春梅，
1: 哎，
0: 买早点了，吃个早点啊！
1: 谢谢，我不吃了。
0: 周末还加班？
1: 今天周末啊？
0: 周末啊？
1: 哎呀，我都过糊涂了。
0: 太辛苦了，走了，拜拜。

0: 魏主编，你这是？啊，
1: 顺梅啊，啊，我是过来收拾收拾东西。喝杯咖啡吧。
0: 我呢也是不想让大家看着我走，所以就趁着周末没人。我们俩一起工作了20年，我有没有能力，我想你是非常清楚的。
1: 是啊，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那论能力、论资历，我是哪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可没有人说你配不上啊。
0: 那今天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实不相瞒，我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但是主编这个位置呢，是带方向的。 咱们也得跟着。

0: 时代的步伐。
1: 只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0: 那当然不是了。这里呢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做他最擅长的事，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当然啊，这个小吕呢论资历他是比不上你，但是他一手建立了新媒体事业部，把咱们公司互联网这一块啊做的是风生水起，这个也是咱们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1: 做内容和做运营是两码事儿，不管市场如何变化，好的内容永远是需要的。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任命小吕是先来苏总的意思，对吗？

0: 只听裁判一声枪响，我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且看整个赛场，我放倒了所有人，所有人都在我身后一马当先。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我身后冲了出去，我一看，呵，广西队的这小子，我们俩遇到无数次了，不是我赢就是他赢，不是他赢就是我赢。我想这次我不能放水啊，拼了！我就使出了浑身解数，眼看距离终点还有15米、10米、8米，我冲刺了，他也冲刺了。
1: 然后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
1: 不是，不是，哪有这样的呀？何志超，没有人跟你讲故事讲一半的啊！
0: 不是，我这不时间到了吗？形势所逼，媳妇儿，我们家有那么个家长，你说就差在我身上安个摄像头了，天天盯着我。
1: 是是是，12点了，灰姑娘又要回家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0: 呀，行了，别生气了，行吗？
1: 明明就是合法夫妻，搞得跟见不得人的似的。
0: 可不是嘛，明明自己正经媳妇儿，每天搞得偷偷摸摸的，跟什么事儿似的。要不然我跟家里说吧。
1: 你别别别别，说什么说？冲动是魔鬼，不可以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嘛。
0: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陪你，给你哄睡着再走，好吧？
1: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走走。

0: 吧，走走走走，快。
1: 走了。
0: 嗯。
1: 真走了。
0: 嗯。
1: 走了。
0: 要不就别动。你刚才那故事什么结果？讲完才能走。你不讲完，我这一晚上就不要睡了。快说，谁赢了？
1: 这还用问吗？当然你老公我赢了。
0: 臭毛病，我让你再卖关子。走了。
1: 走了。
0: 恶心。
1: 哎，不行，再抱一会儿。
0: 哎呀，
2: 抱一会儿。
0: 哎呀，你烦死了！你这样还要不要走了？
2: 不行，我这一抱上又不想走了，我再待半个小时行吗？
0: 赶紧走吧！哎呀，行了，又不是明天不见了，腻腻歪歪的。你最近天天来回两头跑，累都累死了，也没怎么睡觉啊，回去早点睡，听见没有？
1: 明天早上给你带咖啡。
0: 嗯，
1: 走了。
0: 嗯，
1: 拜拜。
0: 慢点啊。
1: 拖拉机吧。
0: 嗯。哎呀，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3: 红雁，哎，我听说你生病了，你还好吗？
0: 啊，没事了，走了。
3: 好。
0: 早啊，早啊！
3: 呀，没事吧？怎么这么着急来上班呀？哎，
0: 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3: 什么休息几天呀？这事儿就等于坐了个小月子。我跟你说，你这么拼，你也得分个时候吧。你以后身体怎么办？
0: 应该没事吧？我这拉好多工作呢，我得回来赶紧做啊。
3: 你这个人就太不会照顾自己了。
0: 咱年轻，身体好，别为我担心了，我心里有数啊。
4: 佳悦，
5: 哟，红雁，
0: 葛总，
4: 你回来了。
0: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
0: 哦，
4: 那个孟远，你去帮苗丽把那个广告那个客户资料准备一下。
3: 好的。
4: 嗯。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工作呀？把身子养好了再说呀。
0: 哦，我没事了，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4: 哎，你工作的能力啊，态度，大家是都能看得见的。工作是重要，但身体也同样重要啊，是吧？我不会因为你请了几天假，我对你有意见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因为不想落下太多工作了。
4: 嗯，哎，公司其他员工要像你这么积极啊，就好了。
0: 谢谢您的夸奖。
4: 你跟我工作了有两年多了吧？
0: 啊，是2年零4个月。
4: 你看，公司出了苗丽，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你也知道，我呢马上就要调走了，所以公司呢。肯定会有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0: 啊，
4: 苗丽这个人呢，做事很利落。
0: 嗯，是。
4: 嗯，但是不够细心。哎，反而这一点让你特别擅长。
0: 啊。
4: 所以我觉得，将来苗丽接替我的位置，你一定要好好辅佐她。
0: 葛总，我从。进公司以来一直都是跟着您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再跟您多锻炼锻炼。
4: 你留在这里跟着苗丽呢，也是锻炼。
0: 可是我还是想跟您再多学习一下。
4: 红雁，总部啊，不比这里，关系复杂得很，辛苦程度也不是这儿能比的。
0: 我不怕辛苦的，我还年轻，我愿意跟着你一起的。
4: 你愿意，你的家人不一定愿意啊。
0: 这个您不用担心，我近几年我都不会生孩子了。
4: 你这话说的，这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的意思是说，我肯定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的。
4: 红
0: 雁，所以您尽可能的放心我。
4: 你想往前冲，啊，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地方。这就像你说的，你还年轻啊，别急。
6: 你看前两天，你出了点意外，你婆婆打电话。

0: 亲家真是挺着急的，这么大年龄就抱个孙子，我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所以啊，你就留在这里，机会多的是，好吗？就这么定了。
1: 可是，葛总，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2: 葛总，
0: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哎。

0: 你一会儿记得去跟妈说啊。
1: 现在说这事不合适呀。
0: 刚才跟你说半天你没听懂啊，这房子原价200万，房东着急用钱便宜30万，才俩2年的工资啊，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
1: 这孩子没了本身对他打击就挺大的，你跟他提买房子是不刺激他吗？
0: 不是，老公，是这样的啊，你想啊，咱们呢早晚都会有孩子的，对吧？那房子呢早晚也会买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咱们把这房子拿下了就能便宜30万，给咱妈省了30万，这多好的事儿，说不定你跟妈说妈还高兴，来不及了。
2: 哎，吃饭了，俊，赶紧赶紧。
3: 哎，来了，
2: 一会儿凉了。
0: 好好说啊。对对对，你说重点啊，说重点。
2: 那粥稠乎，今天熬的。嗯，干嘛？
4: 他们打好几个电话了，是下棋。
2: 哎哎，你上班也没这么着急过，下个棋你着什么急？
4: 我吃不了那么多，我就吃一碗，都加一点就完了。
3: 哎，爸，我们俩有点事儿跟你们俩说，要不你先坐会儿。
0: 什么事儿？
3: 坐坐坐吧。
2: 怎么了？
3: 嗯，是这样的。嗯，这个我吧也说不清，要不你来说吧。
0: 刚不是你说，是你说嘛？
3: 就我说不清啊，你说吧。
2: 干嘛呀？这还推来搡去的，有什么话就直说。
0: 哎呀，妈，是这样的啊，就是吧，我在网上看了一房子，它原本是200万，然后那个房东呢，他缺钱，所以他给便宜了30万，现在等于说是170万，所以特别合适，而且房子各方面都很好。然后我俩呢就想着，咱们不是早晚也要是买房子的吗？对吧？趁这个好机会，就赶紧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3: 这不省2年工资呢吗？
0: 对呀、啊，
4: 对呀、啊，买，买呀、啊，哈啊！因为当初答应买，咱肯定买，
0: 对，
4: 买这好事啊。那我那儿有退休金呢，你妈那儿有工资，咱交个首付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最主要你妈那儿还有那存款。哎，
5: 怎么就还什么呀？
4: 你那儿不就给？首付吗？
5: 不是，鸿雁是这样哈，你现在呢情况呢是刚刚是流产了，是吧？你得需要休息，你知道要弄一个新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你要不要装修啊？人家住了那么些年了，是吧？你得买家具、甲醛，这些问题你现在身体正需要恢复，恢复完了呢，2-3个月之后就可以再接着备孕。备了孕，你真怀了，就需要我们照顾你啊。你说那房子，170万，那得离家多远呢？是不是远呢？你说说，要离我们那么远，我们怎么给你帮忙啊？所以我说，等到把孙子或者孙女，我给照顾到3-4岁吧，怎么着上学之前，学龄前，是吧？咱们再考虑这事儿，好不好？嗯，
0: 那是现在就不买了吗？
5: 买呀，没说不买呀。
4: 你买啥呀？你就说孩子3-4岁之后，那得5-6年、7-8年以后了。
5: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呀？
4: 我说了，
0: 能不能说句话呀？
5: 哎，对，刚才我说的这意思你都明白了吧？看我往那儿看什么呢？行不行？
3: 行，不行啊？
0: 上班去了。
5: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
3: 不要燕儿，燕儿，哎，媳妇儿，媳妇儿，燕儿，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好吧。

0: 小雪，你妈怎么一会儿一个样啊？当初是你妈说要买房子，对不对？好了，我妈着急忙慌的把房子给卖了。是，现在孩子是没有了，可是我妈也没地儿住了呀。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妮儿，妈怎么说确实不对，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本来都答应好了，现在又蹦出来个什么3年5年的。媳妇儿，我知道你是害怕我为难，这要是我的话，我当时就跟他急，我把你说这些话，我当时就跟他说。
0: 这说的就什么话，肯定是我妈不对。
2: 你少来诓我了，这会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刚才干嘛去了？刚才你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0: 我早上没睡醒。
2: 没睡醒？我看你每天都没睡醒。
0: 我解决行不行？何姐，
2: 倪俊，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关于房子这事儿，我什么话我都跟你说尽了，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废话了，你自己想去吧。
0: 燕儿。

0: 小珍，
1: 嗯，
0: 医生说妈这个病要是照顾得好，可以延缓恶化的。你看她，待在熟悉的环境，有家人陪伴，就很有安全感。
1: 对，我也问过一些医生朋友，说是除了家人的陪伴，专业的陪护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我就想，我二哥是不是也……
0: 你的意思是，你也支持你二哥把妈送进养老院？
1: 我可不是支持啊，我就是说，他也不无道理吧。但这行为该谴责，咱还得谴责。
0: 这两天思南给你发微信了没？
1: 没有啊，我估计是学校也忙吧。我觉得他对你俩离婚的事也没那么在意。
0: 晚上咱们一家人
1: 吃个饭吧。例行家宴，
0: 叫上大哥他们，叫上思南
1: 也行。反正把妈接回来了，也得告诉他们一声。
0: 是呀、啊，
1: 他们家谁也别想逃避照顾妈的责任。
0: 妈，你吃鱼啊？深海鱼对心血管有好处啊。哼，
1: 小心刺儿啊！你下午还有事儿啊？
0: 嗯，我们杂志社下午有拍摄，
1: 要不把妈接到我那儿去吧，我来照顾妈，给你减轻一下负担。
0: 你不找工作啦？
1: 我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电视台工作，工作到现在都没停过，我是时候该歇歇了吧？
0: 歇一歇倒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就业环境啊，对大龄未婚未育女青年就是不友好。像你这种中层呢，就是不如年轻人性价比高了。你说你要去到一个新环境，谁能让你直接当管理层？你要歇久了呀，就没你位置了呀。
1: 我在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人脉也有人脉，我连份工作都找不着，那我这么多年也白混了，是不是妈？您说呢？
2: 听梅的。
1: 哎，你怎么拉偏架呀？您这样可不对啊。
0: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公司想让你去啊？
1: 有，我看不上。不过二嫂，嗯，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人说话吧，有时候还挺让人有压迫感的？
0: 好吧。
1: 嗯，怎么了嘛？
3: 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
3: 卡住了。
1: 我看我看我看。
3: 不会，喝口汤喝口汤来。
1: 啊，这有没有？
3: 嗯，
1: 来。
4: 素炒青菜，哎，放心放心，很快啊，马上。小李，
5: 哎，来了，老板，
4: 来来，快点，下单，
5: 来，
4: 外卖了啊。
5: 哎，
4: 伟民，咋的？来吃饭啊？
6: 啊，不是不是，哎，你这生意真好哈。
4: 啊，凑合吧，还行。
6: 哎，这饭店干到这种程度是，真太厉害了，你是金玉有方。哎，
4: 哎，咋的？咱们俩这么多年老同学了，你有啥事你就说，你看我能给你帮上忙，我就给你帮。你说。
6: 哎，我问你，你这儿缺人吗？
4: 咋的？有朋友有亲戚让你来帮找工作呀、啊？
6: 不是不是，是，我。
4: 你
6: 啊，我。
4: 来来来来
6: 啊，
4: 来来来，进去，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0: 伟民啊，你这刚内退，你说你折腾啥呀？正舒服的时候。
1: 哎呀，我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我儿子这不结婚了吗？那个小两口一直跟我们挤在一块儿，我那房子又小，因为他面临着以后还要小孩儿
0: 啊，
1: 就是房子实在是不行，我得找个活干，然后再挣一点儿，赶紧给他买个房子，交个首付。
0: 这当爹的真不容易啊！
1: 是啊，没钱嘛，就是。
0: 哎呀，明白了。买房是不是缺钱是吧？哎，我借给你啊，我这有
2: 啊。不，不借，
0: 没
2: 我不借，不是，我不是来借钱，不是，
1: 我就是来问这有没有活，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过去我不是厂子里面嘛，我那都是大厨，
0: 我知道，
1: 成百上千人，那我手艺还行，你看看，你给我安排一下，
0: 哎，
1: 啊，
0: 闺女
1: 啊。
0: 就冲你这手艺啊，你到我这儿来，那我巴不得呢，我求之不得呢，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
1: 哎，
0: 这个我这主厨啊，是我小舅子，他呀，把我之前的人都弄走
1: 啊，
0: 全部是他的什么师兄弟啊，什么都他承包了。
1: 哎呀，我明白了，行了，不麻烦。
3: 老板，取餐。老板，取餐。
4: 哎，来了。哎，这样一会儿聊啊，今天在我这吃饭。
1: 不是你忙，你忙，哎，我走了，你忙，哎，你忙，
4: 哎。辛苦了啊，这个是不辣的啊，这个是辣的，那个是山洞的，老宋的啊，慢点啊，谢了啊，
1: 没事，
4: 哎，
5: 老板
4: 啊，
5: 老板，六号桌客人让你过去一趟，老板，快去吧，走。

0: 穿了，你给我，哇塞，真好看，逗我呢，真不是，哎，你说你哪像离过婚的女人啊？你这分明就是第二春。怎么说比二嫂呢？
1: 我夸她漂亮，
2: 你难为着。
0: 那一会儿给妈把这盒水果吃了啊，这我都分好的，千万别吃那大盒，血糖容易高。
2: 还有药的茶几上，别让给他吃啊！一会儿啊，你要让妈睡一个小时，睡醒之后呢，你念一段报纸给他听，或者听听有声书也行。嗯，我还有个什么事儿啊？给大哥打电话通知他晚上吃饭。
1: 行了行了，你去忙吧，
2: 你不会忘了啊？
1: 不会。
2: 那行吧，妈，我走了啊。
1: 哦，
2: 拜拜，
1: 拜拜。
2: 妈妈妈，你别动，给我。
1: 你去坐着去，张春梅天天那么控制你，你受得了她？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

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今天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
0: 然后这边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
1: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好香哦。
0: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今天做这道菜，菜名叫做蒜香包子甘蓝炒松子。
1: 这个包子甘蓝，
0: 对，
1: 它跟羽衣甘蓝有关系吧？
0: 一般被称为超级食物是还有羽衣甘蓝。哦，对，那羽衣甘蓝或者有一种叫恐龙菜。
1: 啊，什么恐龙？
0: 就是羽衣甘蓝很像，就是很皱的那个，吃起来因为它大有大量的维生素 K， 所以基本上会把它拿来
1: 做营养餐的配菜。
0: 说实话，真不好吃。
1: 好苦的，
0: 因为带苦味，但这对身体的话真很好。
1: 维生素 K 主要是补充什么东西呢？
0: 就
1: 是
0: 它所谓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很多维生素，为什么我们要补这些东西？人体没办法制造，对，所以当没办法制造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依赖在这个所谓的食物上面。那后来发现，比如说像蓝莓也是属于非常好的，
1: 花青素，
0: 对，花青素，然后有一些它可以抵抗这个红外线这些，
1: 还有抗氧化等等，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这几年，大家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们，而是全世界，
1: 对，不是只有中国人讲养生，就是国外也在流行很多类似于养生的概念，
0: 对。
1: 但他们好像更多的是元素周期表那一类的养生，
0: 对，
1: 我们比较讲究阴阳调和、五行变化、五色养生，对吗？
0: 你是做得好的，人哦，要长寿的同时，还有一个重点
1: 是什么？
0: 好走。
1: 什么叫好走？
0: 就走的时候啊，不要病。
1: 好，笑什么？你看。
0: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酱。
1: 那这个酱是？
0: 这个酱是有点像沙沙酱，但是我会下去炒。
1: 炒过的沙沙酱。
0: 对，作为垫底。这道菜很有趣，
1: 怎么说？
0: 这道菜是我话剧里面的一道菜啊！
1: 你在话剧里要做菜吗？就真正的要做吗？
0: 对，没有，就是有一个菜谱，但我们要背那个菜谱。嗯，然后在我们要在这个话剧里面呢，我们两边是有荧幕的，然后我在做菜的时候，我们但在舞台上面是没有火。但是这两边是有投影机的，是有手部在拍这道菜的做法。哦，那我就是那个里面的手模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它其实是因为剧本里面有了这道菜。那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西班牙厨师，但严格说来，这道菜西班牙并没有这道菜。
1: 那为什么做这个菜？那不是不合时事？
0: 因为这个写剧本的他有写这道菜进来，所以我们相对就把它做出来。那基本上只要你有任何的。菜你要叫我去改它，我都有办法改，所以我把它的油脂改成那橄榄油。然后我们做这个沙沙，因为沙沙酱虽然我们知道说是从墨西哥传过来的，在墨西哥早期是西班牙的殖民，
1: 对
0: 对，所以墨西哥讲有很多那种南美洲是讲西班牙菜，那西班牙话，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并到西班牙里面去，把元素拉出来。本来它的剧本里面是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但是我把它做了这个酱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需要这个
1: 酱来跟豹子甘蓝做一个互动，是吗？
0: 对，不然它这个豹子甘蓝会太空虚。
1: 空虚。
0: 对。好，那这边来给我番茄酱。
1: 像有一些蔬菜啊，它自带一些苦涩味儿，比如说菠菜，比如说豹子甘蓝或者羽衣甘蓝，又或者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西兰花，就是有一种苦涩味在那。那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苦涩味儿给？
0: 你穿烫的时候放糖就可以了。

0: 啊，汆的时候放糖，
1: 对，放点油，放点糖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0: 其他的呢？
1: 就够了，
0: 就油和糖啊。
1: 对。
0: 可是你炒苦瓜的时候，那你放油和糖也没用啊。
1: 苦瓜不一样，因为它个子比较大，而且它的苦有的是，它会借由。煮像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菠菜，菠菜它就会藉由你在烫的时候呢，它里面的草酸就会不见。那草酸跟维生素 K 又不一样了。像其实我们当然现在大家在讲说，哦，现在很超级食物，讲什么羽衣甘蓝啦、包子甘蓝啦，都是甘蓝菜，但花椰菜也是哦。
0: 花椰菜也是，
1: 不管是白的或者是那个都很好，
0: 还是青的，其实都很好。
1: 对，好，我们现在先来炒。把酱给炒出来，
0: 我们要把沙沙酱炒一下。这是一道热菜吗？
1: 热菜，对。因为里面还有唱歌，
0: 唱什么歌？
1: 我们是有比赛，比赛到最后我们决胜负的是做西班牙炖饭。
0: 是一个以料理为主题的话剧。
1: 对。
0: 它炒过之后，那个好像茄汁味就出来了。热沙沙。很多超级食物它其实并不好吃啊，对吗？
1: 对的。
0: 对，所以要把它变得好吃就比较难。
1: 但这个就很好吃了。光是这个跟包子甘蓝炒在一起，就已经觉得哇，很迷人。
0: 它是长出来就这么大，还是说它是某种植物的种子？
1: 没有，应该不是哦。
0: 它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模型版的包菜。卷心菜。
1: 很多人喜欢吃包子甘蓝，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在后来很多的名模啊，其实很有趣哦。现在大家都会去吃一些东西的原因是看到名模吃。
0: 觉得他们身材好就跟着吃嘛。
1: 对，但其实你说那些名模，他但不是只有这个，他一定有。
0: 他还有健身，他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他要管住嘴，其实也是牺牲了很多的。
1: 他去吃任何东西，火锅或干嘛，他都有一个水或干嘛，先涮。
0: 是吗？
1: 对，先涮再说。
0: 那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可能他们从事这一行，他就可能得注意，不然他就丢饭碗了。对。
1: 好，那现在开始我们来做几个比较有趣的事。好，我们来边涮油，橄榄油来。
0: 准备一个滤网那些吗？
1: 它最主要是包子甘蓝菜里面还有一些不但是膳食纤维，它还含有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0: 是这个吗？
1: 不是，很多的素食其实是有植物性蛋白的。好比蘑菇就是植物性蛋白非常好。
0: 蘑菇里有蛋白？
1: 有。
0: 我以为像只有像豆制品这样子才会。
1: 现在很多人吃素吧？对，那因为每个人吃素的概念不一样，有的是因为比如说不杀生，有的是因为环保。
0: 有蛋素和奶素之差吗？
1: 有蛋奶素啊，或者是有的是吃全素啊。
0: 它什么香辛料都不能放，对吧？只能放盐和糖吗？糖能放吗？
1: 姜可以，
0: 但不能放蒜、洋葱这种比较刺激性。
1: 对，好，
0: 胡椒也不行吗？
1: 对，胡椒可以，
0: 胡椒是可以的。
1: 好，接下来
0: 要
1: 煸松子。虽然我们的编剧不会做菜，但他把松子放进去，我真心
0: 你就觉得他懂
1: 巧思
0: 是吗？
1: 来，给我盐跟糖。
0: 糖，我们要来汆甘蓝啦。我一般的吃到甘蓝都是在果汁里吃到的。
1: 果汁？
0: 对，它一般会有一些那种综合果汁，它会可能会加一点进去。它必须得有一些比较甜的东西跟它撞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甘蓝反正你也吃了营养了，但是直接这么吃会比较少。
1: 是哦，但是甘蓝就是要，我跟你说，其实能够不要喝果汁是最好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想，好比说我今天给你一串葡萄，你吃得完吗？
0: 哎呀，我估计有点够呛。估计有点够呛。
1: 对，那两串葡萄
0: 那更吃不完了。
1: 对，但是两串葡萄打成一个果汁，你一口就喝下去了。

0: 对不对？
1: 所以果汁是不是有可能你升糖也比较快，因为它很快就
0: 对，而且它水果当然是好，但水果摄取过多也不好，对，所以还是要注意。来，我们这边把它放进来，包子盖一下来微，
1: 还要微多久呢？
0: 把它煮到几乎透，
1: 多久能透呢？像这种大小，
0: 我的话会稍微煮久一点，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吧。好，你看现在这个松子的颜色出来了。把它放这边，然后在我的话剧里面，这道菜是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热沙沙酱。
0: 对，这是我自己把它放进来。因为我真心觉得，如果这道菜没有这个，它没有主味。而且颜色也好看，
1: 缤纷，红配绿就很鲜艳。为什么还要开火呢？
2: 要炒啊！
1: 而且还要再炒一下呀！哦，我以为这样就好了。
0: 蔬菜还是一样啊，我觉得
1: 有炒过比较香是吗？
0: 要炒这件事情，它会带来更多香气。
1: 哦，
0: 然后这是蒜油进来，
1: 蒜香甘蓝，

0: 炒一下颜色也更鲜亮了，
1: 所有橄榄油倒，好，然后松子就可以进来了，盐要帮我准备一下哈，
0: 香哎，香哎，它是要用什么去煨一下它吗？还是不用？
1: 不用，
0: 就这样干的，
1: 它是有点干，
0: 干拌的这
1: 边。对，那现在在炒的过程当中，蒜头的味道跟松子味道就会让
0: 混在一起，
1: 包子甘蓝菜稍微吸收，对。
0: 香哦，
1: 有没有？刚刚的油脂全部都不见了，它这油脂包含什么？包括蒜头香，跟这个我们的松子香。
0: 所以我们一开始烘那个松子也不用烘到特别熟的一个。
1: 没有没有，一定要烘到熟。
0: 一定要先烘，
1: 香气才会出来。
0: 香哦，
1: 哇，这真的是很有趣。
0: 就像一个营养塔。
1: 就是因为没有这道菜。是舞台剧里面冒出来的这道菜，我不是说我有做手模吗？我们做的时候还真好吃，
0: 真的，就是话剧走进了现实，很香哎，我在旁边闻着就觉得受不了。
1: 好，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看。来试试看，你就连下面挖起来。
0: 这个菜是用勺子吃的哈，
1: 都可以啦，叉子也可以。
0: 酱在下面。
1: 对对对，酱要一起来。
0: 酱在下面。
1: 它包子甘蓝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0: 对，
1: 对不对？哇，
0: 这样的蛮好吃的。其实我真的不怎么吃甘蓝的，因为我不喜欢它的苦，我觉得它可以并列我最讨厌吃苦瓜，第二讨厌吃甘蓝。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又今天你又对又这个解封了一个，
0: 它有一点那种酸甜咸香的，还有一点蒜味在里面。
1: 松子。对不对？
0: 怪不得市长说你炒得好。
1: 本来这道菜在剧本里面，它只有松子跟蒜头跟这个包子干菜，但我会觉得下面需要一些酱汁，让它呈现它的味道，对不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大家会可以把这个苦味起码做一些转移。这样子的超级食物，我想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没办法接受，但慢慢的，如果你找到对的烹调方式，或者是你觉得。

0: 说，哎，你在吃辣的时候慢慢习惯它的苦味，它反而是一种，人家说酸甜苦辣咸嘛，苦也是调味的一种，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包子甘蓝菜尾端还是会带点苦味，嗯，但是因为松子的香气、蒜头的香气，再加上下面的酱汁，你在吃的时候它是丰富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哇，这样子蛮好吃的。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在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0: 像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把它咸味跟椰子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这些。
1: 让它裹上就好，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好嘞，出锅啦。
0: 今天来做一个罗旺子虾哦，跟大家介绍一下罗旺子。
1: 罗旺子是什么？
0: 今天因为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这是酱。它一般罗旺子就有一个像炸的那种甜甜圈。有一圈一圈一圈这样，
1: 它是炸的东西吗？
0: 不是，就是它的果实看起来像甜甜圈一样，对，它是带酸，这在东南亚是很常拿来用，不管是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都很常拿来用。
1: 罗旺子，那他们怎么用呢？一般用来？
0: 它一般，比如它可以炒任何东西，比如说你需要柠檬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你需要有一点带香料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想尝一下它什么味？
0: 可以啊。酸不酸？
1: 像那个青梅，比青梅还要再酸。
0: 对，所以在煮这道菜的时候，一般都会放比较重的味道，比如说甜的会比较稍微重一点。对，那吃起来的它因为带酸，我们今天打这个酱也会带点辣哦，所以它就会吃起来呢比较会有食欲。
1: 嗯，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或者说你食欲不振的时候。
0: 也不是说夏天，因为那边没有冬天了。
1: 对，适合我们的夏天。
0: 对。啊，红葱头是一个基本的配备，那它的味道会比洋葱来的重。嗯，对。然后把辣椒两根放进来，这边我放两颗蒜进来。哦，然后香菜的部分我拿一些进来。
1: 好。
0: 对，然后倒点油，把它打成酱。
1: 菜籽油。
0: 对。好。
1: 要调味吗？现在？
0: 现在先不用。
1: 好，先不调味。

0: 就是在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甚至都可能不用这种搅拌棒，它是直接捣的。
1: 对，用磨的。嗯，
0: 对。那是他们的古法吗？
1: 像我之前去，去外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有在卖那个，就是捣的那个，我也买了一个。
0: 那个石臼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很费力。
1: 但是那个磨出来味道是很足的。
0: 对，但甚至现在有一些在国内的，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东南亚馆子，他会有人专门在门口去磨。
1: 对啊。
0: 然后这样子就是显示他们比较古法，
1: 比较地道。
0: 对对，也是一种招揽客人的方式嘛。
1: 对。这个也是我常常会，煮那个拉萨的时候，
0: 会调的酱，
1: 但我还会放番茄。
0: 那你第一次吃到罗旺子虾是在哪儿啊？也是在东南亚？
1: 在泰国。
0: 在泰国。
1: 泰国的市场。
0: 啊，它是东南亚特产的这种水果啊，或者说食材吗？
1: 有人说它是从非洲传过去的啦，但因为研究不可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非洲传过去。
0: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比较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1: 对对对，我认识的一个泰国厨师，他做菜你看到你就会觉得吓一跳。
0: 怎么说？
1: 就是好比说，我们会认为说，我现在要煮这道菜，我要它甜，但是你不希望它太甜。
0: 对。
1: 那你是不是糖少加一点？
0: 对啊。
1: 但他们逻辑不是。
0: 那他们是什么？
1: 我糖要加这么多，为了它不要它那么甜，我放别的东西下去，让它变得不那么甜。哦。对。
0: 所以它是用这种方式。
1: 它的味道就很饱和。哦，
0: 我懂了。他们那边的露水就是浓郁。
1: 浓郁，真的是浓郁，因为你没有浓郁，你没有食欲嘛。
0: 就像他们那边很多菜给我的就是比较大概的印象，都是比较跳跃的。不管是色彩上还是味道上，
1: 当然，因为那些都可以增进食欲的嘛。好，这边我先来煸一下。很习惯要煸红葱头，就会想说要放芝麻油，但是他们是没有芝麻油，没有加芝麻油这个。
0: 他们是就是用菜籽油，是吗？
1: 对对对对，差点忘了。它香气一定要很足啦，如果说香气不足，你做东南亚菜就不像，这是很有趣的。
0: 但是是不是东南亚菜他们制造这个香气的这种方式和咱们中餐讲究的锅气还是有点差别呢？
1: 锅气是锅气啊，可是香气是从食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香气。那中餐的话比较多的香气是从比如说煎煮炒炸这些去点出它的香气，或者酱香味啊。
0: 对，
1: 他们的香气有时候比如说柠檬味道很足啊，或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香料啊 spice 他们都会拿来用，这是中餐比较没有的。好，这边油葱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刚刚放进去里面的，我们是不是有红葱头、
0: 对，
1: 大蒜那些，它其实都还是生的状态。
0: 我们要再把它炒一下。
1: 对，这时候你要把它炒。然后煮这个菜很有趣，就是你刚开始在煮的时候，你眼睛会很辣。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蒜头啊那些都会很辣。那等到那个不辣之后，这个就差不多好了。对。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罗旺子的酱放进来。
0: 加了罗旺子酱会怎样啊？它会不会煮一会儿，它的酸味会没那么酸？
1: 加了酸度的话，我们再会用鱼露去补它的咸味跟一些糖，它就会变酸甜酸甜的。所以你看，它虽然是这样，它不像柠檬，可是它的酸是不输给柠檬的。
0: 对对对，它甚至比柠檬还要更加深沉的酸。
1: 你要小心哦！
0: 来喽，炸虾。一样都是高温进去。变色了。要把虾子炸透是吗？
1: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时候炸，它如果没有炸到整个熟，它是要半生不熟，你放过来这边，我们又马上放进去煮的话，它的虾子的肉就会开始没有那么脆口。
0: 所以要把它炸到
1: 透，
0: 炸到全熟。
1: 对。
0: 香啊。
1: 好，那这边
0: 味道就很东南亚了。现在这个香气，
1: 再多给我一根汤匙。
0: 好。

0: 如何？
1: 嗯，稍微好一点。
0: 再加椰糖。
1: 惊人哦。
0: 但他们就是会放这么多了。

0: 开始有样子出来了，完美。现在咸度什么都有了，把它煮滚沸之后，虾子过来。
1: 这个时候动作是不是就开始可以变得很快了？
0: 没有，现在就是让它的虾子平均裹上，直接
1: 让它裹上就好。不要又就不需要到熬煮的一个状态。
0: 不用不用不用，熬煮久了虾就不脆了。
1: 对对对。累，出锅啦！香哎，
0: 香！而且你到底吃会不会吓一跳啊？非常下饭，可以消暑的一道菜。
1: 哇哦，有葱酥，香哦，香啊！
0: 好，就来点葱油，
1: 葱油。
0: 好，这个罗旺子虾它就完成了。哇，好香，试试看。试试看。
1: 好，谢谢师傅。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别虾子的做法。
1: 对。
0: 以台湾来说，做法很多，比如说像台湾衍生出一个所谓胡椒虾啊，
1: 我们之前好像也做过。
0: 这个光是它外面的这个壳啊，你不要这样，你用要这样，
1: 要这样吸是吗？
0: 香不香？香不香？
1: 哇，青梅的有点类似于青梅的那种甜味，会在里面比较解腻。
0: 食材它很有趣是。如果我今天这个虾，我就跟你讲说烧大虾，我跟你讲，你没有吃过罗旺子，你打破头就做不出这味道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说啊，你去到任何地方，只要有那种所谓的，有机会可以让你吃，让你知道怎么做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食材可以呈现出这样的味道出来。
1: 而且它真的是比较偏甜口的，但它那个糖又和蔗糖不太一样，它有一点点那个椰奶的香味，是椰子糖嘛，对吧？
0: 对，
1: 也是当地的特色的。
0: 那你看我们刚放的糖，其实我们放不少，
1: 非常多，
0: 对不对？
1: 但不腻。
0: 如果没有放那么多糖，你
1: 就觉得味道不够，
0: 不够沉，不够重，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虾子也是刚刚好的，脆的。
0: 那个酱，你想象一下，你今天你有去过清迈吗？那你是去清迈的时候热不热？清迈其实算好，因为清迈算是在泰国是它的避暑胜地啊。
1: 真的吗？那我已经热到发疯了。
0: 你要是真的去那种热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外景。我记得我吃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它也没有冷气。然后地方也小小窄窄，然后就说要点一个那个罗旺子姜的，我说啊这是什么什么？说真的。也没有特别感兴趣，已经热到已经
1: 发懵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后来就一坐下来，小小，我觉得桌子也小小的。我说好，来罗旺子酱。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吓一跳，我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吃？而且它完全把你的食欲给激发出来。
1: 因为它又甜又甜又咸，而且还带酸，对吗？又跟普通你往常吃到的那种，就是泰式的虾子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那它的里面我并没有放任何的盐巴，我放的是鱼露。那鱼露又是鱼鲜的东西，所以它里面它吃起来是非常爽口舒服的，
1: 好吃，
0: 对不对？
1: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0: 对，
1: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到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1: 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它不会让你失望。就算让你失望了，你下次不要再吃就好了。话说我短时间我应该会再去一趟台。
1: 那你还会再吃罗旺子虾吗？
0: 我当然会了，而且我什么都吃。
1: 会为了吃而去一趟旅行？
0: 吃是丰富你旅程的另外一种的方式。有人可能喜欢逛街，有人喜欢打球，有我喜欢吃，我喜欢打球，我喜欢去了解各个地方不同。
1: 因为只有在地的美食你带不走，你只能带走在那吃东西的回忆。
0: 对，好，大家有机会可以买罗旺子酱来试试看，你也可以做一些。

0: 样的东南亚料理。嗯，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好吃，
3: 对不对？
2: 它就得这么酸，这么甜，
3: 对，
2: 才够味。
0: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未来还有机会再去泰国或者去任何地方，说真的，我真心觉得只要，你看它这一摊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或者很多人在吃，不妨你也稍微排队一下。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

0: 账。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珍珍，嗯，你今年多大了？有27岁吗？
1: 妈，我都35了。
0: 那我多大了？
1: 您多大？您忘了？您前不久刚过了生日，78了。
0: 78？嗯，我都这么老了？
1: 哪老啊？啊，我看着一点都不老。您年轻着呢，以后别想说自己老啊。
0: 怪不得，怪不得我头发都白了，脸上这么多皱纹，老了，老了。
1: 做完美容，咱就能变成青春美少女了。妈，你不用紧张啊，放轻松，享受就好了，是吧？
2: 拜拜拜拜，再见，拜拜拜拜
3: 拜拜，跟
4: 我们一起走，
3: 拜拜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5: 燕儿，哎，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晚上我请客。
6: 不去了，我吃点水果就行了。我这个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
5: 那我就不管你了啊。嗯，明儿见。啊，明儿见。
7: 还没下班啊？哦，
5: 苗姐。
7: 哟，就这个你都干得这么认真，不愧是葛总带出来的员工。我还真得好好谢谢葛总，你看呢，他虽然去总部任职了，但把你这么好的员工留给我了。这葛总啊，看人就是准，把每个人的位置都安排得这么准确。那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0: 刘姨，给我二姐。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3: 哟，回来了。
2: 啊。
3: 哎，这儿呢。
0: 打电话没接，估计加班吧，不回来吃了。
1: 怎么又不吃了？早晨就没吃饭，站起来就走。这怎么着？嫌我做的难吃啊？这就不吃了？
4: 没有
1: 啊。啊干嘛呀？他这做给谁看呢？
4: 他没做给谁看，您

0: 说话。
1: 哎哎，我怎么说话了？哎，我哪句说的不对啊？
0: 都对。
1: 我没说我都对，但是他不能这样。哎，哪有这么当儿媳妇的？你说，俊，你说说，我跟你爸结婚30年，我想跟奶奶说点什么，我都得看老太太是不是高兴啊。我该怎么说呀？这当儿媳妇的得照顾老人的感觉。
0: 对，
1: 我熬了30年，才从儿媳妇熬成了婆，怎么着？我看着我婆婆30年脸色，以后我还得看我儿媳妇30年脸色呀，我得看她脸色，我得到死啊我。
2: 哎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怎么能死？就您这个性，怎么着不得长命百岁万事无疆的，您得把我熬走。
1: 去管吧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我真不愿意在你面前说红颜的不好，是吧？人都说婆婆跟儿媳妇天敌，永远都处不好。我不爱听这话。
0: 嗯，
1: 哎，怎么处不好啊？我想跟她好好处啊，是吧？你想买房，行，买。怎么非得现在买？啊，不买就不行，生气就走了，凭什么呀？你这孩子还没这么生呢啊，我们就得把家底儿都掏出来，全给你们俩。你们俩要离婚了呢？夫妻共同财产没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这怎么办呢？不讲道理哪行啊！
2: 我教育他，您别生气。
1: 你还教育他呢？早就被人家教育的鼻管调直了。
2: 哎，我爸呢？
1: 少提你爸，提你爸我更一肚子气。你说几点了不回来吃？你媳妇儿再不回来吃，我忙活半天给你们做的饭，还不让我说话。
2: 哎妈，没不让您说话。
3: 这奶油烤鱼好吃，
4: 是吧？
3: 嗯，
4: 这餐厅不错吧？
3: 特别好，特别好。
4: 妈，还有这个
3: 番茄汤，看见没？您最爱喝了，一会儿点这个啊。
5: 不点这个，不点这个。春梅做的比他好吃，做一盆儿，大家都喝完了。
3: 哎呀妈，我忘了个大事儿。
5: 哎呀，忘就忘了，没大事儿。真真，真真，
3: 嗯。
5: 吃吧，好吃。

0: 喂，大嫂，你们堵路上了？
1: 啊？什么堵路上了？什么呀？
0: 哎，我让伟珍通知你们晚上家宴呀。
1: 啊？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
0: 行，那没事了，改天吧。啊，改天再说啊，大嫂。
1: 嘿，好。
2: 哎，二嫂。
0: 喂，伟珍啊。
2: 对不起，二嫂，今天我下午带妈出来，然后就给忘了，而且手机没电了，也找不着充电宝，刚把手机充上。
0: 哦，行，那你带妈吃晚饭了吗？
2: 睡过了，妈在车上睡着了。
1: 那我也赶紧回去，你把妈送回去吧。
2: 今晚上把妈接我家住啊，让妈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也想妈了。
0: 你能行吗？
2: 放心吧，二嫂。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着车呢啊。

0: 这妈，咱们还去哪玩啊？
1: 还想玩呢，天都黑了，该回家睡觉了啊。

0: 怎么回事？我给你打好几个电话，你怎么手机关机了？
1: 手机没电了，手机。
0: 呵，你可真行，脚怎么了？脚怎么了？
1: 下棋撕巴起来了。
0: 嘿，你，哎呦，就你们这个下个棋赢那几张扑克牌还能撕巴着把腿给。真没

0: 知啊，他没给你打电话啊？
1: 没有啊，我那手机没电了吗？
2: 发现你真够可以的，你说，
3: 哎，每天早晨离开家，你不知道把手机充满了电再出门，找不着你多着急呀、啊，你不知道？是。
0: 慢，慢点啊。来，进来吧。
4: 珍珍，回来了。我今天给你准备了。
0: 哟，你是谁呀？
4: 哦，我是送外卖的。
0: 哎呦，我们都吃饱了，还送外卖。妈，跟您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4: 阿姨好。

0: 啊，你还没睡呢。啊，没呢。妈，那个，今天早上我走得急，公司有点急事儿，您别介意啊。嗨，
1: 我哪能跟你介意呀？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是吧？多一句少一句的，都难免。哎，对了。 听俊说，怎么着？你那升职的事儿要缓缓？啊，还不是因为怀孕的事儿吗？啊，行，说明你们那领导啊，还挺人性化管理。就你现在这流产啊，你可真别不当回事儿。你流一次，就有可能变成习惯性流产。 那你再过几年，你要真想要，还真有那要不上的了就。
0: 妈，
1: 我还年轻，不用担心。别老说什么年轻不年轻，这就是因为年轻人不当回事儿，然后到了35、36来不及了。我告诉你，现在工作上的压力全卸掉，能早下班回来就回家，别在外面吃外卖。那外卖呀。
2: 不卫生，它洗的干净不干净啊？放的什么佐料啊？
3: 行，
2: 是不是？
3: 妈，我心里有数啊，我知道。哎，早点休息啊。
2: 媳妇儿，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刮，给我给我。累坏了吧？我给你按一按啊。哎呀，放松放松，不开心啊。 这两口还行，行，说重点。说什么重点呢？我今天想跟我妈说来着，她心情不好，我怎么说呀？你今天早上不带情绪走的吗？她看你那样，她不高兴，我一天都绷着脸。
4: 所以我就没法说。人家可给我打电话了，那房子好几拨人等着呢。我们要是不卖，他马上就卖了。
2: 我知道这价格特别好，时间也特别紧。那我得找个他开心的时间说呀。不行的话，明天早上看他开心了，我再跟他说，行吗？
4: 那明天要是不开心呢？
2: 那就后天说呗。
4: 什么后天后天的？后天房子没了，你得找谁谈去？
5: 我找个时间，他不开心，我哄他开心，跟他说行了吧？喂，你叫什么呀？多大了？在哪工作呀？我叫何志超，今年28了。
6: 哦，28，跟我们家珍珍一样大。
7: 啊，是我们一样大，我和珍珍还准备一起出国留学呢。
5: 嗯，那不对，我们珍珍不用留学了，早工作了，现在在电视台工作。

0: 月月领了心给我买礼物呢。
1: 是吗？我们珍珍这么优秀，这么孝顺呢。嗯，
0: 你是珍珍男朋友，这些你怎么都不知道？
1: 嗯，我是珍珍男朋友。阿姨，那我以后经常来你们家好不好？你多给我讲讲珍珍以前的事儿，我也给你买礼物。媳妇儿，媳妇儿，这都几点了？哎
2: 呦，必须得回去，我妈住院。
1: 明天一早，明天一早，
2: 必须今天回去，等不了了。
3: 怎么了，俊俊？干嘛呀？这大半夜的。
1: 他妈住院了，着急回去。
3: 你妈住院了？怎么了？这是？
1: 他妈晕倒了。
3: 你妈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呀、啊？怎么会晕倒了呢？晕倒了总得有个原因呢、啊。
2: 还不是因为买房子的事儿，你让我妈也出一半的钱，逼得她把房子也卖了。她现在一个人去老屋住，那破房子能住人吗？可不就住院了。
3: 不是这还好，不是你妈住院，你怎么赖上我了？你这孩子，你说话你得有道理。道理呀，你不能什么我干嘛去？不是你干什么呀？
4: 上你我进屋取件衣服啊！
3: 取什么衣服啊？
5: 赶紧去，赶紧去！
3: 什么赶紧去？赶紧干嘛去？
5: 你送红燕去。
3: 你去你边的吧！
2: 你去，你去干嘛去？
1: 陪我媳妇回家呀！
3: 你敢？你听没听见刚才他怎么说你妈的？
1: 我听见了。
3: 你听见了你还去？
1: 他妈住院晕倒了。
3: 你敢跟着他一块去？你妈现在也当场给你晕倒。你少跟我废话，我一会儿就上客厅那坐着去。你今天敢出这家门，我敢从这窗户跳下去。
5: 哎呀，一个一楼你跳的干啥？
3: 你给我一边带着。
1: 啊，现在怎么办？
6: 儿子，今天发生这个事儿啊，爸爸觉得你作为这个红艳的男人，你必须得陪着她，让她得有依靠。但是目前你妈这个风格啊，你能看到了，你真走不出去。你就跟红艳，你就对电话吧，时刻知道那边什么情况。如果一旦危险了，你走，你不用管你妈，你赶紧走。

0: 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媳妇儿，上车跟我说一声啊。

0: 这真坐道上了哈、啊，这
1: 管着吗？我自个儿家，我想坐哪儿坐哪儿。
0: 是，这对你自由。哎，当着孩子面，我就没当时没好意思说出来。我觉得你不让儿子去送人鸿雁这事做的确实你。你想想，
1: 我想什么呀？
0: 想
1: 我做怎么样了？你也在那儿呢，你听着呢。我这还傻了吧唧关心呢，感情他妈晕倒赖我呀？哎，你听听他说话有道理吗？你去叫你儿子赶紧报警，打120报警。
0: 哎呀，120是急救，110是报警。睡吧，你儿子也不能出去了。

0: 那好了，咱爸睡了。
1: 睡了。
0: 今天没跟我妈说我们的事，你没生气吧？我不是不想说啊，因为我妈现在的病情，我跟她说了，她也不清楚，万一她哪天要清醒过来……哎，好了，我知道了，我也不怨你啊，你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啊。反正我是有信心决定让咱妈接受我这女婿，你知道吗？今天咱妈拉着我聊了好久，
1: 是吗？
0: 跟我说了你不少小时候糗事呢。
1: 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我妈说什么了？
0: 笑一下，告诉你。
1: 少来这套，爱说不说。
0: 咱妈说你小时候吧，特别爱哭，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脾气还特别大。一不开心呢，就打班里的小朋友。
1: 你给我编，再编，再编，不快快，少来！我妈才不会这么说。哎呀，我这几天陪着我妈，还真的老是想起我小时候的事儿。嗯，我爸去世的早，小时候就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兄妹三个带大的。所以呢，在我们家，我妈就是天，我妈就是地。天塌下来有我妈顶着，地陷了也有我妈顶着，
0: 真好。难怪你性格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1: 我有吗？
0: 你没有吗？你对我不就这样吗？真的被你拿得死死的。我
1: 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特别想去电视台，大哥二哥极力反对，只有我妈一个人支持我。他说：“珍珍，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妈支持你。以后不能让自己后悔。”
0: 真羡慕你有这种无条件的母爱。
1: 其实，我现在看着我妈经常糊里糊涂的样子，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真的很失职，每天忙忙忙，都忘了关注我妈。如果我早一点注意到，可能病情就不会这样。我真的特别害怕，突然有一天我站在我妈面前，她不记得我的名字，她也认不出我是谁。
2: 我妈年轻吧？
3: 年轻着呢，您母亲的皮肤可真好。
2: 那是，又白又嫩。
3: 年轻吗？可不是嘛，您现在的皮肤啊，看上去顶多四十出头。姐，我先去给你们打单子。
2: 嗯，好。怎么了？
4: 什么四十出头？他给我坐老了十岁。
2: 是吗？没事儿，你放心，这皱纹啊，睡一觉起来就没了。今晚上我陪你睡。
4: 多大了，还跟着妈妈睡？
5: 嗯，你的书包呢？你怎么不上学去啊？
4: 你怎么把头发烫了？学校不让你这……
5: 谁给你的钱？
4: 你二哥，你也有主意。
2: 我哥哪有功夫管我，是我自己烫的，这不是学校文艺汇演吗？我还自己化了妆呢，你看看我化的怎么样？
4: 缺点什么？
5: 妈妈带你演出去。

0: 是没见到。
1: 哎，嫂，你来了，拍摄进度怎么样啊？
2: 那小吕正鞍前马后伺候着呢，不知道的还以为艺人是他请来的呢。
1: 姐姐姐，快快快，出事了！
3: 怎么了？
1: 李晴那边闹脾气了，怎么着都不肯配合拍摄。
4: 春梅姐，您来的正好，您沟通的艺人现在不肯配合拍摄工作，说服装尺寸出现了问题，这事儿该怎么解决？
3: 不是按照经纪人给的尺寸去借的衣服吗？
1: 是，我就是按照他的尺寸去拿的，可是他现在就是说小了，怎么着都不肯配合。
3: 那就赶快联系品牌换大一号呀。
1: 换不了，这是全球高定，就一件。
3: 穿其他品牌衣服可以吗？
4: 不行，这个品牌有多难进您不是不知道，这次退了下次还怎么跟品牌合作？
2: 春梅姐，您也是十几年的老编辑了，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4: 要我说，你手下人执行能力就是有问题。
5: 什么叫执行能力有问题啊？是艺人自己不肯穿是我们的责任吗？
4: 艺人是你们找的，尺寸是你们沟通的，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吗？
3: 好了好了，今天他给我们多长时间拍摄？
1: 6个小时，可是现在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
3: 嗯，给我半小时，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0: 怎么样？
1: 你怎么来了？哟，不是跟你说没事儿了吗？你还跑来？火车票不好买吧？
0: 我坐客车回来的。不是，您怎么回事？怎么会晕倒啊？
1: 妈就是在门口啊，跟你李阿姨说话，这说着说着，突然就觉得这个头特别昏，然后就晕倒了。李阿姨啊，赶紧啊，就叫车把我送医院来了。
0: 那医生怎么说啊？什么原因啊？
1: 这检查了一溜够，这钱也没少花，
2: 最后是贫血，放心吧。哎
0: 呀，我就说那老房子不能住吧，这才住几天啊就晕倒了。这次得亏是有李阿姨在一块儿，您说要是一个人在那，你晕倒了那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啊？妈就是这几天啊干活累着了，妈的身体妈自己知道，放心，没事儿。
0: 这都什么呀？要不咱们在市区租一个房子吧？
1: 我这老房子我住的好好的，我干嘛租房啊？我还花钱去租房？
0: 哎呀，不用你花钱，我来花这个钱好不好？
1: 你挣多少钱呀？你那日子不过了？我跟你说啊，你敢给我租房，我就，我让你找不着我。
0: 哎呦妈，您怎么就这么倔呢？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闺女，这一路累坏了吧？陪妈说会儿话，妈看见你呀、啊、就高兴，心情就好，什么病都没了。
2: 一会儿啊，你去修改一下你的采访提纲，围绕着她是职场妈妈这个角度展开，让她多谈一谈她的身份变化和心路历程。
0: 行，我知道了，准备。

0: 春梅姐，拍摄挺顺利的。嗯，但是看似顺利，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啊。高定的衣服不穿是不行的。
1: 啊，这个你不用着急，等到拍完这一套呢，我让他把高定穿上，咱们拍一些正面的作为封面。反正嘛，图片也看不出服装的大小。挺好的，艺人也同意了，我们花了一份钱得到两幅图片。这一期我们就做双封吧，主题就定女性的多重身份，在外穿着高定披荆斩棘，回到家卸下铠甲，又是母亲又是妻子，这个主题比原来的丰富得多呀，你觉得呢？
0: 嗯，不愧是春梅姐，佩服。
1: 你满意就好。
0: 哎呦，不用送了，回头我再来看你们啊。
2: 好的好的，你慢走
0: 啊，回吧，
2: 拜拜啊。
3: 燕儿，
0: 师姐，我要是没记错，咱俩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没再见过了吧？是啊，你说这一晃多少年了，咱俩都在晋北，都没碰见过，在这儿给碰上了，缘分。哎，姐，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之前在外企，后来辞了，现在出来卖保险。保险？嗯，这保险还能比外企更赚钱？
3: 那可不一样，格局就不一样。卖保险说小了，那是给你的人生谋求一份保障；那往大了说呢，那可是为全世界的家庭幸福奋斗终生啊。
0: 都是打工赚钱吗？说的那么伟大。
3: 虽然这话不该我说啊，但我还是要跟你讲，保险这个事儿，平时你想不起来它，但真到家里人出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什么意义了。首先，它不会背叛你；再者，它不会对你甩手不管，它有时候比人都靠谱。说句不好听的，到最后，就那时候，可能它是你最后的希望。哎，你上这儿是看家里人吗？
0: 哦，我妈妈身体不太好。
3: 阿姨呀，她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什么大碍。
3: 还是得注意，走去看看阿姨，回头约你出来，咱俩再好好聊聊。
0: 行。
4: 春梅，片子看完了，李晴特别满意。她说呀，以后只接受你一个人的专访。作为感谢，她特意送了一条大牌围巾让我拿给你。
1: 那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主编。
0: 哟，那谢谢春梅姐了。

0: 这个芝麻是我。稍等3到4分钟。
1: 先生，你给个好评啊。
2: 燕儿，咱妈没事吧？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燕儿，你赶紧给我回个微信呐。

0: 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思南这个学期的考勤很差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影响他拿学位证，这个我们有必要通知你们一下。
0: 哦，
1: 得引起重视啊。
0: 是，哎呀，太抱歉了，老师，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小女人，往前走，往前走，睡，给我睡。
1: 你找人？
2: 你是南站吗？
1: 阿姨啊，那个思南去上自习了。
2: 他去哪儿上自习了？
1: 啊，他去图书馆上自习了。没有的话，应该在大教室。嗯。
2: 你们知道阿姨今天为什么来吗？
3: 不知道。
4: 是班主任给我打电话，
2: 说倪思南最近经常旷课。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就要挂科拿不到学士学位了，再严重一点的话他就会被开除。你是杨赫吧？
1: 啊，阿姨你认识我？
2: 对呀、啊、你不是思南最好的哥们吗？
1: 是啊。
2: 你们大家都关系这么好，是希望思南被开除吗？
3: 这当然不希望。
1: 当然不希望。
2: 那他去哪儿了？
1: 他去上自习了。
3: 对。

0: 同学，你帮阿姨给思南打个电话吧。
1: 阿姨啊，我和思南关系不好。
0: 你们肯定有人能联系上他，我就在走廊等他。
2: 完了，赶紧给思南打电话呀！
3: 你说思南这次真能挂科啊？那我钱谁还？
2: 哎，大壮，他关机了，你还想着你那钱是不是兄弟啊？能不能讲义气啊？
3: 讲。看啥？别看了。
1: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3: 那个思南妈妈来了，在走廊呢，哥儿几个快点。阿姨，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3: 他去哪儿，我真不知道。
0: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3: 我谈恋爱了，我想给他买一包。
0: 你其实你还在上学呢，你就要花钱，你爸妈知道吗？
3: 我有钱，钱就给你思南了。
0: 借多少？500。
3: 对，他不光借我的，他还借说话呀。
1: 我也200。
4: 我200。
3: 900。
0: 阿姨可以把钱还给你们，跟阿姨说句实话，她借钱干嘛去了？
3: 你阿姨您别多想，她借着钱肯定没干坏事，她就想买把电吉他。
0: 她已经有吉他了，她还买什么吉他呢？
3: 哎呀，这把电吉他跟之前的不一样，
4: 特别厉害，
3: 对，音质特别好，手感大师都用这个，你根本不懂。我建一群，
0: 小吧。
3: 3、2、1，谢阿姨。

0: 你是谁呀？我，你是哪？
1: 妈，妈，学校吗？
0: 学校吗？回家，回家去。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哎，不行，你射箭跳什么动作，那也太累了吧！谁练得动啊？就你这体力，作为运动博主的夫人还得练，还不如我那些60岁的阿姨能练呢。
0: 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是真的想运动的，好不好？行行，来歇会儿。哎，嗯，怎么，你今天也不上班吗？
2: 咱妈来了吗？怕你一个人照顾太累，晚上再回去。
1: 想那么周到。
2: 粥好了，小马起床。
1: 嗯。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2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一般晚上过了9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人民币。
4: 咱这儿过来倒是比荆州流，车流量很大。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
5: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4: 好像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乎乎的。
6: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7: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成也更好吃。
3: 好久没吃了，有香辣的味道了。
8: 我那都想吃了。
9: 那我老板那那那那那刚刚那火锅家的。
3: 他慢着，你那个火锅几条大鸡？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白草自由奔跑。

0: 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1: 你们昨天听辩论呀？哦，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嘛？没有，今天早上吃啥的呀？
2: 今天早上
1: 啊，就是筋。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3: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它完全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嘞。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3: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3: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3: 樊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4: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5: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3: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5: 吃完饭

0: 忙稍等哦。
1: 好嘞。这边分好了，短一下哈。
0: 好了，爷爷菜，爷爷菜完你。感觉怎么样？满足感。
1: 满足哈。
2: 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3: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他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4: 偶尔去打打麻将，挺好的一点钱，要钱我带。
5: 我不想
4: 说，嘿嘿，要钱我带了，这很好。昨天那件事，见到了。
1: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6: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3: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
7: 都不讲了，不讲，都搞起来。
3: 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8: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
9: 就是都搭配好了嘛，
10: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麻，但是呢又很香。
11: 我刚刚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脆，麻里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12: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13: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

0: 抓捕的，他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他不是这么考虑的，他还是要把饭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1: 在顺丰呢，这里生意蛮好，没得争议，快递快递。
2: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3: 送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1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2: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4: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牛肉粉少，牛肉。
5: 平时是一个人过啥的时间了，就是在年夜饭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6: 6块买的吧？6块了，要吃几的？
1: 要吃几？
6: 有啊，包好的人家，没好的人家。
5: 这可以进了。
6: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铺，不要气动，
5: 不到我是气的。
2: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马是老王家众多马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7: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2: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1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3: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8: 风飞也筋道，
9: 长得也好，
8: 广飞怎么干得那么好？

0: 能够鉴定他的修那个遗址呢？
1: 大姐是名字，大姐是车坐的这个。
2: 是，车，听你，那就只有那两年。
1: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2: 有夸他有远感，不能够夸，不是自私的。
1: 那现在就是自己住在里面。
3: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4: 开这个农家楼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6年了。
5: 你小伙伴懂啊，兄弟啊，
6: 可能。
7: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8: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就是要
9: 汤汤要香，
8: 汤的那个各方面要更浓。
10: 杨姐，杨姐，
4: 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3: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

0: 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修屋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七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两年的鸡肉一起舞蹈，一两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贵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嘛。
1: 专业中国学生的
2: 我老板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思有劲，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杨姥姥，嗯，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8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哇，这个香菇油会集中胃很多的，多吃滴滴的了。

0: 小是夫妻老是掰腕，他年轻时候太苦了，咱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婆。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老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真的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2所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9所高校，一年来实现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多项突破。来看记者调研。
1: 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就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产业焕新，量质齐升，工业发展有活力。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
0: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中国避暑之都、中国良都两块金字招牌催生康养新业态。
1: 守护传家宝，吃上产业饭，村集体经济破千万。遵义市播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一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顶尖高校的科研团队带着前沿理念奔赴贵州，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的16个优势特色学科。一年多来，获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零的突破，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发表论文零的突破。一场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深层变革已然发生，这场全国首创的高校教育帮扶新模式成效如何？
3: 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设计联展近日在贵州大学举行，展出的除了传统的艺术建筑类作品，还有不少人工智能、低空文旅、3D 制造等工业设计类产品。
4: 设计一款面向康复人群、行动不便的人的一款机器人，它拥有的功能是取物、起身以及复杂的行动。
5: 我的这个是一个儿童无意识交互的教育类的产品，画面为主，点击它们，植物就会在生长，在脑子里产生自然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存放在博物馆里面。
3: 这是机械工程学院第一次参与毕业设计展，让毕业生的纸上创意走入现实生活。
6: 原来我们工业设计学科更注重图纸或者是纸面上的规范，布置这么一个展项呢，也是向浙大取了很多经的工科的思维和艺术的创作来进行一个碰撞，去注重产品的商业性的一些特点，一定是要落地。
3: 去年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浙大首批派出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等领域的11名帮扶专家精准对接贵大，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全面吸收浙大经验。在浙大的帮扶下，该学科去年成功获批国家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该学科从第71名上升至第65名。帮扶不是临时的搭把手，而是长久的并肩走。浙大正在联合宇树科技、优必选等东部企业，在贵州大学落地典型场景教学，让西部教育直通东部前沿市场。
6: 从今年9月份开始，贵州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以机器人为重点方向的这样的本科生班级，通过跟东部的机器人企业一起来做训练平台，围绕我们贵州省的富矿经开、消防、森林的巡检，类似这样的场景，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训练。
3: 高校的组团式帮扶不是简单的送一程，12所国内顶尖高校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每个帮扶团队由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与科研管理人员等组成，实行6年的驻点周期，还同步建立了跟岗研学制度，

0: 保证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一年来，武汉大学团队积极为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并同步建设了高标准实验室。
1: 生物学的研究更新很快，特别是现在 AI 技术出现以后，跟不上形势的话，你就只能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配备新的仪器，比如说大型的服务器，提高这个计算能力。大概再有最多半年的时间，整个实验室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2: 团队入驻以后，引进了杰出青年基金获得了一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了一名。经过一年多的建设，院内的老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0: 而在北京大学帮扶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学科，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视野也有了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获批项目数从此前的8项提升至17项。
3: 执行项目或者说在撰写论文方面，以前的话我们做的话更多关注于本地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的话他们是全球的层面的视野，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借鉴。
0: 一年多来，这场牵引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结对子不再是单向的书写，而是加速转向可持续的造血。在贵州理工学院，东南大学的专家牵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将原有的特色学科进行细分，形成了航空装备与先进制造技术、航空绿色动力与低碳技术、智能导航与控制技术3个科研团队。
4: 从去年以来呢，各个团队当中涌现出一些呢我们自己的人才，有我们省的这个清拔，也有承担国家项目这样的这个人才。我们正在筹办一个国际航空航天的研讨会，为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呢做一些这个准备。
0: 随着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进一步贴合产业需求，今年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本科生就业率稳步提升，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了航空航天企业。目前两校骨干教师的共同研讨、联合攻关仍在持续，一条更为清晰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新路正在形成。
5: 当前的东南大学和我们学校呢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是要推进东南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的联合创新中心落地。未来哈，在服务贵州地方经济这一块来讲，应该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4个大抓部署要求，就我省当前经济形势和下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省领导蔡朝林、石化清、孙发参加。
7: 会上，广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志、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显红、景联文贵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云涛、贵州乔治品酒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进阳、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瑞松、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琴、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涛、世界集团总裁曹国良等8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围绕富矿经开、国企改革、具身智能、咖啡产业、文旅融合、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乳业和民族医药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就企业关心的具体问题逐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更好落实到下步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十四五是贵州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型期，全省上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方式和动能转换，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贵州发展态势良好，市场空间广阔，广大经营主体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进取，奋力拼搏，顺应形势加快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创新技术、产品、业态和服务，下更大力开拓市场，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

0: 意，全力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共同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伟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根据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规定，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期间，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数字的背后是各地以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为主攻方向，推动高端制造提速、传统产业换新、特色产业突围。
2: 位于铜仁高新区的这家光学元件生产企业，从光学镀膜到产品检测，各道工序有序推进。受人工智能发展驱动，企业的光通讯核心元件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产品适用于安防监控、医疗设备等多个 AI 算力场景。
3: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增10条产线，每月产出4500万件产品。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做到3.2亿，同比增长35%。
2: 产业园区的另一家智能终端龙头企业，新建的新能源车载充电机及储能产品生产线已大规模量产，产品出口欧美、日本等市场。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投入，依托信息化系统打通生产管理数据全流程，提升生产管理效率。
4: 每年我们投入的研发费用达2000多万，主要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的升级以及技术的改进。下半年我们预计所有的产线将满负荷生产，争取完成全年增长10%的目标。
2: 数据显示，前五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传统产业正通过生产环节自动化工序，增强生产过程的精度、稳定性与场景适配性。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这家水泥生产企业，矿山年采规模420万吨，配备100万吨骨料生产线，依托智慧调度系统，企业对开采、运输、破碎全流程实施实时监控、智能调度，可精准实现按需开采、产能提升、能耗降低。位于红果经济开发区的这家新能源充电桩生产企业，年产能达2000台，依托持续研发投入，优化充电模块集成与功率调节技术，企业打造出智能高效、适配性强的充电设备，拓宽了市场覆盖率。来自煤矿运输企业的订单成为产值新增长点。
5: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400千瓦重卡充电桩，这批订单主要来自老客户的场站扩容，需求量非常大，说明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爆发。
2: 各地纺织业也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强化产业链发展韧性。前五月，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6%。在毕节高新区的这家龙头纺织企业，1700多台高速喷水织机正在调试，预计7月下旬全部投产。
6: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旗子布、家纺面料、服装面料、油画布这些品类。目前我们已经接到3亿多的外汇订单，客户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2亿元的产值。
2: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当地从事刺绣蜡染生产的企业自主研发了脱蜡设备，近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与传统手工反复煮洗脱蜡相比，这套设备将单批次脱蜡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色牢度与产品一致性也大幅提高。
7: 我们自研的这套卷染、吊染、喷蜡、脱蜡设备全部拿到了专利证书。现在我们的传统植物染这个细分领域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壁垒。

0: 这正是专精特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具体落地。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自6月26号全国公映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号12点，票房累计2.3亿元，观影人次超712万。在全社会形成重温长征史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浓厚氛围，当地时间7月10号，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多个城市30余家主流影院同步公映。
2: 片子整个事情的经过的脉络很清晰，一条主线是这个决策层，另一条战士这条主线，特别是一个小战士，他原来是一个要饭的乞丐，跟到红军走，从一个只为了生存没有思想的人，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3: 还原非常真实的，除了青冈坡、土城、娄山关战役，还有当时在贵州的地下党的工作，林清、秦天真他们把情报工作其实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战士在前面浴血奋战，也有很多的默默无闻的战士在后面的贡献。
4: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借老百姓的门把去铺桥，同时也向他们付了相应的报酬，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又打动到想要二刷，然后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观看这部影片。
5: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潮。中国避暑之都、中国良都两块金字招牌之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持续提升，良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产业。
1: 周末，六盘水盘州市的这个集市格外热闹，外地口音多了起来，不少旅居业主前来购买生活用品。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避暑旅居项目之一，外地业主占比超过30%。为了方便大家生活，项目拿出近3000平方米建成农贸市场，配套商业街区、业主食堂、康养服务点，打造规模化避暑旅居生态。社区还建立30多个兴趣社群，每年举行活动超300场。
6: 在亳州生活跟自己家里一样的方便，家里物美才有新鲜有凉快。
7: 对外省业主的亲朋好友和第一次来盘州的客户提供旅居体验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感受到我们盘州19度的夏天。
1: 在贵阳贵安，康阳旅居热潮同样升温。在这座康阳小镇里，来自重庆的魏兰正在打理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8: 我们在这边旅居啊，它是可以认领一块地的，平时没事可以种种菜呀。我这边大概住了2个多月，这边空气也好，温度也好，
1: 气候宜人，设施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像魏兰这样的旅居游客。目前小镇95%公寓已被省外客人购买。
9: 每年的暑假期，200多间客房，将近700套的康养公寓全都住满了。贵阳长期的旅居客户中，有45%都停留超过30天。这说明，其实大家对这种有产权、有服务的旅居模式是认可的。
1: 为适配不断升级的旅居需求，贵阳贵安加快布局高品质旅居项目。在关山湖区，一个文旅综合体正加紧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涵盖住宅、酒店、主题博物馆等业态，可满足客户自住、投资、短住的多种需求，预计明年6月建成开放。旅居项目持续落地，也带动闲置房源的盘活。目前，贵阳贵安已累计盘活闲置房源2810套，外省购房人群占比已从2023年的16%攀升至2025年的20%。
10: 两岸媒体感知多彩贵州，黔东南村里的国际范儿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自媒体博主等深入黔东南，感受民族团结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新貌。
1: 村超是黔东南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村字号 IP 之一，两岸媒体代表团走进榕江，现场感受这场乡村足球盛宴。
11: 觉得我们村超真正实现了从人民群众来往人民群众去，因为它是由人民自己发动起来的，最终呢还是回归到老百姓。
12: 这次可以这样子有机会，真的是站在场上能够跟球员一起来踢球，这是感到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
13: 我之前来到贵州，以为村超只是一个运动竞赛而已，但来到现场之后呢，才到它是一个文化的交流。他们大家都会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当地的产品做分享。
1: 村 T 是黔东南州继村超村 BA 之后推出的又一个村字号型 IP。两岸媒体代表换上民族盛装，走上村 T 舞台，与苗族同胞共走跨越海峡的文化秀。
14: 文化就是要一直这样子传承、发扬光大，才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说不定下次

0: 有机会就可以来到台湾，也来个台湾村梯。
1: 媒体代表团还先后走进西江千户苗寨、丹寨县卡拉村、施秉县台青创业基地、花样河畔、镇远古城、黔东南酸汤食品加工厂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2: 我体验到了十二道南门酒以及长桌宴，喝完这整个流程之后真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再去逛那个整个街景，拍完照之后真的是心旷神怡啊，整个风景把整个心情放松，真的很建议我们那个台湾的朋友可以来这苗寨走一遭，非常的好玩。
3: 多彩贵州，好山好水，那美食也特别多，是一个最值得旅游景点的地方，包括了它很多特色文化底蕴，值得来这边多看看走一走。
4: 今年七一，遵义市播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91年前，狗坝会议在这里召开。如今，村党支部更续红色血脉，走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赋能、治理有效的融合发展之路。
5: 仲夏时节，狗坝村内绿意葱茏。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党支部牵头组建红色文化守护志愿队，以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守护红色家底。
6: 我们志愿队主要就是定期巡查会址、红军标语墙，搞搞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年游客越来越多，大家守护红色文化的劲头也更足了，能够守护这些传家宝，我感到很自豪。
5: 以红铸魂，以业兴村，狗坝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杜仲、黄柏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并配套建设深加工厂房，研发杜仲茶等康养产品，搭建起产供销产业链条。
7: 我们土地都有转给合作社发展杜仲，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务工，收入增加不少了。
5: 产业兴旺助推基层善治，狗坝村搭建起村党支部加网格党小组加党员联系户加群众四级治理体系，细化网格服务，压实党员责任，精准化解基层矛盾，解决民生难题。如今的狗坝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风民风持续向好。
8: 现在我们村集体经济积累已达1005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4亿元。我们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筑强特色产业，把狗坝建设得更美、更富、更强。
1: 7月9号至12号，中组部团中央赴黔博士服务团在黔南州开展省情调研，18位博士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考，既摸清了产业底数，也为后续转型升级提出思路和建议。在都匀毛尖茶集团公司，博士服务团成员听讲解、品茶香。
9: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有可能把茶变成药材，而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贵州的部分的茶叶在往临床型开发。
1: 在福泉工业园区，博士们触摸贵州富矿经开的产业脉搏。贵州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8000亿元。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挂职贵州铝业集团副总经理的曾红有着自己的思考。
10: 做精深加工，才能把这个铝产业真正的发展起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高端的航空航天，然后新能源的电池材料，以及我们汽车用的这些铝材料。
1: 调研行程虽紧，但收获满满。博士们坦言，每一次深入黔桂大地，都是一次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11: 每一次省情调研，兼顾到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还有特色产业，以后要更好地服务这些企业，为贵州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韩佐之、李维义、刘迎春等1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13日至2026年7月17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4: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大山的节日》第二集，以在华留学生的视角沉浸式体验贵州水族、苗族、侗族的传统节日，通过民俗活动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智慧以及民族节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涵。
12: 毕节市组织近两年退休的干部开展党性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党建展厅、观看教育片等形式，强化。

0: 大退休干部党性修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如今69岁的王玉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在他生命中有一个人让他苦苦寻找了60年。为了这份遗憾，他在戈壁滩种了半辈子的红薯。女儿知道父亲的身世后，也下决心帮父亲寻找。他们究竟来找谁？60年前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我叫王宁，我来自新疆，我今年30岁。这位是我的爸爸，我们今天是来找我的爷爷奶奶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回去问我爸爸，我爸爸说你有爷爷奶奶，但是他们都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见不到他们。
2: 但是爸爸没跟你们说爷爷奶奶住在哪儿？
1: 对，没有说过。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家里面我妈常年生病，最严重的时候她整口牙都坏完了。妈生的那个病是红斑狼疮，她那会儿40多岁的时候，她那个牙齿的状态就跟现在80-90岁的人一样。我们家那会儿就我爸一个人在干活挣钱，我跟我哥我们三个人要上学。记得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十几岁，我爸爸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天天都在干活。天一亮，刚微微亮，然后一直到天黑透，我爸一天都在地里面干活，每天的工作都在17-18个小时。
2: 种什么呀？
1: 种棉花。
2: 种棉花。
1: 我记得也是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我爸爸说来闺女给爸挠挠背，就看我爸爸从脖子上到后背上有那种晒脱的皮，那会儿也小不懂事儿，就捏着我爸爸有一块皮，然后往外一揭，掀掉好大一块。
2: 哎呦，
1: 我当时就吓了一跳，我有点哆嗦，我问爸爸疼不疼啊，我爸说不疼，爸爸是大人。现在想想，爸爸就把家里面就顶起来了。
2: 所以不容易啊，爸爸。
1: 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那会儿觉得我爸这人奇怪的，他有两个事情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就是我爸认识我的脚印儿。
2: 认识你的脚印儿？
1: 对，认识我的脚印儿。
2: 什么意思？
1: 就我记得也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

0: 夏天，我看到他们睡着了以后，我就偷偷的从家里面跑去了，找我的小伙伴们去玩。这我又担心，然后让我爸给我逮回去，然后我们就专门说挑了一个平时不去的地方，就在那玩，玩的正高兴呢，然后突然有个小孩叫我呢，说：“哎，你爸来了。”然后头一扭一看，我爸就立在后面不远。我爸就跟我招招手，然后我就乖乖跟他回家了。走到路上，我问我爸：“爸爸，您是咋找到我的？这个地方我平时也不来。”我爸说：“我看着你从咱家那小门口，你看着你那小脚又找过来的。”我想我爸肯定撒谎骗人了。等我走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地上有一堆大大小小有大人有小孩的脚印，好多脚印。完了以后，我问我爸说：“爸，你看，这里面哪个是我的脚印？”我爸瞅了两眼，随手一指说：“这个是你的。”我还不大相信，然后我就举着我那小脚，我就上去比划比划，结果一看，就是我的。
1: 你现在弄明白了，爸爸到底怎么认出你的脚印来的？
0: 大概我感觉我每一双鞋子的花纹，我爸都认得，踩到脚印地上的那个印子，他都能认出来。
1: 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奇怪的地儿，
0: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儿是新疆，就是我们家那边。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人种过红薯，一直到我十几岁，这十几年，我爸几乎每年都会种红薯，只要他能找着那个红薯种子，他都会种。但是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吃到过我爸种出来的红薯。我们那一块的话，可能是地域气候等等原因，那边都是戈壁滩。
1: 戈壁滩啊，
0: 对，都是戈壁滩，估计种不出来红薯。我那会儿就奇怪啊，然后我爸这人特别好强，特别要强，从来不求人。但是种红薯这个事情，他是一个例外。我记得小的时候，有邻居会去远一点的，像什么库尔勒呀、乌鲁木齐呀，或者是有人回内地回老家，然后我爸就会提前几天去别人家去跟人说。让求人帮忙给带点红薯回来，拿回来以后把那红薯我爸会挑挑，他觉得好的挑出来一部分，然后存到菜窖里面。我爸还专门从特别远的地方拉了一袋沙土，把那些红薯埋到渣土里面。每年赶开春的时候，院子里挂的有温度计，他会去瞅那温度计，然后有一天跟我说：“走，今儿这天好，你跟爸去种红薯去。”我爸种完红薯，接下去的一段时间，他就隔三差五的然后去看看，然后又有段时间，就他跟我显摆说，咱家那个红薯长叶了，长秧子，今年咱肯定能吃到自己家红薯。我说你吹牛，这么多年我也没吃到过一口你的红薯。我就觉得我爸这事儿其实挺呆的干的。
1: 是爸爸特爱吃这个吗？
0: 我爸特别喜欢吃，自己吃就是蒸着吃、煮着吃，还有那种煮红薯粥、烤着吃，每天都有一顿。煮那个粥，我爸盛一碗粥，米就是薄薄的，上面盖一层，就一点点米、一点点汤，大半碗全是红薯。
1: 大碗的全是红薯。
0: 对，全是红薯。我爸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吃红薯。
1: 所以这是不是就跟你刚才说的要找爷爷奶奶有关了？
0: 对，有关系。那会儿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上初中那会儿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爸我们俩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那会儿我爸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世。
1: 大叔您跟我们说说。
2: 小时候河南老家有一天下大雨，我们的房子下塌了，下塌了没有几天嘛，就是河南迁移的刚需，就那过来一段时间，我爸爸就放回河南嘛去安排找家吧，安排安排回去家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爸爸嘛，又从口里面来了一封信。
1: 那时候爸爸已经回到河南了。
2: 已经回到河南，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嘛，叫我们也回去。我们回去嘛，只有我妈妈妈妈没有办法拿东西，再背到火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嘛，把我也凑上去，就是我妈妈，妈妈没有搬上去嘛，最后车就走了，车一走嘛。我们他的妈妈就在后面很哭，最后就到了刚需部委车站，到了部委车站嘛，那警察后来检查车就把我抱下来，抱到火车下面。过了两天嘛，又把我送到刚需部委孤儿院了。送到孤儿院以后嘛，又过了几年嘛，就送到新疆了。
1: 那个时候您几岁啊？跟妈妈分开？
2: 那时候估计是九岁吧。

0: 后来嘛，到了81年嘛，82年嘛，承包地
1: ，
0: 然后我就开始种红薯嘛。小时候妈妈对我可好，有一天下大雪，困得叫妈妈去到地里边摘那个红薯，结果妈妈最后淋着雨嘛，下地把红薯拿回来，最后还捞进那红薯糊糊，我喝了嘛，挺高兴的。我一现在一想起那妈妈那时候挖红薯嘛，我太心疼妈妈了。三人大的心心都去我挖红薯，我现在就特别想念我的妈妈。
2: 给老爸爸给爸爸擦擦。
0: 我对这个红薯特别喜欢，一想起红薯嘛，想起我的妈妈那时候下雨挖红薯，我说我一辈子嘛，从小在一直都想吃红薯，我就想特别想我的妈妈。
1: 所以算算大叔，您这跟妈妈分开有多少年了？
0: 整60年了。
3: 我其实刚一听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特别震惊，就是想着我爸这么多年太不容易。我那会儿就想着，我要长大了以后，我要帮我爸爸，要找到我的爷爷奶奶，要找到他的家。我那会儿就想着，我要帮我爸干点啥，但是小，
1: 没能力，
3: 对，也干不了啥。大三那会儿，有一天我跟同学在宿舍聊天，然后我那同学是从河南考到我们新疆的，比如说他们临县。隔壁县，然后有一个村儿，家里面老早之前丢过儿子，然后我就在想，我得去看看，但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爷爷奶奶？万一运气好，就跟中彩票似的，他中了就是了。
1: 新疆到河南可不近呢，
3: 非常非常远。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跟家里面说，尤其是不能跟我爸说，要不知道了以后听了又该难受。
1: 等于都瞒着家里。
3: 对，然后完了以后，我那会干嘛呢？去打工。我记得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打3份工，然后我要把我这个
1: 路费挣出来，
3: 路费要挣回来。周六周天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学校的宿舍楼门是早上8点钟开，然后晚上12点钟关。那一段时间，我是每天第一个出宿舍楼门的人，每天晚上是最后一个回宿舍楼的人。早上从10点钟到下午5点钟是做那个销售，做促销，然后5点半到8点钟在那个快餐店做小时工，紧接着8点钟结束了以后，到8点半到10点半继续在家教。那会儿需要搭车的话，我记得是需要8块钱，但舍不得花那钱。
1: 得攒着呀，得攒路费。
3: 对，得攒着，然后就从学生家走路回学校，快步走要走1小时20分钟。
1: 所以，干这些，最后挣了多少钱？到数加起，
3: 3000块钱。
1: 攒了3000块钱。
3: 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钱，我就跟我同学一块回家了。到了以后，先在同学家待了一天，待了一天我待不住呀，然后就紧赶着要去商丘下面的一个村子里面。到了以后，就在那个村里面来来回回的走呀，看，就那样连敲门带问，到后面问了一圈也没啥结果，沮丧。但是一看天也快晚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回去啊。也不过运气特别好，刚好就打问着了一拖拉机，站到那个拖拉机那个后斗子里。刚开始的时候哎，挺兴奋，挺激动啊，我能回县里面。但是就是就在那个拖拉机上走着走着，天黑了，就害怕。运气挺好，遇到那个人挺好的，我就这样顺利的我就到县城了。我在外面待了就是一个暑假，将近40天。我去了商丘、郑州、信阳、南阳，然后这些地方，我都去了。
1: 你去了多少个村算了吗？
3: 去了，少说也几乎有上百个，没有详细，任何信息，一点信息都没有。
1: 没事，大叔，大叔，今天您看女儿不是带您来找家吗？其实就是能找到您的爸爸妈妈，能找到您的家哈，咱这一辈子这个红薯其实就找着根儿了。
4: 王毅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

0: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甘肃省武威市火车站和亲生母亲走散了，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您还记得亲生父母是河南人，村子的北边有一道山岭，村子的南边有一条河。另外呢，您还记得家门前有核桃树和柿子树，父亲姓王，母亲姓魏。整理完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儿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经过一番寻找，发现一个叫王培昌的寻亲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很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采取开展 DNA 检验数据分析，并立即将 DNA 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进行了加班加点的比对。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王毅叔叔，好，我是等着我学舞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您的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得知您的父母是在大概20多年前就都因病去世了。

0: 王叔叔，我们给您带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咱们先看看好不好？您看那儿，来，咱们把照片投到大屏幕上，给王叔叔看看妈妈的照片。
1: 我的妈妈的眼睛太小了，不，这个不像我妈妈。我一见我的妈妈，我能认识，这不像我妈妈。我的妈妈嘴也不是这样的，鼻子也不是这样的，眼睛也不像，都不像，这个人都不像。
0: 没关系，就记得自己记忆当中的那个妈妈，好吧？
1: 好好记。
0: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肯定会非常高兴，您也会开心的。
1: 好。
0: 因为我们到了您家之后，得知您的父母后来又有一个孩子，是您的妹妹。亲妹妹，
1: 亲妹妹。
0: 嗯，
2: 我们采集了您和妹妹的血样，通过基因比对证实，她就是您的亲妹妹，是您要找的家人。
0: 我们把亲妹妹带来了，咱们见见妹妹吧，好不好？来，来，您再把手放上去，请打开希望之门，请妹妹出来。阿姨，去把爸爸妹妹。
3: 刚才找你回家呢，你不辛苦了，你一个人来来来来。
0: 王叔叔，王叔叔，您看看妹妹长得像不像妈妈年轻的时候？

0: 像不像？
1: 那也看着也不像吧。
0: 那也不像。
1: 也不像。
0: 都跟记忆当中的妈妈不一样了。
2: 连我妈妈都跟病人做过两次手术。
0: 咱们过去说，来。

0: 来，这阿姨您也坐，王大叔也坐。
1: 王毅叔叔，您的家就是在河南平顶山，你知道了吧？妹妹现在就生活在那个地方，妹妹一直在老家。
2: 母亲也很愧疚，说把你弄丢了。我妈妈哭的眼都看不清楚，但是她脑子吧，她神经也不好，有时候她都会迷路。
0: 嗯，
2: 要是像地里去干的农活了啥了，他都回来会不知道回家。我妈妈临终的时候都眼都没合上。他说我都说了，我一会儿我都还要找我的哥哥，我能不能把我的哥哥找回来，是我母亲的心愿，我都帮我的妈妈找。
0: 今天找回来了啊，要可以回去告慰一下父母的在天之灵了。60年了，
3: 整60年，
0: 哥哥找回来了啊，爸爸妈妈可以安息了，咱回家了。
3: 好嘞。
2: 是的。啊，妈妈神仙说的就是，我哥哥那小时候都是吃红薯嘛，红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啥东西吃，都是煮红薯。
1: 王毅叔叔，我还得告诉您一个消息啊！今天您的妹妹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您的侄子带来了。
3: 好好好！
1: 关键是你的这位哥哥，他还给叔叔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然后咱们，
3: 红薯。
1: 哎呀，
2: 啊，我们猜错了，你
1: 猜的这么准
2: 吗？红薯夫妇，我今天我买带来了，让儿子给你端上来。
0: 我们把家乡的红薯拿上来，
1: 请侄子上来。
0: 来，王大叔来看看。
1: 来，到这儿呢。
0: 来，坐坐坐，来
1: 坐着坐着。哎呦，请抱抱。
3: 谢谢。
0: 来来来，
1: 坐在这儿，舅舅坐一起。
0: 这是一碗什么呀？这是
1: 红薯糊糊，
0: 红薯
1: 他们叫红薯糊糊。少吃一点啊，你有糖尿病尝一口就好了。好不好吃？
3: 好吃。
1: 香不香？
3: 香，满味味道。我常年我就360天嘛，有250天吃红薯。
1: 好了，
3: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2: 好了，可以了。
0: 王宁尝一口。王宁这个使个劲儿的往嘴里填，自己多吃一点，爸爸就能少吃一点。他也是替爸爸着想。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次用掌声，恭喜王大叔找到了自己的家。
1: 回家吧，来，我给你们拿着这个。
3: 谢谢大娘。
1: 谢谢谢。
4: 整整60年。王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吃到了日思夜想的红薯粥。这碗从家乡带来的红薯粥，饱含着他对家乡半个多世纪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列上一天胜。

0: 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

0: 会造成脾胃疾病。
1: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

0: 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

0: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

0: 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何来到上海，困惑到如此的地步。
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2: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5: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6: 我这死在这儿，
5: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8: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9: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0: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1: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2: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1: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3: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1: 祝你好运！
2: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4: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4: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5: 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5: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2: 没有。
5: 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4: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6: 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4: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6: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1: 真是又长又灵活。
2: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7: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1: 好了，
2: 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7: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2: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4: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5: 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4: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5: 好吧。

0: 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1: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0: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2: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0: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啊！
2: 继续加油，巴德。
0: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1: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3: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0: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3: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1: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0: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2: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0: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2: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0: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4: 哎，那是我的蛋。哎，
5: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1: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0: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6: 我已经有灵感了。
7: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8: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
1: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0: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0: 抱歉，
2: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2: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啊！
3: 离我远点儿！救命！
4: 哦，快点儿！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6: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2: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5: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7: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8: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7: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6: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7: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6: 好的，托
8: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3: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9: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9: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0: 你这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1: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0: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好的。嘿，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2: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还有很多小饼干哦。女士们，饱餐一顿吧。哦，
3: 妈妈，
2: 王德，你安全了。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他真的太棒了。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
4: 鸵鸟艇，
2: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5: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2: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4: 孵出来，给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2: 再见，奥斯瓦尔德。
6: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来看看吧。准备，预备，好。
7: 飞鱼艇呼叫仗义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1: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2: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1: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3: 还要授粉？
1: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3: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1: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2: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3: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1: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4: 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